0: 在百家讲坛的微信留言中，有一位网友留言说，魏国的西河学派与齐国的稷下学宫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异呢？在中国文化史上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1: 魏国的西河学派是在孔子弟子子夏的主持下展开的，但是子夏呢，不是恪守孔子之道，而是有所变通，要使得这个孔子的理论与时俱进，为现实社会的政治服务。齐国的稷下学宫又进了一步，他们不拘泥于某一门某一派，而是召集天下各门各派文学游说之士，在这里不知而议论，专门研究治国方略。这就使得呀，战国时代那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这种形式展开了。就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多元性、自由性，这是很有影响的，有长远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是仅有的一次。
0: 资质平庸、毫无作为的燕王哙却想名留青史，再加上谋士苏代和子之的扰乱，燕王哙竟然萌生了在大争之时禅让王位的念头。正是这一荒诞的念头，导致了燕国太子与大臣的争斗，最终刀兵相见，国之不国。此时一向以仁者无敌自居的孟子却劝齐宣王趁机攻打燕国，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齐宣王会照着他的话做吗？
1: 孟子不是反对那些非正义的战争吗？你咋要鼓动齐宣王去攻打燕国呢？因为孟子认为啊，这个齐宣王以有道伐无道，是为燕国服务，去整顿燕国的。哪知道齐宣王的军队啊，一开到边疆上，先问太子，听说你要整顿曹纲，整顿全国，要不要帮助？咱来了，我们虽然弱小，也可以帮点忙，管你让不让我进来呢？杀进去了。这个时候燕国对外呀，就完全没有抵抗能力，所以齐国的军队大举入侵燕国。他们来干什么呀？抢、烧、杀，把燕国所有的宝物，祖传的那些宝物全部一起搬到齐国去了。这完全是强盗趁火打劫，那完全不是孟子说的什么以有道伐无道。为什么孟子相信这齐宣王？当桂林之战、马陵之战，他父亲取得这样重大的胜利，而稷下学宫又办得那么有声有色，所以文治武功，文治稷下学宫，武功桂林之战、马陵之战取得这样重大的胜利，那我们得学学古代的霸主究竟是怎么个做法的，我应该效法些什么。于是齐宣王问孟子，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春秋时代齐桓公、晋文公行霸道的事情，您可以讲给我听听吗？这事儿啊，孟子最恼火，因为孟子不听霸道的。所以孟子呢，觉得这人你不听他一口回绝也不好，得因势利导啊。孟子开口就说，仲尼之徒无道还文之事者，孔子的弟子们啊，从来不谈论齐桓公、晋文公行霸道，所以呢后世没有流传下来。我从学问的传承来说是第五代了，所以我没听说过。大王您一定要问问治国，我跟你谈谈王道吧，如何？那齐宣王说，什么样的道德可以行王道统一天下呢？孟子说两句话，保民而忘莫之人欲也。两句话，保护人民的利益，统一天下称王，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的。齐宣王关心的是自己，马上又问，像寡人我可以保护人民吗？孟子说可以呀，不假思索回答，可以呀，何有之物可也？齐宣王有所怀疑，你怎么知道我可以保护人民呢？孟子说啊，我听你臣下一个叫胡和的说过，有一次大王您坐在大殿之上， 有人牵着牛从你堂下经过，大王您就发话了，放了他，就把牛哥放了。那牵牛的人就问大王啊，说照您这样说来，咱们那个祭钟的仪式就废掉吗？我是拿去杀了以后用血涂在钟鼓上祭钟鼓的，这个仪式废掉吗？大王您说了，怎么可以废掉呢？用羊代替，杀羊用羊血涂在上面，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啊？齐宣王说当然是有的，这表现他的同情心。而孟子呢是讲行善论的，每个人都有同情心、恻隐之心。孟子就说了，他说其实啊，我坚定地认为您是有恻隐之心，不忍看见牛临死前发抖的样子，但是老百姓不这样认为，用小小的羊来换掉一头大的牛，所以老百姓认为啊，您是吝啬。对谁吝啬？对神吝啬，舍不得杀牛。这弄得齐宣王倒是非常尴尬，说这个我还真没想过。孟子看见齐宣王一尴尬，我就再引导你来认识，说没关系啊，您是看见了牛没看见羊，不是？看见了牛你就同情牛，要是看见了羊呢，你也会同情羊的。君子对于禽兽啊就这样一个特点，看见它活生生的，你就不忍看见它死，你听见这个动物的叫声，你就不忍吃它的肉。所以君子们是远离厨房的，因为厨房里面你既看见活生生的牲畜，你又听见它的叫声，你怎么能吃肉呢？但君子是要吃肉的，所以君子远庖厨。这一解释啊，这个齐宣王可是心花怒放啊，您解释太好了，我就是这样做了，那么我这种心思怎么就合乎王道呢？孟子想啊，咱也没说你合乎王道啊，我再提个问题，不回答你的问题，合不合乎王道咱不说，我提出个问题，说有人啊向大王你汇报说，说我的力气大呀，能够举起千斤重，但是举不起一根羽毛，我的视力好啊，能够看清秋天毫毛的毛尖，但是一大车的木材我看不见，大王您同意这个人的说法吗？齐宣王说当然不同意，你怎么举起千斤重举不起一个羽毛，你怎么看见秋天毫毛的毛端，你又看不见一大车的木材？否，只要你否就行。孟子接着说了，说一羽之不举，一个羽毛举不起来，是他不用力气，一车柴草看不见，是他闭着眼睛。那么大王您现在恩及禽兽，你的恩惠施及禽兽牛的身上，但是你的政绩呢却不能够优惠到百姓，什么原因呢？事不为也，非不能也，你是能做到不做，不是做不到。为什么你不做呢？因为你心存霸道，修王道啊首先从善心出发，由此及彼，把善心扩大发扬开去，这个就叫做推恩。再说了，说到打仗啊，您可以打，我想问个问题，孟子他说我的老家邹人，现在的山东邹县，古代小小的邹国，要是与楚国人打仗，大王您想想谁会胜利呢？齐宣王毫不犹豫地回答，楚人胜。那孟子说对了，那小不可敌大，寡不可敌众，弱不可敌强，以此推之，你齐国呢？天下有九州，齐国截长补短有九分之一，凭你的九分之一去与九分之八的天下为敌，你能够取得顺利吗？那不是缘木求鱼吗？那不但是缘木求鱼啊，后必有灾，就会自取灭亡。孟子跟他讲了这么一大段的见霸尊王的道理，见霸尊王，不要行霸道，要行王的道理。因此呢，他满以为这个齐宣王他是要行王道的，行王道面对燕国的大乱进去之后是拯救燕国，哪知道他行霸道进了燕国是大抢特抢，烧杀抢， 然后把燕国掳掠一空，弄到他齐国去了。那么燕国好不容易慢慢恢复下来，平静了，有另一个王即位了，他就是燕昭王。燕昭王即位的一件事儿就是报仇，在燕国受到奇耻大辱，差一点被灭国了，向谁报仇？向齐国。若燕能够向强齐报仇吗？你有这样的人才吗？于是燕昭王要下令求士，求得贤士们帮助我，要向齐国报仇。他求到了什么样的贤士？能不能够为燕国报仇呢？那么齐国的霸主还能不能够坚持下去呢？还能够坚持多久呢？请关注下集，谢谢。
0: 弱势的燕国是如何打败强大的齐国的呢？最终又为何会功亏一篑呢？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19集《燕昭王昭贤》。

0: 代霸主齐威王开创了齐国一片崭新的局面。在他去世之后，继任者齐宣王继承霸业。此时齐宣王抓住了一个机会，那就是燕国内乱。糊涂的燕王哙想效仿尧舜，名留青史。在一干纵横家的怂恿下，燕王哙决定施行禅让制，这便激起了太子平的强烈不满。于是燕国大乱，齐国乘虚而入，燕国毫无招架之力。一番波折之后，燕国的公子职被迎回国内即位，这就是历史上的燕昭王。在他看来，在内乱时，齐国的暴行是燕国的奇耻大辱，燕国一定要报仇。但是对于一个内乱不止、刚刚战败的小国来说，报仇实属不易。首先便是人才的任用，此时一个著名人物的出现振兴了燕国，他便是战国时代杰出的军事家乐毅。那么乐毅将如何带领燕国一步步走上富国强兵之路？齐国闻听燕国的复仇行动又有何反应呢？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记第十九集燕昭王昭贤。
1: 地处北方的燕国地位很高，实力不强，长期处于弱势的地位。春秋的时候啊，山戎侵犯燕国，燕国丢了很多土地。到了战国时代，七雄里边按照战国策的排列，秦、齐、楚、赵、魏、韩、燕，他还排在七雄的最后一个，实力弱了，长期就没有过一次闪光的机会。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个时候的燕国就出了那么一个蠢萌的奇葩国王，他就是燕王哙。这个哙连谥号都没有，因为他不够资格得到一个谥号。他玩什么呢？他想玩个尧舜禅让，做国王做立位了。尧舜禅让这样一胡闹，当然太子最不乐意了。太子平法定继承人就发动自己的人，还有一个将军侍卫和子侄打起来。这一打起来不得了啊，连续几年的光景，这么一个本来就弱小的国家发生内乱，那必然有强国要入侵。齐宣王好战，孟子知道，但是孟子却鼓动他去打燕国。那这一次这个齐宣王有个借口啊，是帮助太子平去震动朝纲，但这仅仅是个借口。

0: 长驱直入进入燕国，燕国的军事是毫无抵抗，也没有抵抗能力，也没有人指挥，所以呢占领了燕国，大肆抢掠，把燕国的什么宫殿里的所有宝物啊抢劫一空，都运到齐国去了。燕国这次大乱的结果是被一会儿帮助太子平，一会儿又反过来攻击太子平，但是最后战败了，被人抓起来杀了，据说呢把他五马分尸。燕王哙当然就在这里死了，收拾一个破烂的燕国，登上国王的位置，这就是燕昭王即位了。他上位之后的第一个事情就是寻找人才向齐国报仇，你落井下石啊，你趁火打劫啊，咱们这个仇不报是国耻，这国耻要洗学。但是谈何容易啊，燕国我们说了，西周时代封的是爵位很高的国家，燕少公的国家，但是历来就没有出现一个强势的君主，你现在要向强大的齐国，你向他报仇，谈何容易啊，你仇到什么情况下，燕国也不是齐国的对手。所以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什么？人才，要寻求人才，各种各样的人才。
1: 燕昭王是如何招揽人才的？郭伟又给他提出了怎样好的建议呢？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十九集《燕昭王招贤》。在百家讲坛微信留言上，有网友提问：古代君王去世后想获得谥号，有哪些硬性的标准吗？
2: 古代的君主、卿、大夫以及呢后妃，还有名人去世以后啊，下属后人会根据他一生的事迹和品德，最终给他上一个号。一般来说他自己不知道，那这叫做盖棺论定。
1: 燕王哙竟然想在大争之事中施行禅让制，这再一次证明了他的昏庸无能，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有了后来的燕国之乱，齐国乘虚而入的历史走向。燕昭王继位后立志要找齐国报仇，可是这对于一个动乱已久、国力虚弱的燕国来说谈何容易。想富国强兵的第一个难题便是人才，人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在激烈动荡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激烈竞争，一定程度上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作用和价值在竞争中日益显现。如何重视人才、识别人才、选拔人才，是摆在很多诸侯国面前的重要问题。那么对于此时急于用人的燕昭王来说，他又会如何招揽人才？燕国大臣郭伟给他提出了怎样的建议呢？
0: 燕昭王为这个事儿很恼火，那下求贤令，他求不来，没人才，于是他向一位先生去请教，拜访这位先生。这位先生叫郭伟，燕昭王向他一说明，我是如何如何的夜不能寐、食不甘味，就是想向齐国报仇，没有人才怎么办？郭伟回答燕昭王，他说帝王寻求人才和什么人相处呢？有四种情况：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利处。这就是说，做帝王的称帝的人，他应该把他手下的人才当作老师，与老师相处；能够称王的人，应该把人才当作朋友；那么做霸主的，把人才当作臣子。只有那些亡国之君， 把人才啊当作仆人，当作差役，呼来喝去的，随意吆喝，这就对待人才的态度。所以您要寻求人才呢，那么首先咱们要端正态度。一个国君谦卑地甘居下位，把人才当作老师来相处，处处请教，谦虚为怀，那么百倍于己的人，也就是说本事啊在超过自己百倍的人，就会闻讯而来，先奔走后休息啊，先求教后沉思。说这样的人态度谨慎也谦虚，那么十倍于己的人就会闻讯而来，也就是说本事啊超过自己十倍的人就会往你这儿来了，跟在别人后边一步一趋，人家怎么做我也怎么做，这样的国君会招来一些人，那个本事和自己差不多，和自己本事相当的人就来了。这是第三种情况啊。第四种情况呢，你靠着基干，拄着拐杖，盛气凌人，颐指气使，这样的人态度这么傲慢，那么打杂的仆役仆人他们回来了。还有最讨厌的一种国君啊，那是动不动在那里吆喝怒骂呵斥，甚至于呢动粗还要打。到您这来的还有什么人呢？剩下一种，不是囚犯就是罪人，服刑的人。所以我们的态度就决定了我们能不能够得到人才。这一番开导应该说郭维是很有见地的。昭王说，您说的态度我都能做到，但问题是我怎么使得他们知道我是如何对待人才的呢？他们怎么知道我是虚心下士，是把人才当老师，我希望百倍于己的人到来，他们怎么知道呢？郭伟说啊，这问题我暂不回答，再给你讲故事。说古代有一个小君主，他呢特喜欢千里马，于是啊就下令派人去买千里马，不惜千金买千里马。但是你买了几年没买到一匹，他身边有个小宦官就跟他说了，自告奋勇说我去买吧，去吧，带着千金。这个小宦官去买千里马，行千里之路，听说有匹千里马，跑去了。结果去了以后，那马死了，死了，您要不要？要，打个折，打个对折，500斤，买个头，就买个马头回去。这回去一汇报啊，他的主人可不高兴了，怒不可遏。我让你以千金买千里马，那可是活的，一个死马，和普通的马有什么区别啊？还个码头，骂了一通。但这小宦官啊胸有成竹，他就回答说，我买千里马，你想500斤可以买一个死码头，我们是多么的喜欢千里马呀。那么消息一传出去，不久之后真的千里马就会送到这儿来，信不信您走着看。所以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个消息啊不胫而走，有3匹千里马都不远千里送到这个主人这里来了。千里马的故事浓缩起来呢，就叫做千金试骨。试是买卖，用千金买个马架子马骨头，千金试骨。这故事讲完之后，郭伟就说了，您现在得找一匹死马，出个重金买个死马，买个马头，哪有死马死得千里马去买？说那就是我呗，我郭伟这才能平平，要说不是人才也还算个人才，要说那个是个人才他却不是一流的。你如果能够尊重我，把我当作那匹死的千里马，你尊重起来，这消息一传出去，有些人知道我这个郭伟的人都说，郭伟你看那小子他都受到这样的尊重，您看。

0: 何况那些个比我的本事高明的人呢，那些真正的人才呢，他们不就会都跑到你这儿来吗？燕昭王想，这也倒是个办法，于是足坛修宫殿，拜他为老师，而且恭恭敬敬的去侍奉老师。用这个消息啊，也是不胫而走，于是乎传出去，各国的人才听到这样的情况，所以一个个都直奔燕国而来。这里面来的最有名头的呀，有两位，一个叫邹衍，一个叫乐毅。邹衍要说了，他是个学问家，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邹衍的学说呢，就是大九州说。他认为咱们老说四海之内就是咱们呢，四海之外是没人了，只有这个我们这儿九州，九州之外是再没人了，都是海了。他说其实不是啊，咱们这是个小九州，像我们这样的小九州啊，全世界有九个，那是大九州。他说海外还有州，这个说法是他凭空想的。你看看说的虽然数量不准确呢，他说对了。所以他那些说法，作为阴阳五行家的说法，使得各国君主啊，听了那些普通的道理之后，听了邹衍一讲，就觉得耳目一新。因为邹衍呢，在当时受的待遇啊，是远远的超过了孔子和孟子。邹衍到了赵国，赵国除开国君之外，就是平原君了。说平原君迎接邹衍的时候啊，走路不能正着身子走，要侧着身子往后退，迎接侧着身子往后退。而且呢，邹衍一走到这儿，准备坐下来吧，平原君亲手去把那个席子上的灰给拂掉，恭恭敬敬这样来迎接邹衍的。所以邹衍在各国受到了礼遇啊，那都是像个国君。那么现在的燕昭王，他又面对了邹衍来了，他指着你一定要高出于齐国、魏国。燕昭王有什么理啊？自己啊抱住一把扫帚，有的地方叫笤帚，扫地的，在前面。邹衍来了，我在前面扫路，扫的时候呢是一边退呀一边扫，不能说你是不是搞得飞身灰扬的，一边退一边扫，这是最恭敬的礼节了。昭王拥会先驱，勤列弟子之作而受业，诸节使公。所谓拥会先驱，那个会是啥？我们经常说的会心是个扫把心，对吧？会就是扫把，拥会呢就是抱着一个扫帚，一个国君国王抱着扫帚在前面扫路。所以这个拥会先驱啊，还有节使公，后来就成为尊重人才的一个代称。燕昭王坐下来的时候，自己坐在弟子的座位上，恭恭敬敬的请邹衍以师长的身份给他授业讲学。燕昭王恭敬到这个份上，燕昭王的这个做法有很大的反响，各国的士人纷纷到来。而我们说这个邹衍究竟多大个本事呢？他是一家学派的代表，但是我们至今也没有看到过阴阳家的传世的著作。他是从儒家里分出来，又归于儒家，但是里面有很多大胆的说法，讲究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啊，十二月啊，说到底他只不过就是其中的一家。在诸子百家里边，阴阳家怎么能够和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相比呢？而他的学说的实用性也有局限。所以真正到这里来的人才，燕昭王特别需要的人才，那还不是邹衍，谁？是乐毅。
1: 乐毅究竟有着怎样传奇的经历？他又将如何一步步地实施对燕国的改革？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十九集《燕昭王昭贤》。 在百家讲坛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有一位网友问道，燕国为什么长期衰弱呢？有什么具体原因吗？
0: 燕国这个表面上的衰弱是为什么呢？因为燕国啊，历代国君中、大臣中缺乏杰出的人才。缺乏人才是一，再就是他们很少与中原国家交往，比较封闭。直到燕昭王即位之后，求是燕国才出现第一位比较杰出的国君。他求是求得一个重要的事，就是著名军事家乐毅在乐毅的指挥下率领六国军队进攻齐国，把齐国70多座城池打得只剩下2座。也就是燕国在漫长的800年历史上有过一次闪光，尽管短暂，但是很亮很亮。
1: 燕昭王励精图治，广招贤士，以高等级的礼遇来对待郭伟，让天下英才看到了燕国对待人才的敬重。于是一大批的才子来到了燕国，燕国国力得以迅速恢复。在这众多的人才之中，就有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名将乐毅。乐毅不是燕国人，他进入燕国以后受到燕昭王的赏识和重用。公元前284年，燕昭王拜乐毅为上将军，然后倾尽全国之力，再联合多国联军一起攻入齐国，拉开燕国复仇之战的序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乐毅伐齐。那么这位留名青史的大将军乐毅究竟是如何来到燕国的？他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他又为何会得到燕昭王的重用呢？
0: 乐毅是赵国人，他从魏国来的。乐毅怎么是赵国人又从魏国来呢？我们得穿越一下，在前面战国初期，魏文侯讨伐中山国，中山国嵌在赵国和燕国之间，但是和燕国只有边界相连，基本上就是在赵国的国境之内。要讨伐的时候用了一个人，一位将军，他叫乐阳。这位将军啊，在攻打中山的时候，人家把他儿子杀了，把儿子煮成肉羹送来，他就坐在军帐里喝完了一碗羹，所以把对方吓死了。那么乐阳后来攻下了中山，攻下中山以后，魏文侯是对他有些疑忌的，因为有人做了补充，说您看他对你忠诚吧，但是一个连自己儿子都可以吃的人，他还谁不能吃啊？所以魏文侯对他有所疑忌，就给他封一个地方，就是灵寿。灵寿是个地名，封给了岳阳，再也没有重用他。那么岳阳就在灵寿这个地方居家，生养子女，所以他的后代呢都是灵寿人。而这个中山国在不到30年的时间，他们又恢复了，因为当时魏文侯灭中山国，中山国还有很多人啊，他们都逃到了太行山上，那里面能够藏多少人啊？所以经过了20多年，不到30年，他们居然复国了，还是老地方。这个老地方呢，后来被赵国自己把它灭了，就是后我们要说的赵武灵王，觉得这是嵌在自己心脏上的一个毒瘤，把它给灭了。灭了之后，这个地方本来就在赵国境内，灭了中山国，那么所谓的中山国就是赵国的领土，所谓的中山人就变成了赵国人，岳阳的后代岳毅自然就是个赵国人。但是在赵国呢，这个人啊和他的祖宗岳阳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他精通学术，学问学理深厚，这样一个人。那么乐毅呢，在赵国是被推荐出来为官入仕了，但是赵国接着在武陵王那个阶段发生的内乱，也就是后面我们要说的沙丘政变，乐毅为了躲避这个内乱，他就又跑到魏国去了。因此这一次到燕国来

0: 从哪儿来的？他是从魏国来，他是中山灵寿人，后来变成了赵国人，为避难逃的魏国，现在从魏国到了燕国。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的人才，而在这里他受到的燕昭王的那种礼遇，那远远超过我们前面说的周衍，因为这才是实用性的燕昭王特别需要的人才。乐毅他不仅仅是一个军事人才，首先他是一个政治人才，所以他跟燕昭王讲，咱们真的要对付齐国，一是我们本身还不强大，必须实行改革，二是呢我们改革了自己强大了一点也对付不了齐国，咱们得联合各国发动一场诸侯联合攻齐的战争，那才行。这个乐毅啊确实不是个一般的人，他和春秋时代齐国的管仲齐名，所以我们读隆中对就有这么一段描写诸葛亮的话，说诸葛亮是身长八尺，每字比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业，高居隆中，自命不凡，每每就把自己比成春秋时候齐国的管仲，战国时代燕国的乐毅。他时人莫之许业，就是说当时的人们不认可，说管仲乐毅那是什么人啊，你怎么能比啊。这就可见啊，这管仲乐毅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非常的高大，这没有什么人能够比的。燕昭王在乐毅还有其他一些人的帮助下，对燕国实行了一次改革。这个所谓改革，那就和秦国的商鞅变法在本质上它都是一样的，就这么几个方面：制定法律，实行法治，加强对官员的考察，不能够任人唯亲。第二个是确定用人的路线方法，必须要任人唯贤，抛弃那种清清贵贵的传统用人方法，这样一来吏治就日趋清明。同时还要实际奖励，就这些圣明奉公守法的这个百姓要实行奖励，这样鼓励大家守法，所以社会秩序得到安定。然后他的重点呢放在军事整顿，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而且呢给军人比较好的待遇，这一些都和其他的变法几位先驱没有大的区别。所以说一个国家要强，它是必须要实行变法的啊。这里魏国、楚国、齐国、燕国哪一个国家都是这样，还有后边的赵国都要实行变法。实行变法以后，在这个基础上你还要得到人民的拥护啊，所以燕昭王身体力行，这个百姓中间凡所知道的谁家死了人有痛苦有忧伤要去慰问，谁家生了孩子男子成了家要去贺喜，这些也都是很多民主做到的，燕昭王也这样做了。经过28年的努力，就是燕昭王在位28年的努力，这要全国上下基本上能够团结一心，大家听从国君的指挥，而且把国家的仇恨当作自己的耻辱。如果说老百姓都觉得这国家的耻辱和我一点关系没有，那就没意思了，把国家的耻辱当作自己的耻辱，把对齐国的仇恨当作每家人的仇恨，这样大家心情舒畅，勇于作战，愿意拼死效力，这个燕国第一次强大起来了。
1: 田丹是谁？在齐国即将被灭的生死存亡之际，他是如何带领齐国人复国的呢？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20集《田丹挽危局》。乐毅来到燕国，在燕昭王的支持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国家层面上制定燕国的法律，在用人方面确定唯才是举的用人路线，奖励奉公守法的百姓，在军事上乐毅整顿部队，提高部队作战能力，这一系列措施施行之后，燕国迅速强。

0: 起来。反观齐国方面，在燕国全国上下万众一心的时刻，齐国君臣又是怎么样做的呢？请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十九集《燕昭王昭贤》。
1: 而与此同时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齐国霸主第三代，战国齐国第三代霸主的齐明王，他和那个秦国的秦昭王相互约定呢，咱们同时称帝，因为大家都是王就没有味道了，做帝他简直呢目中无人，但是真正的本事他没有。燕国在怎么样谋划攻齐国，他基本上一无所知。其实孟子早就告诫过齐国，齐明王的父亲他就说过，说用武力来征服天下，那叫做缘木求鱼。你想想啊，天下方千里者九，也就是说天下有九州，每个州都是纵横千里，其极有其一，以一夫八，何以异于周敌楚哉？天下有纵横千里的九州，齐国山东半岛截长补短，占了一州纵横千里，也就是说占天下领土的九分之一，以一夫八，凭着你的占九分之一领土的齐国去征服天下占九分之八的诸侯各国，那与周国人与楚人作战有什么区别呢？孟子的家乡现在山东的邹县，这仅仅是一个县，而楚国呢恐怕占了十多个省，所以不管在什么条件下你都不是对手。以一夫八和周人与楚人战没有什么区别，那比缘木求鱼还严重。缘木求鱼从树上溜下来，没有得到鱼也没有损失，但是用战争来称霸天下，那就后必有灾，会自取灭亡。但是别说齐明王认识到不到这个，就是齐宣王也没有认识到燕国崛起了，燕昭王想报仇了，但是这个乐毅又提出来，他说不要看轻齐国，夫其霸国之欲一教而纣胜之一事也，贤与兵甲，齐与战功，王若欲伐之，则必举天下而图之。我们关键看最后一句话就够了，要举天下而图之，你不能独自行动，我们不是他对手，怎么强大也不行，怎么举天下？乐毅跟燕昭王分析，现在天下呀就是那个定陶，宋国的定陶，天下最繁华的都市，秦国也好，这个齐国也好，楚国也好，哪个国家都想染指这个地方，都想夺取它，但是谁要是先夺取了它会怎么样？会成为众矢之的。正因为这样，咱们就要鼓动齐国先夺取，他一夺取就成了大家进攻的对象，对吧？另一方面呢，愿意亲自到赵国去游说赵王，让赵王去劝说秦国讨伐齐国。那么秦国为什么讨伐齐国？因为齐国他伐宋，夺取宋国想夺他的定陶，据为己有。这样一来，秦国人又想啊，说你和我约定了称西地啊东地啊，没想到你还派军队来打我，你还独占宋国这么一个好地方。于是只要秦国动员起来了，其他的赵魏韩不在话下，楚国也动员起来，因为他也想灭宋国了。这样以周游首先用了一些纵横家的方法，挑起了各国对齐国的或者是仇视，或者是眼红，所以呢有的要来报仇报怨，有的呢要来夺利益争夺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联合了秦赵魏韩楚所有的这些国家，所以把天下各国组成了一个联合大军，由乐毅来指挥，这样发起了对齐国一种排山倒海的进攻。我们说了，齐明王他在那做他的千秋大梦呢，做皇帝了，他哪知道这个进攻啊？于是呢，这各国军队从各个方面一起进攻齐国。

继续前进，直奔齐国的首都临淄，就是现在山东的淄博市。齐王只有逃命，最后齐国的70多座城池被打下来，但这不是一年的光景。燕国军队继续在齐国领土上作战，做了3年，最后到5年，一直把70多座城市打下来，而且呢，在那扩大和巩固战果，着力的呀，要宣布纪律，咱们燕国军队到齐国不能像齐国军队过去到我们那一样烧杀掳掠，不行，要有纪律，不是不抢，不是不掠夺，掠夺有组织有纪律的掠夺，燕国军队把齐国的宫殿里的所有宝物全部运到燕国去，但是大街上不只是说见到老百姓家里东西拎着东西你也抢，但是绝对不允许，这样呢就是使得齐国老百姓能够安下心来，而愿意在这里是建立郡县，是要准备实行长期的占领，把它变成燕国的领土，而且他在这里祭祀齐桓公，这个齐桓公不是田齐桓公，这个战国时代的齐国有个齐桓公，祭奠呢春秋时代的齐桓公，祭奠齐桓公的这个辅臣管仲，祭奠他们，而且在这里分封齐国的贵族们，这样一些办法都是扩大巩固战果，不是说打赢了我就跑的，而是要做长期统治的，这样是来齐国的上上下下基本上安定下来，服从燕国的统治。但正因为他做了这些长期的工作，建立郡县，时间上拖延了一段，最后呢还有2个城没打下来，一个是郡，就是现在山东郡县，另一个是即墨，没有打下来。正因为这个没打下来呢，那么齐国就留下了一个反攻的余地，而且呢一个齐国在反攻中制造了借口，因为你长期没打下来呀，如果还是有特别信任你的那个燕昭王活着，那怎么说也得把齐国给灭了。但问题是燕昭王死了，燕昭王的儿子即位，燕惠王，这燕惠王啊做太子的时候他就和这个乐毅不对劲儿，而且他听信大夫齐杰的主张，认为这个乐毅是有野心，长期不把这2座城打下来，70多座打了2座不打下来，拖延时间，为什么呀？他想做齐王，在那里搞独立。当时在燕昭王时代，太子向燕昭王说，被燕昭王是严惩一顿，严惩他不是反悔啊，这太子反而记仇了。所以当燕昭王去世以后呢，这太子在大夫齐杰的怂恿之下，那就让齐杰去代替乐毅，收回乐毅的兵权，让乐毅回国述职。乐毅会干吗？当然不会。所以乐毅啊，他知道这样回去要被杀掉的，太子和我不对劲，现在做了国君，咱只能走，我不能像前代的那些忠臣一样，要回去就回去，要受死就受死，不可能。所以他跑回了赵国，本来就赵国人，赵国当然待他不薄，给他封了一块领地，在这里驻扎下来，有了自己的领地。那么燕惠王呢就派齐杰去攻打齐国，齐杰懂什么军事啊，只会说坏话的小人。齐国的田单经过一番精细的布置，最后用火牛阵进行反攻，收复了齐国的70多座城池。齐杰死了，燕惠王他才后悔，不应该听信齐杰的话。现在怎么办？他要给乐毅写一封信去，当然乐毅要回一封信，至于说他信里怎么说，乐毅又怎么回，田单又怎么样的反攻，请关注下集。

0: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飞过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每日一席话，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这段话出自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大安全理念，内涵丰富，系统完整，涵盖了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社会、网络等诸多领域。十年来，在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我国国家安全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制定修改了包括国家安全法、反恐怖主义法、反间谍法等20多部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法律，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2021至2025年，国家安全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以网络安全为例，习近平总书记曾反复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近年来，我国持续举办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清朗系列专项行动，针对网络暴力、自媒体乱象等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截至去年底，全国公安机关已侦办网络谣言类案件4800余起，依法查处造谣传谣人员6300余名，依法关停违法违规账号3.4万个，全链条、全平台、全领域的网络安全建设持续不断完善。近年来，面对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和利全球化思潮抬头、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加剧、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突发等严峻形势，我们高举合作、创新、法治、共赢的旗帜，坚持推进国际共同安全，发出全球安全倡议，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就发挥联合国作用，推动政治解决热点问题，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等提出切实可行的合作举措，推动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今天是第9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当前，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统筹发展和安全，将总体国家安全观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各方面各环节，不断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提升明辨是非的能力和水平，以坚定的意志品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共同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我是董慧，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习语论编台。
1: 我叫赵宇浩，2021年毕业后离开家乡松原，到吉林省中国技师学院成为一名教师。作为一名职业教师，我深信每一位学生都是一颗璀璨的星辰，只要正确的引导和精心的磨砺，他们就能在自己的领域中熠熠生辉。工作中，我坚守在教学一线，打造了带有中公符号轨道交通教学模式。生活中，我鼓励学生树立不以学历论英雄，要以能力分高低的价值观，认真学习技术技能。实践中，我多次担任国家、省、市级轨道车辆技术赛项裁判员，并带队取得全国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银牌的好成绩，先后培养出2名全国技术能手，2名吉林省技术能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加快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大军，培养造就更多的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这为我指明了未来的前进方向。立足区委1234整体发展格局，九台区产业发展不断提速，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我将积极发挥自身优势，致力打造高技能人才队伍，助力开发区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两个产业链的迅速发展，为九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0: 学史知道，
1: 有神
0: 不学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你喜欢读书吗？
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这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1: Jasper， 感谢你这么勇敢。Can you stop angry now？ 什么样的孩子会说出这种话？新一期《爸爸去哪儿》被陈小春和小小春的对话所震撼，反复看了三遍，一方面确实被那吼声所震撼，能够感觉到小小春的恐惧，也很心疼孩子。但没过几秒，当他挺直腰板大声说起 Can you stop angry now？ 这个时候有感动，甚至有钦佩，但也更感叹小春及时的那句 I'm sorry。非暴力沟通技巧中包括四个部分：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用在小小春身上，就是我观察到爸爸生气了，我感到害怕，我的需要是希望我们这一次能玩得开心，所以我提出请求，爸爸请不要生气了。一个四岁的孩子竟然可以如此清楚地运用这个技巧，尽管有可能他不自知，但是我们不得不感叹小小春在识别情绪、表达情绪方面的优势。我们熟悉的可能是孩子被呵斥时的哭泣，这哭泣有委屈、有愤怒、有反抗，也有无力。我们熟悉的可能是家长直接的拳手相加，或者冷面而对、甩门而去。每一个成人背后都有一段关于父母怨念的私人化经历。当因恐惧权威无法与领导好好相处的时候，当因婚姻不幸懊悔自己是乖乖女的时候，当无法独立工作怨恨父母过于粘连的时候，跟父母过于分离的或者没有过分离的，仿佛这就是不幸人生的起点。有的时候家长会问，为何孩子那么羞怯而不敢说话呢？为何孩子在外面被欺负了连还嘴都不敢？有的时候心理咨询师是没有办法回答这样的问题的，因为这不仅仅是孩子的性格问题。而性格问题是指孩子长期养成的行为习惯，还与家庭的系统有关，也就是说孩子在这个家庭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是被尊重的一个独立的主体，还是不被尊重的小屁孩。很多家长会说，我们可尊重孩子了，孩子要什么都尽量满足，还想怎么着啊？可是

还有一种满足，叫做精神的满足。请不要再说为啥别人家的孩子这么好。你希望培养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很多家长会说，快乐的孩子，聪明的孩子，有未来的孩子。但是就琐碎的生活细节来说，家长更希望拥有一个听话的孩子。比如说，当村长说话的时候，放下手边吸引的玩具，乖乖听话；当到了吃饭的时间的时候，就乖乖吃饭；当在别人家的时候，就乖乖地待着。可是其实并没有这样的孩子，这种孩子只会看别人的眼色，不敢声张自己的喜好，慢慢的就没有了自己的喜好，表面上乖巧，背地里就可能有过火的举动。也有人会问，别人说话的时候自己不专心，该走马路的时候偏偏走羊肠小道，你说这是想象力，这完全就是不懂规则嘛。当然，教孩子规则的确非常非常重要，就像孩子要在马桶上上厕所而不能随地小便，这就是规则。但同时我们也知道，有些规则确实限制孩子的想象力与思维力的发展。比如说，担心弄脏衣服而不让孩子画画玩水，这也是家庭的规则。孩子要遵循什么样的规则，不遵循什么样的规则呢？而这个规则又由谁来定呢？慢慢的就会发现，很多家庭都会有自己的规则，甚至是祖上传下来的规则。而这种规则说不上存在的意义，父母只知道如果不遵守，仿佛就是办了错事。而这个规则又是怎么传下来的呢？那就是从父母的白眼、教训和毒打开始的。请问，你的家庭规则是什么？你还记得吗？高情商的孩子仿佛游走于听话与规则之间。高情商的孩子深谙听话的道理，但是又会把握时机据理力争。高情商的孩子熟忍规则的限制，但是又不会被其束缚。可是呢，我看到很多曾是孩子的来访者，他们更多地呈现出习得性无助的状态。我对我的丈夫很不满意，可是就这么对付着过吧。我对我的工作很不满意，可是不做这个我还能做什么呢？我现在过得很不开心，我也不知道我想要啥。他们动不了，无法改变现状，沉浸在痛苦里，因为即使再喊叫也没有用。而更有可能是，当他们喊出 Can you stop angry now? 迎来的是漠视、嘲笑，甚至是惩罚。一个人可以鼓起勇气为自己争取一遍、争取两遍、三遍，但是第十遍之后呢？十遍之后的孩子就会沉浸在了习得性无助的状态，他们无望了。那么，培养孩子的情商到底是在培养他的什么呢？情商教育简单来说，就是识别情绪、表达情绪、理解情绪和管理情绪的能力。据研究，婴幼儿可以通过观察身体的运动来解释他人的情绪。早在四岁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通过身体的运动来辨识悲伤的情绪。而在五岁的时候，他们已经可以辨识悲伤、恐惧和快乐的情绪。而到了八岁后，他们就能够像成年人一样辨识所有的情绪了。所以，孩子不会不知道爸爸妈妈什么时候生气，什么时候开心吗？那干嘛还需要提升情商呢？这是因为他们难在了后面，无法准确恰当地表达情绪。很多人都试图隐藏他们的情绪，结果导致他们难以用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这些困难不仅会影响他们管理自己情绪的能力，而且他们不能用言语表达情绪这一事实也会引起健康的问题。例如说，在创伤体验后，能够通过说或者写的方式用言语表述他们情绪的人，可以改善他们的身体健康，增强他们的免疫力。而对于那些不能够表达自己情绪的人，上述情况则完全相反。表达情绪中还有

重要的一点是帮助他人表达他们的情绪与需求，即在交流中准确地读懂情绪表达，必须能够以同样的方式去觉察他人的感受，并能够将心比心地去识别他人的情绪和情绪背后的需求。小春说，他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对话，这是因为那一刻孩子仿佛镜子帮他看到了自己的情绪，而这甚至是他自己不自知的。在情商教育中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解情绪。小小春不理解为何小春会生气，他可能会说是因为他不乖，但是他真的认为他不乖吗？那个让他开心的喇叭，那些让他好奇的环境，拼命加油后的疲惫，他真的能够知道他不乖吗？或许这就是孩子与成人的距离。我们或许没有遇到优秀的父母，但孩子无疑让我们照见自己作为父母的样子，并且这照妖镜让人无处遁形。99%的父母都没有做到这三点。本文摘自蒙台梭利《打造你的孩子》。第一点，给孩子一个深刻的教训。作为父母，不要认为孩子的时间是无限的，也不要认为这样的小事犯不着让孩子来难过。有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想想那些成就大事业的人，谁不是从小就在严格要求自己守时？在守时中还要教会孩子利用时间，这就是一个孩子从小要学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下面是一个家庭教育交流会上的一次发言，一位妈妈对于孩子的不守时问题是这样做的。有一天，我的孩子说他要到一个朋友家去，问可不可以去。我说可以，只是你必须在7点钟以前回来。但是那天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他8点钟都没有回来，直到8点半他才无精打采地回来了。我知道他是玩过了头，忘记了时间。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手指指了一下钟，让他自己看。孩子看着钟，知道他迟到了，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不对，于是就从冰箱中取出了一盒冰激凌吃起来。吃完冰激凌，他就赶紧穿鞋，这是由于我们每个星期天都要去看好看的电影。在他忙着穿鞋时，我说，你仔细看看钟，都什么时候了，任何一家电影院的放映时间都过去了。他这才知道误时与不守时的严重性，不能去看他喜欢看的电影，他很沮丧，所以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守时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也是父母与孩子极其容易忽略的事情。如何抓紧这样的小事，让孩子得到教训，并从教训中得到认识，是极为重要的。第二点，从小事做起。一位母亲说，当我的孩子知道怎样扣衣服扣子后，我就让他给我扣衣服扣子。这样的目的呢，是为了让他养成乐于助人的观念。我当然教他自己穿鞋穿衣服，即使我不忙也让他自己动手，因为这是对孩子的教育。如果孩子自己不收拾好衣服，我就让他一直放到第二天也不收拾，并且绝不拿新的衣服给他穿。如果他晚上把衣服折叠好，我就时常给他换新的。如果不收拾好，就带着旧的发带或者是穿旧衣服。如果他把玩具偶尔丢在床上不收拾好，那么他第二天一定是找不着玩具了，几天之内也不能用这一玩具来做游戏。这样呢，孩子就会认识到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不然呢就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很多孩子脱下衣服自己从来不收拾，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大多数的父母把孩子视为玩物，认为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干，一切都为孩子包办代替，结果让孩子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在生活中还有一种父母，把孩子视为宝贝，孩子走路怕他摔倒，怕孩子溺水，不让孩子游泳划船等，这都是在伤害孩子的自信心，是非常错误的。这种教育

0: 如果家长能和孩子一起信守诺言，收获就会显而易见。这也可以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无论培养孩子什么样的品格，家长的示范作用都是极其重要的，诚信也不例外。现代社会中，有些人在与人交往中想多留个心眼儿，多占点便宜，结果呢就是得不偿失，给孩子养成了坏习惯，也让孩子打心眼里看不起父母。作为父母，我们首先要知道，父母是孩子的一面镜子，我们的一言一行可能对孩子产生一生的影响。作为父母，首先要做到的是不要欺骗孩子。欺骗孩子的结果是让孩子知道你在欺骗他，从此以后他就不会再相信你了。父母失掉孩子的信任，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如果你欺骗了孩子，孩子也学会了欺骗他人，或者说是欺骗你。这种结果是一个恶性循环，作为父母最好不要让孩子有这样的事。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
16: 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7: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1: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17: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8: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9: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20: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1: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20: 粮食危机。
22: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6: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7: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8: 许愿宝贝，
7: 让你不再寒冷。
9: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7: 让你饭菜飘香。
10: 太齐了，这给你吃。
8: 嗯。
7: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1: 救命啊！着火了！
12: 救命！
1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4: 哎，天使大哥，你
8: 大口大口吃啥呢？
14: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7: 电费翻倍的家，
18: 每年
19: 的
18: 房租好，
19: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0: 这些
21: 一度电
20: 不仅关系
21: 欠账
20: 的
21: 家用
20: 电
21: 费消耗的大量，
18: 要是全国有10%
19: 的
18: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3: 我想出去玩。
24: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3: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4: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3: 想。
24: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3: 那是为啥呀？
24: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6: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计。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在立正，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6: 同学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枪枪开，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2: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今年十九岁，
1: 今年二十六岁。

0: 称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五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

而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翼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十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2: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有人说孤独分三种，一个人的孤独，人群中的孤独，和想一个人的孤独。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沏一杯清茶，用音乐来聊聊这些心事。从90年代的老歌到如今的新作，从失恋漂泊到成长的孤独，收音机前的您准备好了吗？

孤独是一种主观自觉与他人或者是社会隔离与疏远的感觉和体验。有的人忍受孤独，有的人享受孤独，在歌曲当中表达呢也是各不相同。收音机前的您想到的关于的歌有哪些呢？此时此刻听到的这首阿桑的叶子是一首孤独感十足的歌曲，是《蔷薇之恋》的片尾曲，表达女主角落寞哀伤。歌词更加写到了听众的内心深处的感觉，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写信，自己对话谈心。搭配阿桑沧桑的磁性嗓音，令人伤感，也引起了无数人的共鸣，更是让有类似经历的人忍不住来单曲循环。

听听田馥甄的这首《寂寞寂寞就好》。这首歌的歌词内容呢，描述的是一个坚强的女生面对失恋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彻底的寂寞，用一种略带逞强的口吻表达自己接受寂寞和面对伤口的态度。作词人呢，以田馥甄的个性为蓝本写出的歌词呢，也是表现率性与洒脱的态度。

陈奕迅有一首歌呢，叫做《孤独患者》，歌词呢聚焦现代生活的大都会当中，人人都很难逃脱情绪病的问题，每个人都有孤独的时候，只是孤独的程度有所不同。当孤独成患，无人理解，就只剩下内心不断的撕扯。看似陈奕迅随意的在唱，带出的音乐情感却值得来回味。他用他自己的风格展现了一个孤独患者内心的拉扯纠缠，磁性的声音碰撞心灵。

首歌带着寂寥的氛围，旋律起伏不大，但是张力十足，表面的平和之下却是暗流涌动。一个人听的时候，不管是感不感觉到寂寞，内心都会有一种释放的轻盈。

来听听这首消愁吧。这首歌呢是毛不易参加网络音乐节目之后写的，因为呢他比较内向，不太能够和大家很快的融入到一起。写这首歌的初衷呢是想鼓励自己，也想鼓励听众。毛不易认为现实当中的大部分人过得似乎呢都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每个人心里呢都有想要的生活。创作这首曲子呢也是希望听众在不顺利的时候也应该为理想继续前行。

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这首歌向上帝的视角来看人间，朋友只能够陪一段路，爱人也会变成陌生人，但是郁可唯唱的温柔让人有想哭却释怀的感觉，佛系的孤独看透人间关系的

这首《一辈子的孤单》是孤单寂寞歌曲大全当中非常特别的一首，描述的是城市里面寻找爱情和自我的过程。曲调看似简单明快，但是却透露出一种淡淡的忧伤。

一辈子的孤单呢，他的创作灵感呢源于刘若英，他坐着飞机在不同城市之间来穿梭的心境。歌曲的意境与旋律都是在描述着一个单身女子虽然孤独却是保持乐观等待真爱的心情。旋律很简单但是却很悠扬，歌词呢是这首歌当中最大的亮点，也成为了很多享受孤单的人所钟爱的一首非常特别的歌。

感谢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收听今天的孤独歌单，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最后呢，想要分享《百年孤独》里的一句话：生命当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终将需要用寂寞来偿还，但是别忘了，寂寞也是创造力的开始。好了，愿你的孤独有回响。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船老大周四一看只给凑了60两银子，连首饰加一块儿这不到100两，心里老大不乐意，面带难色，这么大的人命的事情，这差这么些钱，我担不起这个惊啊。哎呀，日后若有富裕，一定按您说那数给您，现在家里实在翻不出钱来了。那得了，可是这活我还是干不了。怎么还干不了啊？王杰就快给他跪下了，这您得帮忙啊，咱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虽说没做邻居吧，这跟朋友也差不离了，彼此相识，要不您怎么把这么好的一个人情送给我？这事儿报官也就报了，您到家里来说明您是想帮我，您就把这好事做到底吧。不是那个意思，是王爷，咱们得来一个帮手啊。这船老大留个心眼儿，这种事儿一旦被官府知道，担的责任可就大了，要是自己一个人去干这活，将来不好说呀，让他们家也出一个人，到时候真要是事发，有的跟人家官府讲，王爷这会儿早就慌了神了。那行，另外还得准备点铲头铁锹，准备这工具。我明白。王爷恨不能赶快把这一灾难给躲过去，先请人在家里喝点酒吧，是大大方方吃顿饭，那倒不是，得壮壮胆儿，把自家的仆人找了一个贴心的嘱咐半天。怎么不多叫几个呀？一个还不行啊，人多了嘴杂，这位人高马大，本家姓胡，因为属虎，大伙儿都管他叫胡阿虎。这阿虎啊，虎头虎脑，有把子力气，平时挺贴心的。王杰跟媳妇一商量，叫他吧，你跟着这位周的哥，你们一块儿，是这么一回事，越快越隐蔽越好，回来咱们再好好吃饭，先喝喝酒吧，避避这邪气。胡阿虎点头应允，并不多说，一碗酒是一仰脖下来了。船老大周四也喝了这么一碗酒，俩人赶紧行动，带着工具回到岸边，上船出发。人家胡阿虎认得王家的祖坟，这是他们家仆人呢，王杰自己没敢跟着，生怕打头碰脸被熟人看见，就剩在家里等了。这二位走了，王杰两口子坐屋里就上那儿忏悔了。忏悔刘氏数了王杰，王杰自己埋怨自己呀，你说我也是个顾家子弟，过去家大业大，到我这辈子不行了，可是这日子也没说掀不开锅张不开嘴过不下去，那好面怎么有这么一场祸事，被小人逼迫呀。小人叫那船老大呀，这给俩钱不就完了吗？一张嘴100两，这多黑的心肠啊。哎呀，一边说一边哭。刘氏起先数了丈夫几句，后来一看真难过，就不忍心再说他了。官人，你这是何苦呢？命里有这一灾，您躲可躲不过去，受些惊吓，破些财物，破财才能免灾吗？你不用烦恼，已经这样了，现在啊全凭着老天爷了，老天爷把这个事情办理得平平整整的，太平无事，这不就挺好吗？哎呀，光这么坐着也不行，一会儿累了闭会儿眼睛躺一会儿，天亮怎么也有信儿回来，用不了天亮准有个答复。互相安慰地说了会子话，果然天没亮，胡阿虎就回来，主人放心，一切平安无事。王杰这才松了一口气，昏昏睡着啊。过了几天之后没什么动静，哎，王杰一看这事儿过去了，这赶快得拜拜神明，祭祭祖宗啊，买了三牲符，祭祀用的一干物品都置

0: 日办齐了，就去拜望祖先去了。很久也没到祖坟那儿去了，自家的坟营地在那里祭拜祖先。现在一忙活，可能把这茬都忘了。现在有灾有难，想起来到这儿自己一通检讨啊，哭了一抱，就开始絮絮叨叨。记得阿虎回来告诉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尸身呢就埋在东墙角那儿的。其实这个地方王杰犯了个大错。什么错啊？与其当时把他埋在这儿，日后留下祸端，为什么不找一个方便时节把那尸身给焚化了呀？如果一把火烧了也倒好办了，可偏偏他觉得呀已经没人知晓这事儿，就让那尸首入土为安，也不用再折腾他了，这就叫粗心大意。没想到留得了这具尸首，可是留下了祸根呐、啊！正所谓斩草不除根，萌芽春再发。祭拜完祖先心里平稳多了，日子恢复如初。又过了这么一年多的时光，没想到3岁的小女儿长痘了。这一出痘啊，这是最让父母揪心的。他不像现在的孩子都中了疫苗了，那个出痘出不好，这孩子就要不得了，出好了落一脸麻子，这是很麻烦的一事情。过去这个人口达不到一定规模数量，跟医疗的进步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一个孩子从小养大那么容易啊，这孩子一得这个病，夫妻俩全都傻了眼了，赶快找先生给看看吧。请了先生的多了去了，这个开方的，那个给熬药的，喝了半天，这病情都没见好，而且这孩子越来越沉重，有时候就说胡话，是高烧不退呀。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天请地一棵苗，甭管男孩女孩的，不自己身上掉的肉吗？那得赶快再找找名医。有个亲戚给跑来送信儿，说某某某是专治此病的一个老大夫，离这有80里地，你派人赶快去把他请来吧。那会儿也没电话，也不能预约，就得找个亲信雇车去把人接来。80里地，这一来一往得多长时间呢？快马加鞭呢，快马加鞭，他也不是骑着红松烈马，也不是骑着宝马良驹，那车能走多快呀、啊？让谁去干这活？又想起胡阿虎来了。阿虎办事我放心，王杰对着阿虎千叮咛万嘱咐，给他拿了2两银子。到那儿啊，人家要提前放下定钱的话，你留点散碎银子，能回来就行，都给人家放下，先救孩子命，主家放心。胡阿虎应声把这2两银子一揣，套车就接大夫去了。这一走，王杰夫妇在家里直眉瞪眼，就一点辙没有了。心想大夫来了，孩子就有救了。你甭管这开方子还是先来针灸扎的不养下，先让他的烧退退，这浑身上下都有点烫手啊。但是这80里往返什么时候能接回来，心里没底。胡阿虎走的时候是晌午饭刚过，都到转天晌午了，阿虎还没回来呢。您再看那宝贝闺女已经有点翻着眼白了，这呼吸是出气儿多进气儿少，眼看着气若游丝。没等到晚上，下午时光，可怜的这位小姑娘气息断绝，一命呜呼了。哎呦，王杰夫妇是失声痛哭，哭得都岔了音儿了。邻居过来劝怎么办呢？人死如灯灭，这也不是说爹妈不管他，不找大夫给他看，得了这个病治不好啊。咱这个地方好些孩子得这个病都不治而亡，你得想开点儿。大伙儿劝，王杰也不回答，就是哭。赶等到把孩子也装到棺材里了，这胡阿虎也回来了。都到大半夜了，王杰一肚子邪火，哪儿去了你？走迷路了吗？
华淮北区呢，住家，我去了，人家先生不在家，出诊了，我就在那等，溜溜等了大半天，这才回来，晚了。那你倒先回来送个信儿啊？这就有点不讲理了。先回来送信儿，这等是不等啊？华虎就一个人，看见家里这个情形，也没再争执，满脸的不乐意。有别的仆人看花虎走了，就来找着王杰，这主人您别听他瞎说，他哪到那儿等什么先生，我们有人看见他了，他就在那赌局子里边赌呢，把您给他那几两银子输得差不离他才回来啊。哼，这一句话，王杰这火顶了脑门了。像这个你倒是再调查调查，访问访问，是真的是假的呀？二一个，你即便是知道这事是真的，也不能都怨到人花虎身上。为什么？这个病本身就是不治之病啊。今天是小儿科小事一桩，那会儿这可是大病。那大夫不及时，及时又能怎样？所以他不应该马上迁怒于花虎。这就是什么呀？悲中出错，悲伤过度，这个头脑就有些昏聩了，把这连日来的担惊、焦虑、丧女之后的痛楚，他都赖到花虎身上。另外，这花虎平时的确有这么两大爱好，一个是贪酒，一个是好赌，所以有人这么一给汇报，说他赌局子里边待了一天，这王杰完全信，所以呀、啊，火撞顶梁是勃然大怒，把这狗奴才给我找来。家里有几个仆人一看，行了，哎，胡老兄、胡老弟，赶快，主人叫你。胡阿虎啊，刚回到自己那屋里，躺在床上，还没等直着腰呢，有人叫他，老爷找。呼家伙一翻身起来，喘着粗气，老大不痛快，这刚才当那么些人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你卷我干嘛呀？那孩子没了我也心疼，但那大夫的大夫来就能治疗吗？这话没法跟人说，不敢跟主人顶嘴，低着个头别别扭扭就来了，赶一进的王杰这客厅之中，王先生大怒啊，吩咐手下那几个家奴把那竹杖拿来，我让你吃的好酒，赌的好钱。这句话一说来，花虎心里咯噔一下子，怎么呢？感情他真去赌局了，但可不至于待了一天，是趁着手里有钱在那玩了一把，把钱输了一两银子，一直没赚头，咬着牙这才去接大夫，大夫也的确不在家，但是这事儿他可没敢都实话实说，他只是说大夫不在家出门了，在那等了一天，实际有半天功夫耽误在赌局里了。这主人怎么知道这事儿啊？哎呀，主人冤枉，他还想申辩，王爷不分头脸噼啪带着俩仆人一块打，气坏了。你想仨打一个，那花虎哪受得了，又不敢还手，只能躺在地上抱着头护着裆，就挨这顿打吧。这花虎是在赌局待过，这挨打这姿势啊，是专业训练的底。

0: 就这么会挨打也受不了这顿抽啊，到最后打得他翻转在地，皮开肉绽，敢等来人把他架起来的时候都走不了道了。咋么呢？那大腿上都流了血了，一瘸一点被人拖回房中。这么一来，胡阿虎可是恨死了王杰，心想你打我打得也太狠了，就算你是我的主人，我是你的家奴，没有个功劳我还有苦劳呢。你家里边平时大大小小多少事儿，那不得指着我胡阿虎吗？我年轻力壮，有膀子力气，你们家的绝密之事你信得过我，还得我去做，帮你们家埋那死尸你怎么不让别人去做啊？信得过我？这会儿我耍俩钱你就这么打我，不就是你女儿死了吗？那也不是我害的。这胡阿虎是越想越窝心，恨自胆变生，心想等我能走动的，我好好感谢感谢你，感谢那是报复，现在先养养这棍伤吧。躺在自己那铺上，一会儿难过，一会儿咬牙，一会儿琢磨。琢磨什么？当然不是好事儿了。胡阿虎是因恨生奸计，暗自谋划。王杰可变了模样了，这位王先生自打女儿去世之后不到两个月的光景，人都快瘦得脱了相了，朋友经常来看看他，谁没个三五知己呀，劝劝他，请他喝喝酒。这王杰坐在酒桌前就剩哭了，一边哭一边讲哭诉往事，大伙就在这这么听着，好言相劝。后来大伙也不老来的呢，怎么呢？天天就这一段，这两口子你先说我再说，你方唱罢我登场。王先生不说了，嫂夫人刘氏就开讲，大伙心想这也不能记一辈子呀，差不多就完了。有一位给提醒咱别总去了，总去人总想起闺女这茬，干脆咱先别露面，让他们自己呀随着时光推进兴许就能淡忘一些。这大伙都不来呢，王杰倒更有觉得，你们不来请我喝酒啊，我们两口自个儿在家喝。王先生跟大奶奶刘氏俩人是对坐而饮，俩人互相念叨，这简直魔障了，应该说精神受到巨大的刺激，一时还没有完全平复。这天夫妻二人对坐饮酒，以泪洗面，满心愁事的时候，突然就听门口有人高声叫嚷，王杰在家吗？棒棒棒棒棒棒，王杰，王先生在家吗？王杰一听这叫我的，有朋友来了，贤妻你再看看家里还有什么吃的没有，不行一会儿你出去再买点，我给开门去。现在家里就他们两位了，那仆人们因为没什么活干也辞退了几个。哎，别说胡阿虎倒是还留在家中，王杰没事儿，好些活自个儿也能做，本人开门这活吧，本来仆人去其实他自己高兴，满以为是朋友们来了，所以亲自来开门，把门栓撤下来，咕噜一声门分左右，刚要问哪位啊，这话还没等从嘴里蹦出来呢，锁链哗楞一抖就给他脖子套上了。好你个王杰啊，你还真有胆量，走吧，衙门里老爷等着呢啊。王杰吓了一跳，这大吃一惊啊，诸位公差老爷，我是儒家子弟，你们这样给我套上锁链，凌辱了我的学识啊，这是所谓何故？什么学识啊，有学识就不能干这个事儿，杀人害命还冲的什么儒家子弟，少废话，有话 老爷说去吧，
1: 走。
0: 几个公差拉着王杰就走啊。刘氏是哭倒在地，这女人够多可怜。你说就这一段时间，不到两年光景，家都败了。先是飞来横祸，跟着是爱女亡身，再一个丈夫吃官司，自己一个女人家怎么办？一着急昏倒了，仆人过来赶快救主母，您可得想开。回来我们去衙门打听打听吧。这边把主母接回来，那边王先生被带走了。王杰现在可不比自由身了，这一旦吃了官法，那就一点自由没有。你别看平时在大街上碰见那几位衙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王先生长，衙役们对他挺客气，这会儿真是如狼似虎，前边拖后边推呀，推推搡搡，就把王杰带进了永嘉县。跪，等着他呢。大堂上正当中，县的老爷端然正坐，王杰跪在这儿，往右边这么一看，这谁告我呀？右边跪的是原告啊。弟弟金龙眼神这么一看，啊，这不胡阿虎吗？胡阿虎把他告了，一点不假。人家等身上这伤口长好了之后，一直咬牙要报仇啊。怎么报仇？就把他们家祖坟里埋了外人尸首这事儿给他揭出来不就完了吗？所谓出手相告，他把主人给揭发了，知县就不能不过问，民不举，官不究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这事儿找上门了，你躲可不行。人家说出来有人命关天的大事，所以知县必须得把王杰给押过来，这案子得受理。一拍惊堂木，王杰，今有胡阿虎首告你打死湖州客人，此人系吕姓男子一名啊，年纪在50上下。本县问你，可有此事啊？
2: 老爷，青天大老爷，你可不能听这奴才瞎说呀！
0: 念在王杰怯弱书生，我怎么会打死人？您不可轻信。这胡阿虎的确是小的家下的一个仆人，是因为前日有过，我用家法狠狠地整治了一番呢。这奴才怀恨在心，构此大难，还望老爷明察。花虎一听，甭给我们来这套，你想不认账，那我不白告了吧？头磕得嘣嘣响，老爷，今天大老爷，这个我家主人一面之词不可信呐，家主打仆人，这自然是常事，我为何怀那么多大恨呢？如果他不承认的话，我愿意引领着诸位老爷，他指着两边那站班的衙役，尸首就在他们家坟营左侧，在东南方向，我打算领着您到那儿看一看，只要能把尸首挖出来，有为真，无则为假。哎，他看了个王杰，主人，你敢跟着一块儿去看个究竟吗？知县老爷一听，好，叫上板了。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年
8: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0: 缺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2: 醒木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0: 胡阿虎当堂作证，当着面就叫了板了。知县一看他敢不敢去，咱们也得去啊，派人叫仵作带着相关人等把那尸体先给起出来吧。仵作验完尸，按照吩咐用薄皮棺材把这死尸带回县衙呀。知县二次升堂，亲自又验看了一遍。
1: 王杰，你还有什么话说呀？
0: 老爷您想想，这尸骸已经有些腐烂了，若是说打死多时，他一直花虎怎么当时不来告发，一直等到今天？老爷您想，这分明是那胡阿虎恶仆心怀歹意，他不定是在哪寻找他的尸首，诚心埋在那儿等着诬陷小人呐。哎，知县一想也对呀，这尸身埋到地下烂了可得有一段时间，咱们早不说晚不说，偏这会儿说，这别是做好的扣吧。胡阿虎你有什么话讲？
2: 哎呦老爷，这尸首根本就是一年前打死的，
0: 当时你怎么不来告发呀？
2: 当时因为有主仆之情，我略有不忍，况且以仆告主，这也是担着罪名啊，所以一时犹豫含糊而不发。如今呢，没想到家主行凶不改，逮谁打谁，想的恐怕日后再把我也打死，那不更冤了吗？以至于受其连累，索性不如检举告官，所以我迟了这些时日才把这事儿给兜出来。老爷您要是不信呢，您可以问问街坊四邻，他们都知道去年我家主人打死过人，您可以去问一问。知县一想，既然多找几个证人这也好，那先把这些邻居都给请来吧，谁敢不来呀？老爷一句话，大伙都到这儿来了，好，七嘴八舌，鸡一嘴鸭一嘴的，某年某月时日都很统一啊。有湖州一个姓吕的卖姜的小贩子到这儿来，不到60吧，这卖姜贩跟他吵了几句被他打死，后来又给救过来，后边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大伙用手点指都给作证，王杰这汗可就下来，脸那色儿啊跟紫茄子皮一样，知道硬躲着躲不过去了，只有在这扛着了。知县点点头啊，看来情真罪当啊，再有什么辩解之词吗？啊，一伸手唰啦，有打铅桶里把那铅抽出来了，看了看两旁衙役，把这竹签往地上一扔，吧嗒，给我打，一声打，命令发下来了。两旁的衙役吆喝一声，把王杰拖倒在地，按翻过来，噼这啪嚓，先打2只板子。王杰王先生没练过硬功啊，练过硬功也受不了，这外家拳那些拳都不会，会也得给你打得够劲了。文弱书生哪经得起这一顿猛揍啊？王先生受苦不过，招了招了，20板子全招了。知县命人录了口供，这个人呐，虽然是他王杰打死的，可是呢，竟然没有苦主，所以一时还不能结案，应该先把这王杰收押在先，四处访一访，他们家里这么长时间没见他，定然会来寻找，只是未曾找到，不知他死在于此。外地的吗？到湖州去问一问吧。王生收监再押，等日后定罪之后再行发落。王杰王先生出不来了，打这儿起就蹲了大牢了。有人把这信抱回家中，主母刘的奶奶是失声痛哭啊，哭昏了好几回。再一看这帮丫鬟仆妇们一个个逃跑的逃跑，
0: 辞东家的辞东家，够板的打招呼，不够板的连招呼没打就走了。刘氏更感觉到孤单无助啊，倒是有这么一两个贴身的丫鬟舍不得，一直在相随左右把他唤醒啊。您光哭不行，咱们得先见见我家主人，他在监狱中还不知怎样呢，那得用钱呢，拿着钱到那先打点一番，夫妻得以相见呢。牢头们一见着钱，说见个面就见一面，反正这一个女人家带着两个丫鬟，这三位不能是女侠，这把他从监狱里边还能劫走喽。多说会的话，声音别太大了就行。夫妻见面抱头痛哭啊，昨天俩人还在一起能说话互相安慰，今儿就一个狱里一个狱外，再想团聚不知何时，这就叫意想不到的灾祸。尤其看见丈夫被打得受了伤了，那腿上都流着血呢，这妻子更心疼了，跟着狱卒们一番央告，自己又派丫鬟出去找先生拿着药，再回来给他上上药，委托大伙好好照顾自己的丈夫，自己会时不常的来表示感谢，那还得给你们送钱呢。只要王杰能活着，这冤情就有伸冤昭雪的这一天。两口子小声商量商量，王杰也记在心头，不能平白无故就这么死了。可是的的确确这人是自己推了一下死的呀，怎么能昭雪深冤，心里是一点底没有。刘氏回到家中，仔细的静下心来想想办法，一时还没有什么好的主意。这天刘氏在家中闷坐，正在想如何打点官司，这钱这么花那是无底洞，总有花完这一天呐。案子虽然现在没结，哪天老爷高兴把这案结了，丈夫那脑袋就掉了。这正着急呢，就听外边梆梆梆梆梆有人叫门，王先生在家吗？王先生，老朋友来了。老朋友来了，刘氏一愣啊，听这声音有些陌生，现在家里没多少使唤人了，那花虎啊早就不干了，又走了这么一大批，除了几个贴身的小丫头，就有一个看门的老院工。看门的老院工耳朵有点背，刘氏一看，我自己开门来吧。走出来咕隆咕隆撤了门栓，吱扭一声门分左右，就见门口站着一个老头，挑着个挑，前后一边一个盒，冲着刘氏一乐，哎呦大奶奶，您跟王先生这一段时间日子过得舒心呐。刘氏先是一愣，定睛再一瞧，哎呦我的，扑通一声昏倒在地呀、啊！哎呦您这是怎么着了？丫鬟也出来了，那老头也跑过来了，老院工过来一瞅、啊、有鬼呀、啊、闹鬼了。那俩丫鬟滋溜一声跑屋里去了，这倒好，出来的利索回来的快，把那珠母扔院里不管了。他们都明白刘大奶奶为什么昏过去了，吓得

门口来的是谁呀？正是去年被打死的那位卖姜的吕老汉。这吕老汉倒是死是没死啊，这里边说来话长了，大伙儿一喊闹鬼，把这位湖州卖姜的吕老汉给闹傻了。哎哎，我说哪儿的鬼呀、啊、我这好好的活着了，喊什么鬼呀、啊、大伙儿心惊肉跳，躲了半天，最后一看，这位往那一站有影子，不像鬼似啊，还是老刘头，上个年纪，比较沉稳，慌不乱跳在院里转三圈，实在没地跑，他站着不动呢，壮着胆子过来了。您是活人？废话。哎，我说老哥，咱们年纪仿上仿下，小丫头们乱喊乱叫，你怎么也跟着瞎溜达呀？乱跑什么呀？我是来拜会你家主人，我拿这当朋友家，特意跑过来。你看，我这还带着点心来看看吗？这一说这话呀，就听地上那刘大奶奶，哎呀，好嘛，大伙在院里连喊带叫的，把这刘大奶奶给叫醒了。你别看没人搀他，自个儿缓过来了。老刘头连忙把主母搀起来，你看这怎么说的？这是大娘子都吓晕了，您自个儿又缓过来了。哎，您甭害怕，他说他是人，干嘛还我说呀？我根本就没死啊。刘大奶奶稳稳心神，您这打哪来？我打湖州来，有一年来的光景没到你们这儿了，这一次做生意又奔这儿，看了几个朋友，特地来看看王先生，您别总地上躺了呀。哎哎，是嘞是嘞。把刘大奶奶搀起来，把这位吕先生让到屋中，现场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您怎么又是死而复生？您等会儿吧。这吕先生捋着胡须，上上下下看看屋里这几位，打我往你们家门口一站，就是鬼呀鬼呀的，吓昏的吓昏，逃跑的逃跑，一指那老刘头，转圈的转圈，你们干嘛呀？到底怎么回事啊？让我们家主母跟您说吧。刘氏就把这吕先生走后家中一切变故都说了一遍。这位卖姜的吕先生一听，哎，好可恨，天下竟有这等冤屈。别提了，我知道怎么回事啊，您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去年打你们家走，我不得坐船回湖州吗？使船的那位船老大见我手里的白绢，就跟我聊闲天儿，问这哪儿来的呀，哪儿买的呀。我呀也是一时高兴，在您这儿吃了饭喝点酒，话有点多，我就把王相公怎么打我，我怎么昏倒，醒来之后怎么化干戈为玉帛，您让我在家里给我赔礼又留我吃饭饮酒，这事儿都说了，临末了赠绢以赔情。我是说者无意，看来这船老大是听者有心呐、啊。说完这话，他就要买我这白绢。我一想，要是能把这卖了挣俩钱儿，我反正出来是做生意的，还嫌钱多吗？价钱也合适，我就把那绢卖给他了。哎，这使船的一看我这篮子不错，又要买我这竹篮，我一看，那我就甭给他摆渡钱了。竹篮不值钱，摆渡花不了俩子儿，就拿这竹篮子盯着摆渡钱，我白坐了一趟船，到地儿上岸我就走了。我可没想到他买我这绢要我这竹篮子，感情是办这缺德事儿啊。至于哪来的死人，我想起来了，坐船的时候他嚷嚷来着，说是远处飘来一具尸首，我也没细看，这不定是从哪儿死了飘过来的。现在我琢磨明白了，他就是用我这些东西作为幌子，取得你们的信任，把那水漂和漂子捞上来，诈称是老夫的尸骨，然后趁着天色黑暗又把王先生叫去。王先生读书人，胆小怕事，大概也

0: 没看仔细了，我也没注意瞅那河漂的什么样。这难道是跟我长得很像吗？嗨，刘老头一摆手，行了吧，尊官，那河漂子现在都烂了，也看不明白，在哪儿呢？起先呢，埋在我们家祖坟里，后来县的老爷问案，把这尸身起出来，仵作验完尸，就在县衙那儿存着呢。那好办呐，到那儿看看吧，这事一挑明不就得了吗？哎呦，这位卖浆的吕老板。吕先生一番分析，那上几岁年纪，经得多，见得广，眼界开阔，脑袋就活泛，一天云彩满散，给大伙说明白了。那咱们找知县去吧。行了，今儿别去了，今天就先找地儿安歇。您就住家里那不方便，我这好些朋友，明儿咱们一早县衙门口见。又说了会的闲话，吕老汉也没好意思在人家再吃饭，这心情也吃不好了，该说的说明白，起身告辞。转过天一大早，知县听见有人击鼓鸣冤，不大会儿的功夫，刘氏大奶奶还有这位湖州的吕先生鸣屈上堂，把那宋词给递上来了。知县接过来从头看了一遍，人家准备充分，昨天的事儿今天来告，把这经过写的是清楚明白啊。知县看懂了，心想这真是奇中奇来，巧中巧啊。刘氏，你丈夫跟这位湖州客商是怎么打起来的呀？刘氏就又做了口供了，把当初家里边仆人跟这吕老汉怎么讨价还价，以至于丈夫喝酒一时兴起动了手，连骂带打，这事儿都说出来了。这一次重点强调的是史传的传老大周四，毛病就出在他这儿。他到我家说这老汉怎么死了，要了我们家60两银子，说帮我了这事儿吗？上次隐瞒的情况这回全都说出来了。时至今日，若不是这位江老伯登门造访，我还被蒙在鼓中。看来我那冤屈的丈夫是不该死啊，他胆小怕事，被奸人暗算蒙蔽，求大老爷为他做主。刘氏是一边说一边哭，记口供的笔录下来，指着碑生让他看一遍，丝毫不差，签字画押。问完了刘氏又问了问这吕老汉，没有多大的出入。两人都提到了街坊邻居围观，县大老爷心想别他们俩串通好的吧，命人把这二位带下去，把那邻居再请回来。邻居们喜欢热闹，随叫随到，呼呼啦啦又来了十好几位，在堂下一跪。知县吩咐师爷派人单把那吕老汉领上来，让他们认一认，别告诉他们有什么事儿。不大会儿的功夫，吕老汉又被带上来了，往这几位跟前一站，县的老爷问问这些邻居，你们跟王杰都是老邻居了？回答的一点不假。王杰有个朋友，拜托几位看看能否认得呀。有几位眼神好的先是一愣，跟着妈的一声往后就躲，怎么的？吓得都差了声了。回禀老爷，这怎么死而复生啊？这就是湖州卖浆跟他们家打起来那个吕老汉呢。大伙儿说对对对，就是他，他不死了吗？这一番招对，证明这吕老汉不是冒充的。这会儿知县心里就已经有了8、9分的明白了。现在已然认准出毛病就出在这传家周四的身上，一点手叫过来几个捕快，你们可以密访传家周四，不要打草惊蛇，把他哄骗到此。至于那个花虎，要严加看管，不许他四处乱跑，以免走漏了风声。明日午后一干人犯带齐，听本大人发落。是，捕快答应一声，分头行动，把这帮邻居们 送回去，刘氏也让他回家，吕老汉随时听信儿，好像这事儿已经过去了，到底怎么问大伙心里没底，听脑袋话，随叫随到。谁能想到明儿这事儿就有分晓。刘氏又到监狱里看了看丈夫，安慰安慰。王杰万万没想到啊，说吕先生能来看自己。刘氏一听，你看他还在外边呢，我跟狱卒说说，让他进来见见你，给你吃个宽心丸。王杰简直就像做梦一样，要能见见我，这心里边就稳当了，跟人家说着好话呗。狱卒没少了花人家刘氏送的钱，这个要求不过分，就把这吕先生给让进来了。吕先生来到狱中，一见王杰，双手抱腕：“王先生，让您受委屈了。”王杰是放声大哭啊，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呐，要是您不登门，还甭说那个了，老爷好像已经心里有了准数，就听着信儿了，您可得好自将养，不要把自己愁出病来，有劳老兄。越走越近，叫老兄了吗？转天到晌午时分，人就都带齐了，什么胡阿虎啊，船老大周四啊，还有相关的证人邻居，堂下听候宣调，先让这位吕先生上堂，跟着把胡阿虎叫上来，用手一指：“胡阿虎，这个人你可认得呀？”胡阿虎这么一回头啊，心想：“这不死了吗？我不埋了吗？”脸上一脸的惊愕，就俩人那么一对眼神，知县一看，心里边就明白了：“胡阿虎，你这狼心狗肺的奴才，你家主人哪里对不住你，无非是责骂你几句，打你几下，你竟然与船家同谋寻假尸，诬陷人命。”胡阿虎一听这话不对啊，怎么都放我头上了？哎呀老爷，其实是我家家主打死的，小人并无谎言。还要狡辩？嘴犟难道非要挨了板子才说实话吗？这位吕先生既然死了，那么你面前跪着的这是什么人呢？左右把这恶奴给我夹了起来，夹起来，上夹棍，这可是大刑。胡阿虎腾昏在地啊，凉水泼醒了，有招无招啊？招招招，是这么回事儿。那一日是我家主人让我跟着船家周大郎去帮着把这位吕先生的尸首埋了的，分明是被打死了，他怎么活着呢？知县一听，眼珠一转，看来胡阿虎真不知道吕大并没有死去啊，这是受了船家的蒙蔽，把这两人暂且收押，再把这船老板周四找来，一上夹棍全招了，是借浮尸行诈骗的，讹诈王杰呀。这么巧，王杰又没敢细看，误以为真，出了这桩冤案呢，把知县气的当堂给这胡阿虎还有这船老大一人来80板子，这二位自知罪孽深重，打到第六七十下的时候就没动静了，一看就跟哥俩约好了似的，双双毙命，做做手脚，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打死也就打死了，上边不追究，底下也没什么责任。至于那河漂子呢，因为是失足落水，没有苦主，就埋于一冢之中，王杰无罪释放，家人团聚，这真是满天云雾散，噩梦终醒来呀。像这样的知县老爷，并不是草菅人命的贪官，在封建年月可不多见，他知难而上，心怀百姓，为人家一洗冤屈，这才是地地道道的父母官。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

0: 来都是诈骗。
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3: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4: 啊。
7: 电费翻倍的加，
8: 每年的电费
9: 又晚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1: 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5: 好啊。
14: 这个是湿垃圾。
1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6: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1: 来来来。

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9: 咦，那你是什么？
10: 我是光盘。
9: 光盘？什么是光盘？
10: 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5: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5:00，新京。

0: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们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装了40多。
5: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5: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水
5: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5: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0: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
11: 换个新视角逛农博，解锁隐藏玩法，
12: 听听新观点聊产业，看懂硬核逻辑，
11: 跟着新发现淘好物，品味地道吉林，
12: 感受新气象，看振兴，见证黑土蜕变，
13: 农博好极了。
11: 广播加新媒体同步发声，
12: 带你云逛展，淘好物，听干货，
13: 一起解锁农博会的 N 种新玩法。
9: 现代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机赋能、科技护航，守护黑土地，保障粮食安全。先进的农机装备和智慧农业技术是稳产增收的硬核底气。现在正在火热开的这个长春农博会之上呢，农机装备展区啊，一直是关注度最高、科技感最强的热门展区。今年展会以“良机汇聚极地，智耕守护粮安”为主题，集中亮相了一大批院士团队科研成果和前沿智能农机装备，彻底刷新了传统的农耕模式。
10: 嗯，接下来我们就连线现场记者邹家豪，带大家呢去沉浸式的探访农机展区，近距离的解锁智慧农机的硬核实力，感受科技赋能黑土地，助力粮食增产的全新魅力。你好，邹家豪。
14: 你好，主持人你好。
10: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4: 嗯，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在长春农博会农机装备展区的现场。今天啊在早些还是阴雨天，现在刚刚开始放晴，虽然天气呢阴晴不定，但是农机展区的人气依旧很旺。很多农机啊，很多农户们特意过来逛展，挑选适合自家地块的新农具和新装备。咱们老话常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种地啊也是一个道理。想要真正的种好地、稳增收，趁手的农机、先进的科技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今年啊，咱们农机展区的主题就是“良机汇聚极地，智耕守护粮安”。全场最大的亮点就是院士团队和各大农业科研院所的前沿科技成果全都落地亮相，书本上的理论全都变成了咱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真技术真装备。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年农机展区的黑科技。首先啊，就是低空智能农机，相关企业带来的智能无人机可不只是简单的巡田看地，它既能在空中快速的巡检地块，监测苗情，查看病虫害，掌握土地伤情，还能够全自动精准喷药施肥作业。大面积的田地可能人工需要几天的工作量，咱无人机一两个小时就能干完，又均匀又高效，可以说解决了大田管护人手不足效率不高的难题。其次啊，就是关注度很高的生态无人农场整套系统，从耕地、整地、播种、田间管理，全程可以实现少人甚至是无人作业，搭配上全自动无人驾驶农机，不用农机手跟车操作，机器自主完成作业，很适合现在啊大规模连片种植的模式。今年呢，吉林大学的团队带来的智能精量播种和激光除草技术也是一大看点。智能播种机适配东北玉米、大豆、小麦种植，下种精准，株距均匀，整种子出苗齐，契合咱们保护性耕种的要求。激光除草设备可以智能识别分开农作物和杂草，用物理方式除掉杂草，不伤秧苗，还能保护黑土地，绿色又高效。 同时啊，现场还展示了适配东北寒冷气候的寒地智能温室控制系统，自动调节棚内的温度、湿度、光照、水肥，补齐我们北方冬季设施种植的短板，实现四季稳产。
9: 嗯，
14: 除了上面说的这些科研成果，现场还有整套的耕种收割装备，玉米、大豆、小麦的专用收割机，整地秸秆处理设备一应俱全。我们还有惠农政策，智能的农机、大型的耕种收割设备都有专购，都有专项的购机补贴，实实在在的帮助咱们农户们降低投入成本。总体来看啊，智能化、无人化就是今年农机展区的核心主题，就是要让农机动起来，实实在在的帮助咱们农民朋友们解决种地当中用工紧、效率低的这些现实难题。这边农机展区的现场情况就是这些。
10: 嗯，好，非常感谢邹家豪为我们带来的现场报道哈。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对于农机非常感兴趣的话，这两天呀，不妨抽出时间啊，上我们的农机展区去逛一逛哈。
9: 是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邀请到的嘉宾有水稻专家赵英奎、蔬菜专家王学国、水产专家夏燕杰、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0: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6: 乡村发现，
9: 近日，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37，比上年同期下降0.05。随着县域商业体系的加快建设，物流配送体系及信息网络向乡村延伸，下沉市场的消费活力在增强。
10: 据全国土壤伤情监测系统预测，未来十天，华北、黄淮及江淮地区0到40厘米土层平均土壤相对含水量降低3.93%，自涝面积占比降低18.63%，大部分的自涝呢将得到缓解。当前啊，下播作物正处于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农业农村部提醒各地应密切关注天气状况，抓好排涝补肥。
9: 第24蜜蜂授粉学术交流会暨向日葵授粉现场观摩会近日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举行，会议以蜂授粉助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汇聚了全国蜂学、油料育种、绿色植保领域的专家、农技推广人员及经营主体代表，集中展示向日葵精准高效授粉工作的最新成果，搭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广平台。
10: 8月16号，全省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创新联盟成立大会在长春农博园举办。本次大会旨在搭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平台，集聚科研、产业以及市场多方优质资源，补齐农产品加工领域技术创新短板，畅通产销对接渠道，以科技创新驱动全省农产品加工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9: 今年以来，宁夏立足塞上农业发展实际，精准优化涉农资金配置方式，全区累计统筹投放超50亿元涉农资金，聚焦农业发展堵点、乡村建设重点、农民增收难点，精准发力，全力为保护全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多维度守护塞上粮仓安全稳定。
10: 近日，广东省农产品品牌建设专题会在广州召开，会议研究讨论广东省农产品品牌建设5年行动方案，对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作出部署。会议指出，广东是农业大省，荔枝、龙眼、水产、生猪等产量位居全国前列，要抓住关键支撑，提升农产品品牌建设水平。
9: 近日，安徽省聚焦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围绕重点区域、重点品种、关键环节，开展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全覆盖核查110家农药生产企业，对19家涉禁限用原药企业建立一企一档，线下检查农资门店14380家次。
10: 近日，2026年海南省高素质农民培训项目“农业无人机非手技能提升培训”在海南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正式开班。本次培训呢，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一所对一线科技助农机制与高素质农民培训体系的深度耦合，旨在强化科技赋能保亭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0: 业发展，为海南低空经济产业布局储备专业技术人才。
1: 其实大家有相关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开始提问，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0: 是的，我们在看到快手公屏上有一位叫做乐家黄山啊，这位朋友您想咨询没有看清楚您描述的是什么东西哈，在几号门你可能有点
1: 您想问什
0: 么，对对对，最好是拨打电话或者说您重新再发送一下您的信息啊。
1: 其实大家有问题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尤其是想问政策的，一定要打电话来描述您的问题啊。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有朋友问说这个农安的这个棚膜补贴下没下来，在这也提示大家，因为棚膜补贴它不是这个统会的政策，具体啊您要问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其实您到乡镇就可以能问到啊。
0: 好，
1: 如果说能联系到您县里的农业农村局去问什么时候能具体下发是最准确的。
0: 大家呢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啊，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眼下啊正值秋白菜的生长关键期，气幅这个气温啊起伏比较大，像这个菜青虫啊、软腐病啊等等各种病虫害呢也是非常容易爆发，不少的农户啊分不清这个病害啊虫害，防病机制呢也是把握不准，直接会影响白菜的产量跟品质。接下来时间啊，咱们就让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来为大家解释一下哈，介绍一下这个秋白菜病虫害的识别要点，还有就是科学的防控办法，助力大家呢管好菜地，实现丰产增收啊。我们来看看王老师。
2: 你们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的话这个秋菜都已经开始这个种完之后了，苗儿出齐了，那么这段时间呢进入到八月这个中旬以后，那么呢，陆队就开始那个直接都上来了，而且是属于那个白菜啊，这个病害虫害是属于经常愿意得的，有这么几种病害，一个是属于白菜的双霉病，白菜双霉病啊是一个白菜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病害，特别是进入秋季之后，尤其是这个播种比较早的时期白菜，那么的白菜的双霉病啊，对于这个白菜影响是非常大的。整个外叶的干枯，有的甚至是属于一个全点，80%都已经达到起点。叶片当中有白色的黄点，这个没有透明状，而且是属于不断的扩散，造成的是属于这个整个外叶暴起之后啊，那个干枯的现象。这种情况呢，我们是属于要进行科学的防治。那么在防治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选对药，选择药，我们更主要问题是选择些满加上比较密菌或者是银法粒，凡是喷治黄褐双霉病的药都可以喷治白菜的双霉病，包括我们所谓甲状腺锌呐，那个这个金雷多米尔啊，这个银法粒啊等等这些药剂，选好之后啊要提前进行喷治，不要等到有病之后再进行喷治，这个时候效果就已经晚了。我们喷食的时候呢一定要喷食到位，能机喷的话最好是机喷，能够用人工喷的话用人工喷，这个尽量先不要进行所说的那个飞机网工，飞机网工啊它有什么喷的那个不周全，就是说喷食不到位，然后呢那个整个一个这个在喷食的时候效果不理想，所以说啊，容易给白菜造成这个严重的损失。
0: 王老师，稍微打断一下哈，有一位这个通话的江女士想咨询这个蔬菜方面的问题哈，咱们先引进一下。好，江女士您好，江女士。
3: 嗨，
0: 哎，你好，请讲。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好，哎，我要问王老师啊，我那个有一颗人家给的那个说太空给的苗的那个柿啊，长得像乒乓球那么大了，它也不红啊。那个你把叶子下了行不行啊？
2: 你这个柿子首先问他这个柿子是属于红色的柿子还是粉红色的柿子，还有一个所说的贼子头的柿子，就是说像乒乓球那么大的话，你这个是绿色的斑节，稍微有点变那个随便颜色没有转，但是稍微要转黄绿色的那个那种淡黄那种黄色，然后呢这个是属于你尝一下是不是属于绿番茄。
3: 那个不知道什么色的，反正现在是绿色的，我想把叶儿掐了行不行啊？
2: 你不用掐叶子，你现在做几层果了，做四层果或者五层果，上面留两片叶，直接生产点给它掐下去， 下边那个

0: 那啥呀，那个有的结完果之后了，然后下边有六层，那个第六个月叶片，第五个叶片以下，给它把叶片老叶片给它去除掉，这样的话它就能够有利于它果实的转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根据我的判断，你像乒乓球这么大的，很可能是一个绿色的番茄，不用转色它就可以食用，好吧？
1: 啊，绿色就能吃啊？
0: 对，不是绿色就能吃，你一定要看这个番茄熟没熟，是不是绿色的番茄？就是绿色的番茄，它直接有一个那个所说的，不是像那个转色、转红色、转粉红色，不是那个概念，是绿色就可以能成熟的。你尝一个看一看，如果品尝就不行了。
1: 那叶掐了行不行？不行啊！
0: 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在做第五层果或者第四层果上边留两片叶开始摘心就行了。下边有片叶以下的下边叶片给它去除掉，老叶给去除掉就可以了。别的叶片不用去除。
1: 那好，谢谢
2: 了，知道了啊。好，再见啊。
3: 好嘞，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有请王老师。
0: 应该说白菜除了一个真菌性病害之外，还有一种所说的叫生理性病害。生理性病害它是一个干烧菌的现象，这种现象呢是属于由于缺钙或者硼元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属于过冷过早，有的时候啊这个缺钙的可能是越严重，或者是属于包心类型的。那么这种包心菜呢，黄心类型的白菜，我们过去的是这个那所说的南韩的那个四季菜，我们现在啊国内生产的叫孙大强孙大将，这种包心类型的白菜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愿意得所说的叫白菜的干烧心儿。它呢并不是属于那个病害，是一个生理性病害，就是缺钙元素或者是硼元素造成这种现象。那么我们在栽培的过程当中，一定是选择抗病的品种非常关键，就是说选择谍报或者那个选择半谍报这种类型的，尤其是我们不是属于和公司进行签订的，那么我们这个自己种的腌制的酸菜，用的可以用直筒类型的或者半谍报类型的。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就是属于选择播种期啊，就是说适当的一个时间，这个播种是比较好的，就是说明年我们在种的时候要选择适当的一个播种期，播种不能过早。最后一点呢是属于我们选择所说的进行那个叶面喷施，喷施什么？喷施一些钙元素，喷施一些硼元素。我们栽培过程当中呢不能久旱，我们在那个尤其是属于这个在种植白菜的那一段时间，如果是遇到干旱的那个时间段，我们这个时候可以进行那个及时的进行灌水，水肥一体化进行滴灌，然后呢适当的补充一些钙离子或者是属于那个硼元素，这是属于一个生理性病害。还有一种病害，我们要管它叫做吸取性原腐病，也叫堆帮子病，我们还有叫黑腐病。那么原腐病呢，这个发生几率比较大一些，尤其是属于包心类型的白菜，这种白菜当中它是一个细菌性病害，所以说细菌性病害我们应该用所说的春雷霉素啊，春雷霉素加上奎林酮啊，用这样的药剂，又或者是可杀的三尖呐等等，进行及时的喷施。喷施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说那个要全面的进行喷施，不能是属于这个喷施一部分，所以说不管是基喷还是人工喷，那么一定要是属于喷施到位。还有一种所说的叫蝇蛆，蝇蛆啊这种就所说的那个这个成虫之后，尤其是进入到八月这个中旬以后，这个时候蝇蛆啊这个成虫一落下来之后，尤其在白菜的根部产生一些那个所说的地蛆，这种蛆啊我们就啃食啊白菜的根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在防治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所说的那个阿韦因冲威呀，或者是属于过去所说的马拉六林啦等等的这些药剂，及时进行防控，杀死虫虫，杀死弱虫，杀死幼虫。除这个应该说在这个整个虫害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防治一些蚜虫和吊丝虫。我们对于蚜虫来防治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冰松米，刷一点乳油，这个盖蒂拉等等各药剂进行提前预防，尤其是属于虫口密度在达到那个5%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及时进行防控，避免出现所说的那个蚜虫啊那个

0: 泛滥，或者是属于大面积发生这种现象。对于吊丝虫或者是苔藓虫，我们可以用阿维因虫胃啊、高效滤菌菊酯啊这样的药剂及时的喷丝，避免出现包茎以后里边的那个这些苔藓虫还在里边进行所谓的盗啃食那个白菜叶片或者是幼的乳汁。所以说那个种植白菜不仅仅是这么这个几种病害，还有一些其他别的病害，包括我们炭疽病。炭疽病可以用炭疽辅酶啊、米酰胺呐、苯米甲环唑啊这样的药去进行预防。不管是发生什么病，一定要提高白菜的自身抗病能力，科学的供给肥水，氮磷钾比例在1:0.5比上1.3，适当的增肥一些钙元素或者是硼元素，及时的进行防止虫害、防止病害，提前用药，用准药，用对药，这样才能达到科学防治的目的。
1: 好，感谢王老师哈，给我们详细的讲解。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 8581-5700。
2: 听着大家有问题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节目时间有限。那记住啊，电话刚才已经给大家重复了，如果您遇到了这个农业政策、法律，包括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蔬菜专家、畜牧专家、水产专家、水稻专家有问题的一定要打电话0431-8581-5799 8581-5700。来看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王雪波老师，他说白菜的菜青虫用比冲林管用吗？
1: 王老师，
0: 用比冲林也可以，用阿维因松酶、马拉硫林，那个高效滤菌菊酯，那个都可以用这些药剂。
1: 都是可以的哈。好，我们来看看这位梨树的李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
2: 你好，李女士。
3: 好，你好，老师。
2: 请讲。
3: 我是四平梨树的，我第一问你，我们家分地时，独生子女给的半份承包地，孩子满18周岁以后，村里向我们收钱，这么做合理吗？
2: 正常讲，
3: 第一，我第二答完再说第二啊。
2: 对，我先把第一个问题给您解释了，奖励给独生子女父母的这半份地，就奖励到独生子女年满18周岁为止。
1: 李女士有听到吗？
2: 奖励啊，就奖励到18周岁。如果说咱们是从近几年开始收的，实际上孩子都早就超过18周岁了，收费是合理的。
1: 您来说第二个问题。
3: 村里直接从我们粮食直补里扣钱，允许不允许？
2: 无论什么原因，直接扣您的直补款都是不允许的。所以说如果您遇到了该交费的，您应该交费，那村上扣您的直补款，您可以向他主张要回，不应该扣。
3: 对呀，他扣我了，
2: 是
3: 我家都。
2: 所以说前提是不是因为您不交费呀？
3: 那他那阵他没通知我呢，收费呀，他扣完了才想说冲我要。
2: 那不应该，正常不管什么原因，他得先跟您说，比如说现在咱们家李女士，您家涉及到有次外地，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土地需要是收费的，或者不交费应该收回的，应该通知到您。
3: 对呀，那这个应该咋办？他这银行不能给我打错呀，他这是村里没给我报那些地呗。
2: 那这个具体怎么操作的我这儿不掌握，我不能跟您盲目的一起猜，不猜测。您现在要做的是，您应该找到村上，问什么原因您扣了我的直补款，或者是我的直补款少发了。像您提到的，村上是少报了吗？少报的原因是什么？少报的是您多分的这半份人口地的这个钱，这个地面面积，还是说都给您少报了？先把这个事儿要弄清楚。
3: 对呀，他应该把这份钱给我，完我再。
1: 是的，李女士，
2: 是的
1: 啊，我们刚才不就给您解释这个问题吗？就是咱现在得上这个村上去问一问啊，因为什么原因把我的这个直补款给我扣下了啊？咱们必须得先有一个先后顺序的问题，但是你要弄清楚为什么会直接就把这个款项扣下了呢？咱得去问问村上啊，对吧？
3: 对，
1: 咱得弄明白，
2: 好不好？
3: 好嘞，谢谢。
2: 哎，
1: 那就这样
2: 啊。好嘞，听众大家有问题的可以继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1: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水稻专家赵英奎、蔬菜专家王学国、水产专家夏燕杰、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如果遇到相关的问题，包括像土地政策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人过中年，最怕血液粘稠、血脂高、心慌犯困、手脚麻木以及长斑块，风险步步紧逼，千万别拖到心梗、脑梗的时候啊，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2: 我推荐大家吃降血脂养血管的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南极半岛海域呢是地球最后一片净土了，纯净无污染。磷虾油呢是南极磷虾最珍贵的精华物质，被誉为海上人参。6万只南极磷虾才能够萃取一瓶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
1: 一粒呢就含有500毫克高纯度的欧米伽三，而且呢它是磷脂型水油双向结构，吸收率呢高达98%，降脂力呢也是鱼油的9倍，一头锁油一头锁水，把血管里面多余的油脂轻松的排出体外，是名副其实的保护血管卫士，风靡全球100多个国家。
2: 其中 EPA 是血管清道夫， DHA 是脑黄金，还有保护内脏的胆碱、抗氧化的虾青素，天然科学配比，营养全面均衡，多重养护一步到位，是中老年人天然的护身服。
1: 权威研究证实，每天一粒，轻松溶解多余的油脂，降甘油三酯，降低密度脂蛋白，降胆固醇，疏通软化血管，促进心脑血液循环，血管干干净净有弹性，脑袋清亮，心脏舒服，不梗不堵，长期用啊，指标恢复正常，心脑更安稳。
2: 新西兰原装原瓶进口的南极磷虾油呢，高品质高标准，3重国际认证，8项国家专利，安全合规，吃着更放心。血管年轻人长寿降脂就吃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
1: 想要降血脂，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注意了，现在给大家送超值大福利，新西兰南极磷虾油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呢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订热线记清楚，400-016-1817，400-016-1817。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同时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啊，我们今天有这个蔬菜专家、水产专家，还有呢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啊，以及我们的水稻专家啊，现在呢可能马上就要这个进入秋天的相关的一些这个可能说生产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哈，陆续就要出现了。如果大家呢在这个阶段啊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我们看到了这位朋友在我们的快手控评上说，这个粮食补贴啥时候下来？
2: 生产者补贴呢，大家知道这个原则上应该都是在10月份之后发放啊，陆陆续续的可能会发到11月初，暂时还没有这个这么快啊。很多朋友可能说，这些觉得耕地地的保护补贴这钱花的差不多了，就非常关心说生产者补贴什么时候能发。大家所说的粮食补贴，也就是生产者补贴，原则上应该在国庆节后发放，陆续发放，持续到11月初、10月末差不多啊。提醒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还有一位甘肃庆阳的朋友也是想问他们那儿粮食补贴没下来，也是这个情况呢，我建议您可以咨询一下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不知道您当地啊跟我们的进度一不一样。我们这边呢是在秋收之后，您庆阳那儿看看是什么原因啊，说问的这个粮食补贴是不是也是刚才郭亮提到的生产者补贴。如果是生产者补贴，原则 上都应该您在生产我们所说的秋收之后能够发放，具体问一下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啊。
1: 嗯，还有一位朋友就想问问说，清河老师想问一下啊，我们家养的这个牛啊，前一段时间生病了，然后呢想给这个圈舍啊，就是管好这个，就是一些。可能说得完病之后啊，想给它清洁一下，然后呢日常来讲的话，这个清洁需要比如说买一些药喷湿啊，还是怎么样，怕买药呢又伤到这个比如说家里的养的这个牛啊什么的，所以想问问有没有一些建议哈，给他讲一讲。嗯，
0: 抓病了看啥病啊，一般那些外伤病啊或者内科病，简单的消消毒就可以。如果发病是传染病啊，你比如说像口蹄疫啦，像那个链球菌病啦，还有一些这个黏膜病啦，这严重的病啊，还有结核病，你就得好好消毒了，不是消毒一次啊。你比如得布氏杆菌病了，这个地方，圈舍的某一个部位，母牛搁那产毒了，那个地那个土啊，就接触毒流产毒牛和那个胎衣的那个地方。那土就应该翻消毒，消完毒以后就翻起来啊，给它埋好了。这是这个局部环境。那大环境呢，你还得好好消毒啊，最好用这个2%的活碱啊，2%的这个氢氧化钠，全面消毒。天棚如果是舍的话，天棚了、墙壁了、地面都消毒。要是圈啊，你就把地面消毒足清啊。先用这个2%的活碱啊，舍里头除了这个以外。24小时以后用凉清水把它冲掉，再用一个普通消毒剂冲一下啊。你比如说这个碘伏啦、来水啦都可以。你实在是没有，你比如说面积比较大，经费比较紧张，你可以用小灰水啊，就是这个用冲成20%-30%的小灰水，就烧苞米杆那灰拿出来，用水搅了给它撒上，也起作用。
1: 嗯，好，谢谢清河老师。我们看到有位朋友想问我们的王学国老师，他说老师自家的小菜园啊，最近一段时间出现是蚜虫和菜青虫，用点啥药呢，然后能减少这个农药残留，想问问老师。
4: 蚜虫呢就用定松米，浓度呢在原先浓度基础上到15%，然后这样的话那、这个消灭它就是比较快速。定松米啊、沙比勒鲁啊都可以。菜青虫呢，你可以用高效抑菌聚酯，阿五英通威这样的药剂，然后正常浓度到15%。在防治这些蚜虫或者菜青虫过程当中，一定在虫孔密度偏小的时候再提前用药。你等到那个虫孔密度偏大了，这个时候用药效果不是太理想。尤其是蚜虫我们可以再用那个盖利拉，然后这样的药剂可以有防治效果，也是非常有效的。
1: 嗯，好的，谢谢王学国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其实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打电话咨询啊，大家一定要来打电话。这两天呢，我们在农博园的时候会发现，农博园会还是很热闹的啊，现场人特别多。你看昨天早上我去的时候，我还以为我说周一早上不会有那么多人来，结果有很多人啊，这一车一车的那个农民
1: 啊，
2: 都到现场去。转一转，在这儿我们也呼吁农民朋友们，大家如果说接下来几天有时间啊，能排不开，或者您当地也有往这个农博园来的这个车，您就来转一转看一看。一方面呢，咱们说了能够了解一些新的农业技术，
1: 对，
2: 农民很开眼界，尤其今年我们在这个大田示范区搭设了我们的融媒直播间，和我们的农业专家呢一起给大家推荐好的玉米品种，包括告诉大家这个来年咱们选种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问题。农民有的时候真的是到地里亲自去看一看，他心里更托底。
1: 你看我前两天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哈，就遇到了一个山西的朋友啊，也是说逛了好几天了，也是想选一个这个适合的种子，然后呢说对比之后啊，才发现哪个可能说更适合自己去这个种植。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是通过比如说一些介绍啊是一方面，如果说您来现场的话更直观的去感受一下会更好啊。
2: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亲自来转一转，毕竟是农博会一年一度了，今年已经是第25届，
1: 是
2: 大家来这儿会发现农博园也有了变化，农博会里面展出的内容也有了变化，另外就是刚才提到的，除了你看咱们学技术选种子，最重要我觉得里面吃吃喝喝也挺热闹的啊，
1: 特别有意思
2: 新鲜的啊，
1: 而且有看到我们这个东北，如果说是外地的 朋友的话，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东北地道的大秧歌啊，就是每天啊，就是不能说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但是呢，绝对是这个非常壮观哈、啊，有吃有喝有玩有看，大家呢可以就做好这个出行安排，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咱们提前呢出门的时候做好攻略啊，看一看我从这个地方啊到我们的这个目的地出发地到目的地坐几号车，然后呢我在哪个门下车啊，咱都提前做好攻略啊。
2: 好，咱们就告诉大家，农博园呢今天是开幕的第五天了，
1: 对，
2: 还剩下五天的时间，大家还是有机会再去转一转。而且呢今年在门口啊，大家发现哎，很多人真的是外地来的，外地的车也特别多，
1: 对，
2: 大家一定要亲自感受一下吧，这个氛围我觉得错过了真的就要再等明年了。亲自去瞧一瞧看一看，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您真的是咱说家里头有事脱不开身，那每天中午听听我们的节目，
1: 对，
2: 看看我们发布的短视频，
1: 您
2: 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云打卡农博会，也很热闹。
1: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位朋友想问我们的这个赵英奎老师，他说，老师啊，这个水稻灌浆期这个水肥这方面怎么管理，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呢？
5: 这个水稻灌浆期啊，这个时间这个水肥管理主要是这个时间这个肥分呢基本上已经都施完了，就是底肥镍肥碎肥裂肥，这个时间就剩裂肥了。如果根据情况看是否有脱肥现象，脱肥现象的话就可以施一点那个氮肥，那个像硫酸呐、或者是尿素什么。如果是不是特别脱肥最明显的话呢，可以打一点那个叶面肥，就是磷酸二氢钾啥的，促进子实的那个成熟。这是那个对于水分来说呢，这个时间呢是因为属于那个夏那个就是汛期。这个时间那个汛期也刚过，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呢，吉林省来说呢，这个多数地方吧天气是比较好，只有个别地方遭受了一定的那个水灾，水灾都是瞬时的，都没有过多的积水，也都过去了，都没对那个水稻的生长来说就是没有大的影响。现在就是保持那浅水层，不能断水，就是这样，水分管理，浅水层有利于它的生长。
1: 好的啊，感谢赵老师。我们接下来时间啊，来看一看桃南的刘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
2: 你好，刘女士。
6: 哎，你好，
2: 请讲。
6: 哎，麻烦问一下，就是我是外嫁女，外嫁女，我2001年，我户口迁到吉林的。
1: 您接着说。
6: 2001年以前，我户口和我父母在一起。我婆家这头就是街里就是普通家庭户口。
1: 您就说就行，我们听着呢。
6: 我在家的时候我有地。现在因为我没有地。
2: 您没有。
6: 这个要我的，现在我就是要我的口粮钱的事。口粮田，
2: 您没有地的原因是什么？
6: 没有地的原因是什么？我是外嫁女，我是，我就问咱们吉林的政策，像我们这种外嫁女，就像我们这种，是应该有土地。
2: 您在二轮的时候分没分到地？
6: 1996年。我也不知道分没分到地，但是我查那个承包合同上没有我的名儿。
2: 您如果没有分到地，您就何谈要地呢？您不能说不知道分没分到地呀。您如果二轮没有分到地，就何谈要地一说呢？
6: 那你说九六年我要是没分到地的话，那我就没有权利回家。
2: 您如果1996年没有分到地，那么在当时的政策，您如果嫁人了，您当地如果不给外嫁女分地，是有这种情况存在的。您得先了解清楚，并不是说您强调了只强调了一个2001年您的户口才迁走。如果在1996、1997年分地的时候，您当地当时就是按照外嫁女不予分配土地这种情况，部分地区也是存在的，您应该去了解这个情况。
6: 哦， 那比如说是这种情况呢？
2: 哪种情况？
6: 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啊。
2: 如果没有分到土地，现在要不了土地。
6: 哦，
2: 因为二轮已经挑地了，二轮您如果没有分到，那意味着在当时您不符合分地的条件。

0: 当时我不符合分地的条件，那是在哪方面不符合呢？
1: 所以刚才我说了，刘女士，您要到您洮南去了解，在二轮土地发包时，您当地的发包文件是不是针对已嫁人的外嫁女不予分配土地？很多县市在当时是这么执行的，您要了解当时的执行政策。如果这个政策是这么执行的，那你已外嫁不就不符合分地的条件吗？
0: 那现在咱户口，咱们压根不就是农户吗？
1: 这跟您现在说压根农户有啥关系啊？
0: 是，那户口在农村，那我不就有地吗？应该吗？
1: 不是这样的，有地得看您分没分到地。
0: 但是我在家是96年以前，就你说我96年没分着，我96年以前我有地来的呢。
1: 96年以前有地，所以二轮调整了呀。您是哪年结婚的呀？
0: 我94年结婚。
1: 嗯，所以呀、啊，这不时间节点就对上了吗？
0: 啊，你说那个结婚的地就得抽回去，是那意思吗？
1: 在二轮的时候，土地进行了调整。您不要强调抽回，我没有这么说，我说的是二轮土地进行了调整、嗯、那您当地要看一下文件是否是针对外嫁女土地抽回了，或者叫做调整了，要看您当地当时二轮的土地发包政策。
0: 啊，那你说那不按国家政策，按
1: 没有不按国家政策，国家政策是指导文件精神，在当地有具体的执行的文件，就了解您洮南当地的没有问题啊。二轮吉林省是重新发包了，您符不符合当时的发包条件，这个事儿要看您当地具体执行的标准。
0: 啊，按当地执行啊。
1: 对、
2: 嗯、是的，
1: 没有问题啊。
0: 不
1: 叫国家也没有说、您不用强调国家的事儿，刘女士，国家没有说什么、嗯、像您刚才提的这些内容，现在说的就是您二轮有没有分到地的事儿。您要看您当地当时针对发包有没有针对外嫁女不予分配土地的相关的说明，去了解这件事儿。国家所说的没有，也没有一句话说不能不给外嫁女分地，还是说必须给外嫁女分地、
2: 嗯、
1: 还是说怎么样。我们所说的都是您在二轮分得土地了，然后我们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说了要保障外嫁女的相关权益，不能因她嫁入婆家，但前提是分到地，您压根儿没分到。您跟我们所说的政策说的情况也不一样，听明白了吗？
2: 嗯，
0: 哦，
1: 嗯，
2: 还有其他问题吗，刘女士？
0: 那好了，
2: 哎、
1: 嗯，好嘞，
2: 再见，
1: 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嗯，
1: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
2: 嗯
1: 啊，有朋友说了，说这个好像没听明白似的。
2: 嗯
1: 啊，的确没事，咱们给大家解释啊。大家现在吧，我特别理解，因为很多农民啊，真的是受很多主播的蛊惑。
2: 对，
1: 很多主播真的拿过来就瞎说。
2: 嗯，
1: 而且我发现了很多情况，就是有的主播现在是什么呢？因为他自己本身他没有信息源，他不了解政策。
2: 嗯，
1: 他们怎么去看的这些政策呢？他可能听别的主播说的，他把人家说的话扒下来，他自己就是照着又录一遍，
2: 是
1: 很多很多这样的。包括我这两天在跟这个我们的这个农业专家直播的时候，我们在沟通，
2: 对，
1: 很多现在卖种子的
2: 也是
1: 卖化肥的卖农药的，
2: 对，
1: 都是这样。他可能有个话术台本，
2: 有个统一话术，
1: 话术台本，但他并不能真正解决农民的问题，
2: 是
1: 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所以说他所能给您回答的只能告诉您笼统的概述的，问详细了不知道。
2: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朋友可能问说，我家这个地块适不适合这个类种子、啊
1: 嗯、
2: 他说你放心，什么样的都适合啊，就是你买好这个你肯定适合。
1: 像刚才陶南刘女士也是一样 啊，那我是外嫁女，那国家保护我们的土地不能收回，的确是、
2: 嗯、
1: 但是您是外嫁女的身份在于您在分地之前、
2: 嗯、
1: 您就没后来没分地，这咋保护您呢，对不对、
2: 嗯、
1: 所以说这是两回事，两个概念啊。
2: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这位四平的王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女士您好。
3: 你好，
2: 哎，请讲。
3: 啊，我是吉林四平梨树，
2: 嗯，
3: 四个树那边的。
2: 嗯，
3: 啊，我家是咋的呢？宅基地的事儿，我那土地确权那顶上吧写两份宅基地，宅基地我是原来是91年前盖的房子，完了放完二轮土地之后，把那宅基地那房子扒了，完我卖我，隔个院又买一个房子，完给那个原来盖的房子扒了。
2: 嗯，
3: 然后我说我要这个宅基地的那个使用权的那个东西。

0: 西，完我上我们相关就是，乡政府那嘎去要去了，他说没有，说不交去了，他交哪去了？交那个沈阳去了。
1: 嗯，然后
0: 这是怎么办呢？我说那意思，
2: 你说这个事
0: 儿
2: 他不搭嘎呀？咋可能？您吉林当地的这个四平，
1: 沈阳去了，
2: 当地的您的这个什么宅基地的文件能交沈阳去呢？这话说的不对。
1: 嗯。
0: 是我不明白，我才问的呢。他说的把那个啥一户一宅，现在都交到沈阳什么公司去了，完了让那嘎整往下分。
2: 您是这样的，我觉得您可能没听明白，就是他说的意思应该是相关的这个你们测绘的数据是由沈阳的某个公司来进行办的。
1: 对，
2: 那他可能需要把这个资料整理好再重新上传，一定不是您说的这种什么交给沈阳了，这话肯定不对。您，我建议您现在应该先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当地已完成确权，现在所有的资料都在这个测绘公司，现在测绘公司可能数据还没有最终返回给咱们的当地的政府职能部门，所以他对您所说要的这个底子他暂时不掌握，应该等测绘公司把所有的数据都回传之后才能够给您解决相应的问题，把这个事儿要问清楚。
0: 我那个老底子他那个他不保存吗？
2: 这个事保没保存我就不知道了，什么原因没有啊？
0: 他那意思，
2: 那您自己应该有这个老底子呀，您自己
0: 的
2: 老底子呢？
0: 啊，他就是丢个底根子嘛，就是
2: 您自己的老底子呢，您别光指别人。
1: 您自己有没有保留啊，王女士？
0: 有，
1: 有
0: 保留了
1: 啊。
2: 对呀，那您要自己有的话一样啊。
1: 嗯，
0: 有。
2: 对呀，您自己有的话，这不就能证明您对这块地的或者是宅子的还是您的这个房屋的私置的相应的权属吗？您手里有这个证明，您现在要要政府提供这个证明，提供的目的是什么？遇到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是政府不承认你手里的吗？
1: 嗯，
0: 我遇到啥问题了哈？这个就是啥呢，我是宅地由那事儿，就是我二轮分的又包地之后啊，我就那个地就到我们老爷子，就是给老公公种了，让他给种了，种了完就没要。现在老头呢，现在就是不，就是说的得脑血栓了，他挺严重的。完了，也就是老太太也没了，老头吧原来是个老师。
2: 王女士，
1: 长话短说哈，
2: 您不用强调，就是讲您家里的这些细情。
1: 对对对。
2: 现在我对您说的这个事儿模棱两可的，是一会儿您说宅基地，一会儿说房子，一会儿又说土地什么确权了。您到底想问的是什么事儿？是房的事儿，是地的事儿？
0: 是宅基地的事儿，
2: 宅基地的事儿啊，宅基地。现在您跟您这个公公婆婆是两个宅基地呀？
0: 啊，对。
2: 啊，然后现在是哪块宅基地出现了争议？
1: 嗯，
0: 就是我原来那块宅基地，完让那个老爷子种了。
1: 嗯，
2: 您
1: 但老爷子已经去世了，是吧？
2: 您什么叫宅基地让老爷子种了？宅基地是建房子的。
1: 对。
0: 宅基地建房，我这边又买个房子嘛，那个房子扒了，完我就没上那边种去，我就想把这宅基地再要回来。
2: 就是您自己原有宅基地，但这个宅基地，您这个给你家老爷子老太太生活居住使用了，对不对？
0: 对。
2: 然后您又上哪儿买的？农村一户一宅，您又上哪儿买的呀？
0: 我就是那我们老爷子东院买的。
2: 买的是别人家的，但您这种你也不能更名过户啊，因为一户一宅呀。原有的宅基地是你老伴儿的名字吗？
0: 哦。
2: 嗯，那您再买的这个也不能更名啊。农村一户一宅。
0: 一户一宅，我那不属于两宅了吗？
2: 所以说呀，您这不就两宅了吗？相当于您后买的这个，首先第一点不受法律保护，其次您未来办任何的手续办不了，第三您现在对他享有的权利，如果原房主不追究，您只能具有居住权，在这个房屋倒屋塌之前您可以使用。所以刚才您又说回来这个原有的宅基地，您又想对这块地想要怎么的出现什么矛盾了？
0: 我原有的宅基地，我想把它要回来。
2: 现在不是老爷子老太太住着呢吗？你所说的要回来是指什么要回来？现在老爷老太太是不给你啊，还是咋的？
0: 那个地，
2: 就是你房前屋后的原田地吗？
0: 对。
2: 您看吧，这我得一句一句给您翻译啊。您那个房前屋后的原田地，现在老爷子老太太不给您种啊？
0: 那个老太太没了。
2: 嗯。
0: 老爷子现在植物人儿。让他姑娘住呢，他不给我。
2: 嗯，房屋刚才我说了，这个宅基地的户主是谁呀？
0: 户主是

0: 老本儿可能是父母的，给你们结婚了，还是说你们作为我跟您说的举例，自己去考虑这个情况，王女士啊。然后还是说你们作为说这个赡养老人的一种这个手段，然后把房子给老人了。如果都没有，没有任何，只是出于说啊父母年迈，然后我们在我们这个房子里住，那且你有权属证明，现在你小姑子还是大姑子不给你，那么您现在要做的是跟他要对簿公堂，您可以起诉要回您的宅基地和您房前屋后的原田地，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可以了。您并不是又找政府找测绘公司又什么到沈阳，您前面说的话都没说到点儿上。
1: 是的
0: 啊，
1: 嗯，
2: 哎好，那我就知道了。
0: 好嘞，跟您说到
1: 这儿，
0: 啊，
1: 抓紧时间来看看通话的岳先生。
0: 你好岳先生。
1: 哎，您好岳先生。岳先生您是否在线啊？看来是。
0: 哎
1: 你好，
0: 抓紧时间
1: 啊，请讲
3: 啊。嗯，那啥，我那个土地的事我想那个啥去。
0: 嗯，您说吧。
1: 说
3: 我是我家这个地的96年吧，是那个手女地分的。那个16年的时候吧，确权吧，我们就是按台账给确的。
0: 嗯。
3: 我就想问问您啊，就是这个二轮那个延包的时候，我这个是按那个确权证给延包，还是按那个以前那个？
0: 听明白了，吉林省咱们在确权的时候，绝大多数地区都是按照二轮台账面积直接过渡到确权证，这样过渡是最精准的。精准在于当时，比如一家一个人分三亩三分地儿，然后咱三口人是九亩九分地儿，然后呢，这个是最精准的。但是实际上您耕种的面积，99%以上大家种的面积都多，那我们都以老台账过渡。那么在延包的过程当中，依旧是按照我们的确权证来进行延包的话，也就是还按照您的老台账进行延包，这是没问题的。
3: 那我这个上那个当时天那个分天是得差30多亩那里头。
0: 您实际种的多，登记在册的少，对不对？
3: 对对。
0: 嗯，您差这30多亩，这差在哪儿了？为什么差这么多地呀？
3: 我那个才分开96年的，就是整浪，就是这把俺家那些山嘛，那个啥地不也是干啥嘛？那个没人要嘛，我们队里头吧，就是把这片山，就是那个归在俺家了。完全队啊，那个一下是老队长嘛，他就是给写那么个条。
0: 嗯，岳先生是这样，首先啊，在确权的时候咱们提到了，一，你如果当地统一都是按照您的老台账进行过渡的话，您的这块地现在可能村上默认您能种着，但它实际上远远超过了您当地人均的应分面积，这种情况我认为大概率是不可能给您确权的。那么在延包的过程当中也不会提及，因为实际上您没有记录台账，当时在缴纳相关的税款的时候，您这些地都不在册，不可能给您延包，突然就给您多30亩地，那我是认为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小，我也可以说没有。
3: 哦，
0: 嗯，
3: 那好了，那我就直接了。
0: 哎，好嘞，
1: 那就这样，
0: 说到这儿啊。
1: 好，再见。
0: 感谢大家的支持，没有大家没有点关注的，一定要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也即将结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几位专家老师耐心的给我们的听友进行解答，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收听哈和观看。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4: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基于

0: 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农历7月初6。今天是中国人力资源日。人力资源工作是企业和行业发展的重要基石，默默深耕岗位，知人善任，服务人才，助力各行各业稳步前行。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赋能他人、默默奉献的人力资源从业者，坚守初心，履行责任，微光亦能汇聚星河。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0。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2: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5: Only my love radio.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5: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6: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5: 对呀。
6: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5: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6: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5: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6: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8: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9: 那微风中的歌吟，
8: 风从东方来。
1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我们又在民族音乐好时光当中喜悦的相逢。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桂枝摇，大山挺起你的脊梁，大海洗净你的面庞，洪水河滋润了红土地，这里就是桂地天堂。

风从东方来节目的开场曲《桂枝谣》，所谓桂就是广西的歌谣。广西的歌谣虽然经过世代传唱，千锤百炼而成大品，但是近年来受到现代都市文化的冲击啊，民歌艺术也是呈现明显的滑坡和断代了。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将要听到的这些新鲜的歌谣，这些乐韵是在广西民谣的传统的土壤上，用全新的理念和音乐语言打造新生活的民间音乐曲风，开创我们中国现代乡村民谣品牌的星河，使得古老的歌海得以光大和新生。今天的节目听到的桂枝谣来自于广西民间的新创作的歌谣呢，我们会听到一些广西各地民族风格为基础的新民谣，那这也是音乐当中最显著最突出的篇幅了。像我们刚刚听过的桂枝谣，还有摇人以及独弦琴童谣等等，还有一种呢，就是由多声部的民谣发展而成的现代风格的民谣重唱，比如说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一曲《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齐东诺，这是一曲瑶族的民谣。瑶族支系当中的一支花篮瑶，他们全部呢都居住在广西金秀的大瑶山里面，也是瑶族的诸多支系当中最具生俗特色的一个族群。他们呢脚踏木枝，肩背着长砍刀，他们的服饰和语音也和大和民族比较相近，因而受到了世界民族和社会学家的极大关注。这支花篮瑶，他们久居大山深谷，与世隔绝，带着一种神秘的色彩。歌中的这个吉东诺，吉东诺啊，其实呢是一种报春的鸟，也叫爱情鸟。它唱的是花篮瑶自古流传的一段爱情故事。久而久之，这吉东诺这个语，这一语呢，就成为了花篮瑶族使用频度最高的词汇，它的语义也是渐渐的宽泛起来了。比如说啊，花篮瑶人互致问候，表达美好的祝福，甚至是老婆婆哄儿孙睡觉，都会唱着吉东诺的歌谣。我们刚刚听过的这曲呢，也是融汇了吉东诺的不同的演唱风格和样式，以便让我们的听友从这曲当中窥得瑶族的一支花篮瑶山歌艺术和民风特色之一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桂枝瑶。刚刚说到了这个花篮瑶，在民间老婆婆哄儿孙睡觉的时候，也会唱这个吉东诺的曲调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支童谣。那这首歌呢，说是关于唱童谣的歌，但是直白的歌词、如素的旋律、清新的曲风，会为你我揭示一种单纯而博大的含义，简约而深沉的境界。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邀请你一起和我去到八桂大地，聆听桂枝谣。广西瑶族当中的一支茶山瑶啊，里面有一个歌种叫做喊香梨，梨是梨语的梨，有人说啊叫做喊山，这是山地民族情歌对唱的一种特定的方式。想想啊，隔山对歌，隔山对唱，只听歌声见不到人，这歌中诉尽了心中事，可是相会呢却要好多天。然而这种对歌啊，有着网吧一般的那种向往想象力。茶山瑶的老人们，他们回忆起年轻的时候自己喊香梨的这个经历啊，仍然是恋恋不忘，兴奋不已。喊香梨呢，一般是用真声的高腔唱来的，风格粗犷，旋律高亢，节奏悠长，情感毕露。我想从接下来的这曲女声民谣三重唱《喊香梨》当中，你或许也会闻到特殊的山野香气吧。

贵大地的桂枝谣，于流畅悦耳当中显新意，于清新淳朴当中见奇葩，于色彩斑斓当中直真，这也是今天我们听到的桂枝谣当中的音乐风格的几大特征。它不仅仅强化了广西民间音乐的品格，同时兼有着突出的个性和强悍的时代风景，一气呵成又百转千回，让人耳目一新又回味无穷。和你继续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桂枝谣。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知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7: 两个人加入游击队的时间都不太长，对共产党游击队的组织纪律和日常的运作方式也都是一知半解，所以私底下替游击队规划未来的时候，这想法如同天马行空，根本就不受任何约束。这一时间呢，除了绑票索赎和打劫商队的办法不敢提之外，基本上凡是有利于游击队发展壮大的事情几乎啊给数了个遍。到了最后，居然令赵天龙连眼前的烦恼都给忘了，整个人呢都沉浸在对未来的憧憬当中，双眼不断释放出逼人的光彩来。可是这好梦啊，向来是容易醒。正当张松林和赵天龙两个野心勃勃规划着自己和喇嘛沟游击队的未来的时候，这屋门砰的一声就从外面被人给推开。连续好几天闭关不出的彭学文手里握着一封电报，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见到赵天龙也在，微微一愣，然后气急败坏地问道：周黑子呢？你们俩谁看到周黑子了？这该死的，我要杀了他。去城外打猎了。被彭学文情绪感染，张松林腾的一下站起来，劈手去抢对方手里的电报。发生什么事了？黑石寨那边出事了吗？你们两个自己看。彭学文将电报摔在桌上，气愤的跺脚。都跟他说了不下一百遍了，让他早点安排队伍转移，他就是不听，就是不听。这下好了，全给小鬼子堵城里头了。啊！张松林和赵天龙大惊啊，赶紧将脑袋就顶到了电报上方，凝神细看。果然呢，这是一份求救电报，由晋绥军派到独立营的联络官林秀峰发出，再经晋绥军第211旅那边转发到了傅作义的司令部里。不等赵天龙和张松林两个将电报看完，给彭学文在旁边焦躁的补充：还有一份是留在城里的军统弟兄直接发到茶随站的，内容基本上和这封一模一样，只多了准备在突围之前炸毁电台这一条。这临来之前，我亲自盯着姓周的做了一份详细的撤退计划，并且再三叮嘱千万不要再多耽搁。谁知道他表面上答应的好好的，这骨子里的主意却比谁都正。嗨，这狗日的！张松林和赵天龙两个 终于从电报上把头抬起来，大声的诅咒。无论是周黑炭的独立营，还是八路军游击队，都无法长期占据黑石寨，甚至把四旗女王麾下的蒙古骑兵也算上，这三家共同进退，一样啊，顶不住日本人刚刚从满洲国抽调过来的援军。所以赶在日军报复部队到达之前主动撤离，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早就成了三家盟友的共同意见。只是大伙儿迫于颜面，谁都没有勉强周黑炭敲定到底哪一天他把独立营给撤走而已。没料想啊，这周黑炭贪得无厌的家伙居然真的想让独立营在城里头过了年再走，并且啊还采用了阳奉阴违的手段欺骗了一心替他着想的彭学文。

这如今好了，整个独立营连同留在独立营中的两名军统特工都被小鬼子给包了饺子了。除非有一支援军从外边及时将小鬼子引开，否则呀，城里头的人插翅也难飞出来了。距离黑石寨最近的一支晋绥军便是第211旅，但是此刻也在多伦西北的小青山一带与汉奸李守信的骑兵师对峙，根本就没有余力分兵去援救独立营。即便冒险分出一部分兵力过去，也未必能赶得及。除此之外呢，独立营的唯一指望就只剩下了喇嘛沟游击队了，连同新组建的国际中队都算在内啊，这总兵力也就是一个连出头，还有啊，包括副大队吕峰在内的三员大将缺阵呢。而事到如今呢，即便把周黑炭从城外抓回了枪毙来，也无法再让独立营全身而退了。张松林是狠狠地吸了口气，强迫着自己镇定下来。小鬼子到底来了多少援军呢？这份电报上居然没提，你们军统那边的电报有更具体的消息吗？彭学文也深吸一口气，咬牙切齿地回答，也没提，估计你我双方还没正式交手，所以啊，暂时判断不出鬼子的真正实力。不过我已经命令老于直接发电报去追问了，很快啊就能拿到最新结果。赵天龙也是迅速地恢复了冷静，根据黑石寨一带往年的气候变化情况低声地分析，我估计不会太多，80又一期距离黑石寨有300多里远，最近的天气又非常冷，来的人太多，小鬼子的军粮供应就会出问题啊。但是很快他这脸色就变得极其难看，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低声的惊叫，坏了，我忘了考虑今年是个暖冬了，黑石寨那旮的地势低，每年快立春的时候都会有几天特别暖和，当地人呢叫它春先锋，如果小鬼子也了解这种情况，恐怕这情况会……话音未落，门又是砰的一声响了。彭学文的心腹老于急匆匆地冲进来，将手中电报往上司面前一递，大声说道，报告站长，黑石寨来电，此刻黑石寨城外大约有一个中队的日本鬼子和一个营的伪满洲国军，此外蒙古王爷白银也带着麾下的两个中队司兵加入了围城队伍。张松林的眉头皱了皱，这脸色也开始变得阴沉，将近1000人，他们怎么过来的？居然提前一点消息都没有？即便是忽略到蒙古王爷白银的司兵，前来攻打黑石寨的关东军和伪满仆从有700多人，这种规模的队伍出现在毫无遮挡的冬季草原上，这应该是非常显眼才是啊。留守在黑石寨的独立营怎么可能稀里糊涂的就被人包了饺子？答案就在彭学文手中的电报上。后者叹了口气，将相关文字指给张松林看。小鬼子动用了30多辆汽车，赶在这几天气候反常，直接从80又一旗杀到了黑石寨的南门外。李老九那边啊，还以为小鬼子在年前不会有所行动了，事先没做任何的防范，等听到汽车的马达声已经来不及转移了，该死！张松林低声骂了一句，也不知道是骂疏忽大意的李老九，还是胆大包天的鬼子和伪军。在寒冬腊月星夜奔袭数百里，万一途中遇到了暴风雪，这700多名鬼子和伪

0: 具体活活冻死在汽车上。负责策划并指挥此次行动的那名鬼子军官，要么是根本不了解草原上的诡异天气变化，要么就是在拿着30几车的士兵性命来做赌注的。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小鬼子这次都打了中国军队一个措手不及。如果不能及时想办法帮他们摆脱困境的话，非但刚刚一级的独立营要全军覆没，赶过去救援的喇嘛沟游击队恐怕也面临着一场灭顶之灾。一想到红胡子绝对不会坐视独立营被小鬼子消灭，这冷汗就从张松林的额头上淋漓而下。他伸手用力抹一把，继续低声追问傅作义将军那边怎么说，他已经看到相关电报了吗？彭学文想了想低声回应，应该看到了吧，我先前拿到的那份只是电报的副本，原件肯定已经递交到傅作义将军手里。在我来找周黑蛋的路上，还看到很多晋绥军的干部正往司令部那边赶，估计傅作义将军要临时开一个会，商量如何给独立营创造脱身的机会。赵天龙一听啊，这火往脑门子上冒，看了眼彭学文，咬着牙质问，不把咱们这些人找去，他们开会能开出什么结果来？需要的时候傅作义将军肯定会派人来找我们，目前没派人过来，估计是暂时还不需要吧。彭学文将手摊了摊，脸上露出了几分无奈。尽管他说的已经非常的委婉，赵天龙还是敏锐地猜到自己不被召集去参加会议的具体原因。耸了一下肩膀，他冷笑着说道，也是哈，那么多师长旅长在场，哪有我这小连长的位置啊。张松林不愿看到好友变成这般颓废的模样，想了想低声替傅作义将军找理由，关键呢是咱们非但对敌人情况不是了解，对晋绥军内部的情况也是一无所知的。赵天龙原本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最近几天呢又受了一些刺激，这心态就变得非常敏感。见张松林居然替别人说话，他冷笑着瞥了他一眼，继续说道，那照你这么说，那就是我不知道自家斤两了。那好吧，我先回去睡一觉，等傅作义将军的会开出了结果你们再通知我。
1: 不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0: 张松林的一番好心被人当成了驴肝肺，这脸上也涌起了几分怒意，皱了一下眉头大声质问，没邀请你列席那是傅作义将军，又不是我张松林，况且把你请过去你就能拿出什么好办法来了啊？隔着1000多里地，我就不信你能让傅作义的人长了翅膀飞过去。第一次看到张松林发火，赵天龙非常不适应，愣了愣，有些心虚的回应，那至少我能听听晋绥军准备怎么办吧。这张松林狠狠地瞪了赵天龙一眼，继续大声怒吼，无论晋绥军到底准备怎么办，咱们都得尽快往回赶，以王队长的为人绝对不会坐视独立营被困，咱们早回去一天就能早点给王队长打个下手。这可能是众人唯一能做的事情了，尽管他们千里迢迢赶回去之后，黑石寨突围战很可能早已经落幕多时了。在张松林的怒吼声中，赵天龙迅速地冷静了下来，擦了一把被对方喷在脸上的唾沫星子，郑重地点头，
2: 你说的有理，傅作义即便派出援兵也不可能由咱们几个来指挥了，如今这种情况咱们几个先自己做好准备，

0: 你？张松林和赵天龙两个同时将目光转向了他，诧异的追问：你在黑石寨的任务不已经完成了吗？我放心不下被困在城里的两个兄弟，行不行啊？啊，放心，我们军统局事情眼下需要做的多着呢，没精力放在你们这支百十来号的人的游击队上。我们不是那个意思。这回赵天龙和张松林感到尴尬了，争先恐后的解释：这我们不是觉得你好歹也是察绥分寨的副站长吗？不太可能一直窝在我们那个小地方。
1: 是啊，那前两天周黑蛋还说呢，你的军衔也升了呢，这怎么的也该另有重任了吧。
0: 彭学文笑了笑，悻悻的耸肩：副站长是真的，军衔升了，上尉也是真的，不过主要负责区域还是察哈尔北部，既然早晚还得回去，还不如跟你们搭伴一起回。如果独立营这次侥幸没被周黑子给糟蹋干净的话，我还能顺道从里边搜了几个熟人呢。看来咱们俩这辈子就是有缘分。张松林也笑了起来，轻轻地摇头：那既然如此，咱们几个就都开始着手做出发的准备吧。你彭站长在这里人脉熟，能不能出面给大伙儿弄点合用的军火回来？知道回去之后肯定要面对极大的危险，彭学文也不拿捏腔调，点点头痛快地答应：应该可以吧，我先去试试。你们打算弄点什么？咱们可先说清楚了啊，太过扎眼的东西我可弄不到。手雷最好是德国造的那种，别拿山西造的，威力差得太远。彭学文想都没想满口答应：那 M24 没有啊？美国造的 M2 倒是能找到几家的。那美国佬手榴弹呢，没有饼，使不习惯，还不如日本的97式呢。如果你能顺便找两门掷弹筒来，那就再好不过了。张松林出身于老26路特务团，对国民革命军中常见的各种轻兵器倒是不太陌生。想了想，他是带着几分试探的口吻商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

0: 是吗？
1: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0: 啊，差那么多。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0: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1: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2: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3: 全球有8亿人
12: 自2016年
13: 挨饿，
12: 增加
14: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13: 粮食危机，
1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6: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9: 不忘初心为本，
18: 明心

0: 同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 许愿宝贝，
1: 让你不再寒冷。
3: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 让你饭菜飘香。
4: 太急了，
5: 这给你吃。
2: 嗯。
1: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6: 救命啊！着火了！
7: 救命！
8: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9: 爸爸，我想出去玩。
10: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9: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0: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9: 想。
1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9: 那是为啥呀？
1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8: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

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又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杜兰君的《除了自己，我不讨好任何人》。犹太人有句俗语说，倘若自己都不为自己活出自己的人生，那还有谁会为自己而活？这话有点拗口，但是却很有道理。人生在世，我们渴望做自己，又在意别人的眼光，渴望合群，又不甘于附和，总会在某个时候不自觉地去讨好别人。等几十年走过，才明白所谓讨好其实都没有必要。我们永远不要讨好任何人。小的时候呢，为了不孤单讨好别人，应和着别人的话，成了随大流的跟屁虫。等长大才发现，需要费劲讨好的关系往往最不值得，也最不长久。真正的感情从来都不需要讨好。在电视剧《欢乐颂》里，樊胜美因家境贫寒，又背负家庭经济的重任，她为给自己留条后路，四处交朋友，与众多老板攀关系。为了讨好大老板，不想吃的饭硬吃，不想唱的歌硬唱，只为了攀上人脉。等樊胜美的父亲生病住院，需要大笔手术费用的时候，这些老板却推三阻四，没有人愿意借钱给他。讨好别人并不能换来真诚以待，更不会有苦尽甘来，只会作践自己，也让别人轻视你。人与人的相处靠的是真心，你真我更真，你假我转身。远离那些费力讨好的关系，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除了自己，我不讨好任何人。毕淑敏说，我们的生命不是因为讨别人喜欢而存在的，深有同感。但是凡有用力过猛，过于讨好，哪怕是在婚姻家庭里，也成了一种纵容，绝非和谐相处的办法。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坚持做自己，不刻意讨好谁。在民国初期的时候，与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苏青就曾在不幸的婚姻里不断讨好，失去自我。她听从包办婚姻，早早成家，为照顾家庭怀孕生子，放弃大学学业。她为了讨好丈夫和婆婆，连生四胎，更是三番两次原谅丈夫的出轨，直到小三身怀六甲，丈夫的一个巴掌才将她打醒。十年的婚姻中不断讨好，乃至丧失了自我的她，终于意识到刻意讨好换不来真心一对。离婚之后的苏青找回自己，重拾写作，用自己的才华与文字谋生。一个人带着孩子华丽转身，写出《结婚十年》，一战成名，迅速成为上海文坛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作家。心理学家巴甫洛夫曾经提出，心理暗示会影响人的情绪和意志，进而对人的机体产生作用。唯有懂得不讨好任何人，才能迸发出更大的意志，达到更好的成就。比起费力讨好别人，勇敢武装自己更重要。只有成为独特的自己，别人才会来正视你。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庄子有言，治人之用心若镜，不僵不盈，婴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心当如明镜一样，对来的人不迎合，对去的人不挽留，永远做真实的自己，才能不被万物所伤。这也正是高品质生活所需要的东西，被讨厌的勇气。越怕被别人讨厌，越会讨好别人，越委屈了自己，造成生活的不快乐。人只有拥有被讨厌的勇气，才无畏别人的看法，勇敢做自己。记得丰子恺画过一幅村学校的音乐课的画作，画上的每个人物形象都只有嘴巴，没有眼睛鼻子，却显得很生动。甚至连大诗人泰戈尔都称赞说，用寥寥几笔写出人物个性。脸上没有眼睛，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看什么，没有耳朵可以看出他在听什么。高度艺术所体现的境地就是这样。即便如此，仍有人笑称这是丰子恺画画不要脸。文明如丰子恺这样的画家，他的画作都不能让所有人满意，更何况是我们呢？这世上没有谁能让所有人满意，总会有人找你毛病，也总有人去赞美你。你要做的不是讨好别人，而是成为自己。百花在白天绽放，争奇斗艳，往往更容易被忽视，倒是夜里盛开的夜兰香才真正为自己而绽放。人生一世，不怕别人看不起，最怕自己瞧不起自己。卑微的讨好别人，换不来真心以对，与其讨好别人，不如讨好自己。我们总会被人讨厌，谁也做不到十全十美，但正是因为如此，我们都有自己独特的闪光点。往后余生，无惧他人目光，无惧被人讨厌，除了自己，谁也不必讨好。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再会。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五集，肌肉发育敏感期，帮助孩子学走路。你的孩子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学会走路的呢？我们之前提到过孩子手臂发育的敏感期，在手臂发育敏感期这个阶段，孩子手臂格外灵活有力。这个阶段他会喜欢扔东西，前进的方式都是使用手臂爬行。渐渐的，他的腿会开始发育，这个时候他会利用手臂的力量来帮助自己直立，慢慢发展腿的力量。之后开始不需要依靠扶着外物，孩子自己就能行走，再学会奔跑、跳跃等一系列高运动动作。我们刚刚所说的孩子的这些进步，其实就是他正在经历肌肉发育的敏感期。孩子的肌肉发育敏感期也分为大肌肉发育的敏感期和小肌肉发育的敏感期。大肌肉敏感期阶段主要在1至2岁，小肌肉敏感期阶段大致在1.5到3岁。从孩子开始站起来，肌肉发育的敏感期也就开始了。站起来这个动作，首先主要是靠孩子的腿部发展用力，其次会慢慢调动身体其他的部位机能来辅助运动，从而开始走路。这也是孩子大肌肉敏感期的发育时间会比小肌肉敏感期来得早的原因所在。

0: 孩子的身体安全，给孩子自由活动空间的同时，尽量避免一些危险物品的出现。如果是难以避免的东西，最好是提前做好防护，或者家长可以在一旁看着。有的家长会因为担心孩子受伤而限制了孩子做一些想做的肢体动作，这一点柠檬是不建议的。你的过分限制不止直接限制了孩子的活动，可能也会因此使孩子产生不敢再乱动的心理，长此以往对以后的成长也会有影响，或者因为家长的阻止反而会更加想要乱动等等。其次，除了走路这种比较基础的动作之外，家长也可以陪着孩子一起进行其他的游戏行为。在和孩子玩游戏的过程中，通过一些适当的引导，可以增加一些相比之前来说更多用到身体灵活的动作。这样一来，既能帮助孩子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更加快速地掌握其他的运动动作，也能够使其肌肉得到尽量多的发展，同时还能借此机会促进亲子之间的关系。如果孩子能在这个阶段获得充分的发展，不仅肌肉能够获得发展，也能借此机会帮助孩子养成好的动作习惯，并且能够促进孩子左右脑均衡发展，提高智力。由于篇幅原因，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前面我们讲到，家长可以带孩子多学习一些其他的动作，可以做哪些动作，会不会有注意事项呢？想了解这部分内容的家长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后台回复关键字动作就能看到了。家长们可别错过了孩子这一关键敏感期。
1: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
0: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六季，你知道孩子对细微事物感兴趣的敏感期吗？我想你一定有遇到过这些现象，和孩子走在路上，发现孩子不注意的就会去捡地上的小石子，或是随手拿着其他的小玩意儿来玩，看到哪里有洞，像是有的墙壁上的小洞，手指就老想伸进去一探究竟，喜欢盯着一些奇奇怪怪的小东西甚至是小动物，不仅看还会动手摸一摸。有时候爸爸妈妈都没注意的物品，孩子却总能发现，并且还会研究好久。类似这样，孩子开始探究和在意身边的一些细小事物时，也说明了孩子开始进入了细微事物感兴趣的敏感期。这个时期主要集中在孩子1.5到4岁期间。一般来讲，在1岁半到2岁左右，孩子开始进入关注细微事物的敏感期。这一敏感期一般会持续到4岁。这个时候，孩子会对身边的细小事物格外的在意，哪怕是小虫子、头发丝、瓜子壳，这些细小的东西都能引起他的注意。在这个阶段时，孩子透过这些细微的事物，不仅能够发展自己的触觉和视觉能力，养成敏锐的观察力，同时也因为好奇心会调动自己的手脚去触碰研究，借此正好也是发展孩子对自身手脚手眼的协调能力。因此，如果家长发现孩子开始对身边细小东西感兴趣时，不必太过于限制孩子的行为，因为觉得孩子的行为奇怪或者嫌脏而阻止了孩子在这个敏感期阶段的发展。相反，家长正好可以利用这个阶段来陪着孩子一起探究，让孩子在这一阶段能够借此机会养成良好的察觉力和专注力。在孩子对细微事物感兴趣的敏感期这个阶段，家长除了不阻止、不打断孩子对于事物关注的行为，还可以这样来引导。第一，家长可以陪着孩子一起观察。在这个阶段，除了让孩子自己去发现，家长也可以带着孩子一块儿去发现身边小事物，比如带着他一起去看虫子在干嘛， 还能借此机会给孩子传递相应的知识。

0: 第二，不要过分地阻止孩子的观察。有的家长看到孩子在路边盯着某一东西，会觉得奇怪，转头就把孩子拉走，这样其实就已经在无形中破坏了孩子对于细微事物的观察。如果经常这样破坏孩子观察某物的过程的话，就会因此破坏了孩子的专注力，导致孩子上学后学习可能缺乏专注力。第三，带着孩子去一些方便观察的地方，尽情探究。如果让孩子一直待在家里，那他天天看到的只会是家里的各种家具等等，很难激发孩子的探究欲以及对于事物的体验感。家长不妨可以和孩子去公园、动物园、爬山等等，多给孩子创造可以观察的机会，让孩子身临其境地去感受。第四，除了带孩子去观察已用的，还可以和孩子一起创造能够观察的事物。让孩子动手去创造，并且自己去观察，就类似把纸团成纸团等等，让孩子去体验一张纸变成一个小球的过程。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多给孩子一些随意动手观察的机会，还能激发孩子的想象力。最后，家长需要记住，千万别随便就把孩子那些小东西给扔了。既然孩子愿意收起来观察，那必定是他喜欢的。家长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个小盒子，来专门收集这些小物件，保护孩子的心理发展。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家长们下次再看到小朋友盯着小东西看的时候，能够给予正确的指导与引导。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有关孩子对于细微事物感兴趣的敏感期的扩展知识内容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字“细微事物”就可以了。
1: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
0: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七集，抓住孩子的语言敏感期。从孩子开始能够发出声音时，他的语言学习就开始了。一开始可能只能蹦出几个简单的音节，慢慢的会叫爸爸妈妈，接下来会说一些稍微长一点的词语句子，到最后可以清晰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这就是孩子语言发展的过程。而孩子语言发展一开始是靠语言的模仿，他会观察和学习身边父母的语言，然后可以咿咿呀呀地发出声音。虽然你不知道孩子说的是什么，但你能看到孩子是想与大人交流的。这个时候就是孩子进入学习语言的关键时期，也称为语言敏感期。意大利幼儿教育学家玛利亚·蒙台梭利女士曾就孩子的各种发展敏感期做出系统论述，认为0到6岁就是孩子的语言敏感期。根据蒙台梭利教育理论，孩子在4个月大时的婴儿时期就开始注意大人说话的嘴型，并发出呀呀学语的声音。我们都知道，要学会一门外语并不容易，但孩子却不一样，他能很轻易地就学会母语，并且没多久就能跟大人正常地进行交谈。这是因为孩子处于语言敏感期，具有自然所赋予的语言敏感能力。同时，这个阶段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如果孩子在这个时候没有家长正确的语言指导，孩子将可能在语言这一方面出现停滞不前，甚至是出现语言上的障碍问题。因此，当孩子开始进入语言敏感期时，家长的陪伴与引导就十分的重要了。如果在这个阶段的家长可以做到足够的重视和理解，不仅不会错过这个关键时期，还可以利用这个时期帮助孩子在语言方面得到突破性的成长。 那么在这个时候家长可以怎么做呢？第一，可以将你的言语和行为搭配在一起，帮助孩子理解。孩子刚学习说话，很多时候还不能理解这些话语的主要含义，那么家长不妨可以带着孩子一起边做事边说话。比如说，我要抱宝宝了，我们现在要去公园玩，刚刚旁边过去一个穿着绿色外套的哥哥，这个是秋千，等等。类似这样的行为和话，一起让孩子切身去体会感受，也能够加快理解其真正的含义。第二，对孩子表达的方式以成人的话语为主。有些家长为了哄孩子开心，会模仿孩子的言语去逗他。比如孩子和大人一起玩游戏时，玩的总是开心的咿咿呀呀的，大人可能也是咿咿呀呀的回复，但这不利于孩子的语言发展。这个时候不妨就可以换成我们正常的说话方式，多用语言去引导孩子，尝试着和孩子对话，帮助孩子早日理解其含义，并学会与大人对话。第三，多鼓励孩子张嘴说话。希望孩子能更快一点学会说话，那么家长就需要多去鼓励孩子张嘴说话。当孩子开始尝试说话了以后，就可以对孩子笑，抱着孩子，让孩子感受到爸爸妈妈对他的关爱以及赞许。有了这种情感与激励，他也会更愿意尝试。所以当孩子说话的时候，要及时的予以回应，能够更好的帮助他锻炼说话。家长在平时也可以多去主动的和孩子交谈，他可能还不会说话，但其实是能够听懂家长的意思的。你可以用问句来代替平时的对话，比如，宝宝你是不是喜欢这个呀？宝宝你是不是要吃这个呀？用这种方式来慢慢的引导孩子做出回应，从而发展孩子的语言能力。除了上述的引导以外，在孩子的语言敏感期中，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4: 一起去读书吧。
6: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

0: 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这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5: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5: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5: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5: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6: 读书破万卷，
7: 人学之道，
6: 读有神。
7: 不学，
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9: 你喜欢读书吗？
1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5: 胤禛侠义图第53回，书接前文。单说老侠独行侠赵坤，没想到真就查清了韩宝、吴志广真在这儿。更没想到的是，他这一说话，大寨主全盘托出，而且大寨主陆云这人挺豪爽，竟然让韩宝、吴志广把翡翠鸳鸯镯拿出来让众人一观。韩宝特别有心眼儿，看看吴志广，吴志广看看韩宝，心说话这事儿多担风险呐、我呀到底是拿还是不拿，我要拿在这儿能待着，我要不拿恐怕人家绝对不能够收留我呀。这大寨主啊摸摸脑袋，都是朋友。老侠客跟我多年的交情，绝对是好人，我敢打保票。现在你们应该把宝贝拿出来，拿出来让我们看一看。韩宝捅了吴志广，吴志广又捅了韩宝，韩宝心领神会，稍微一迟疑改变了态度。我是想拿。大寨主各位，老侠不是我不拿呀，这个镯子实不相瞒没在我身上，我得找个地方去拿。其实就在他身上，可是他真就不敢在这个场合拿出来。这到底有是没有啊？如果有的话，你就应该把这东西拿出来让我们看一看。现在你就拿吧。就这样没有办法，贾谊回到自己那屋，后来又把这东西真就取出来，实际在身上挂着黄绫子的小包，把这小包打开，真就露出了翡翠鸳鸯镯。谁见过这个呀？国宝啊！大厅里面所有的人都围拢过来，翘着脚，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特别是独行侠赵老侠赵坤，这眼球不住的盯着，一看这镯子太漂亮了，那是最上好的翡翠，玲珑剔透。把镯子拿起来一瞅，那里面像有两条龙，你稍微那么一晃荡，那龙啊在里边来回转，你说这玩意儿是怎么雕刻的？要不怎么叫稀世的珍宝？真是好的东西，好东西。这韩宝啊轻轻把这镯子拿起来，一只手一个，再看在众人面前一晃，唰闪着光芒，晃完了之后他就想搁起来。此时独行侠赵坤老头心里一动，赵坤一想，我这一伸手就能夺过来，我要能夺过来我可解决大问题了，海川贤弟那得乐坏了，起码国宝还朝，抓不抓这俩小子再说呗。 皇上一高兴，海川贤弟，嘿嘿，这官司基本就解决了，可能就赦免其罪了。但是转念又一想，我得稳重，不能这么干，打草惊蛇就麻烦了，我连屋都出不去，岂不耽误大事？就这样心里头很闹腾，表面上还得压着。此时

当韩宝把镯子搁到盒里的时候，赵老侠说话了：“好，太好了，大寨主，各位，可惜呀、啊，我年老了，这眼睛发花，没看清楚这玩意儿拿在手中是什么滋味儿，我也想感受感受。”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大寨主，咱这交情你看怎么办呢？他说这话是给大寨主听的，眼睛不好使，想拿在手里多看看，咱这交情您看怎么办。陆云一听跟韩宝就讲：兄弟，你要收起来也行，但是老侠客没看清楚，你递过来让老侠再仔细看看。啊，好，遵命。这个嘴说遵命，韩宝心里极其不痛啊，这老头怎么这么找别呢？你非要拿着看干什么？又一想得罪不起，我要得罪了在这儿待不了，硬着头皮把盒子捧过来。老侠客您看看好吧，您好好看看。哎，多谢多谢。赵老侠把这盒托在手中，仔细看这镯子，看完了还问我说：“这位少年的英雄，韩少英雄，这不是假货吧？嗯，难道你偷的能是真的吗？”他这一问，韩宝一听有点不乐意了：“老英雄，您真会开玩笑，这是国宝，能假得了吗？您看看这成色，您再瞅瞅这光泽，您再瞅瞅这工艺，您再瞅瞅……”那他还想往下说。此时赵老侠大定主意，心说我还不给他了，这东西到我手不定是怎么回事，我豁出去了，冒点风险归我就得了。老头大定主意，把这盒盖给扣上，往怀里这么一吹，哗，就这个举动大伙全愣了，心说这老头什么毛病，怎么揣自己怀里了。连他儿子也是一愣，心说：“爹，这可不是开玩笑的，难道说您要冒这么大的风险？这可就露馅了。现在什么时候了？到了现在，老侠豁出去了，就咱们爷俩今天为了朋友两肋插刀也不管不顾了，即使吃了眼前亏也没有办法。现在他这儿子也明白他老爹什么意思。”韩宝不干了，韩宝能干？一看老侠这么做有点受不了了，噌就站起来：“老侠客，您干什么？您喝多了，您要明抢我的桌子，您还给我，您还给我。”独行侠赵坤一乐：“韩寨主，你要这么说就错了，国宝国宝人人有份，怎么能说是你的呢？你又不是花钱买的，又不是朋友所赠，你是偷来的。你玩了这么多天，我看着这东西是稀世的珍宝，我也动了心了。长这么大，这么大岁数，活了这么多年，我也没见过这稀有的玩意儿，所以我看好了这东西，就归我了吧，你也就别要了。”连吴志广有点受不了了，马上就问：“大寨主，大寨主，这老头什么意思？这老头什么意思？您给断一断，有没有这个理？有没有这个理？”陆云还认为此时赵坤在开玩笑：“赵老侠，别吓唬，是不是喝多了？您要喝多了，您千万呢，这事儿我帮您说一说。您喝多了就先留两天，没关系，过三过五的您再还我，等酒醒了明天给我也行，要不行三天五日的也可以，可千万您别开玩笑啊。老侠，您是不是喝多了？您要喝多了，您这东西再怎么说也应该给我个信儿，三天五日的还给我，您先玩几天都可以，然后我把您送回太平庄，您看怎么样？”嗯，再看独行侠

昏，阵阵冷笑，面带阴沉。陆源，陆大寨主，我不能给他。您没喝多，那您到底什么意思？我刚才说的那句话说得很清楚，你们大家都听明白了，这是国宝，从哪儿来就得回到哪儿去。韩宝、吴志广这两个人到皇宫偷来的国宝必须还于当今陛下康熙皇上，当今圣上，这叫物归原主。赵老侠，您要这么一说，难道还要把他们抓走到案打官司吗？大寨主说的有理，说到我心里了，我就是这个意思。陆云闻听再一次印证，我说老侠，你说的不是酒话，不是酒话。啪，陆云这火大了，把桌子一拍，赵老侠，我拿你可当知心的朋友啊，当生死之交，拿你一点不见外。今天把你带落上宾，对你如老前辈一样尊敬，万没想到你跟官府勾搭连环，想攻打我的清水滩烈焰寨。要这么说，你就是我的仇人了，我可把你看错了。我怎么教了你这么一个没有良心的人？你的良心让狗吃了，你什么意思？独行侠赵坤不慌不忙，大寨主，休发虎狼之威，老朽我要有几句话讲在当面。那些站主也都站起来了，撸胳膊挽袖子，把门就给堵上，拉出打架的姿势。大寨主把他废了，大寨主把他废了，就他爷俩把他们乱刃分尸，把赵家父子乱刃分尸。此时赵全友也不畏惧，受老侠的真传，满身的能耐也是谈笑风生。哼，小太爷在此，看你们哪个敢。此时再看赵老侠说话了，大寨主，咱们多少年的交情了，10年的交情，你错解老朽的意思了。我今天来想跟你说一说，这个事情事出有因，祸打跟头起，就从韩宝、吴志广身上引起来的。大寨主，像你这座清水滩烈焰寨，对周围老百姓一不抢二不夺，自给自足，公买公卖，官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你经常抢男霸女，骚扰百姓，弄得地方不安，国家早派军队来剿灭你这弹丸之地，你能架得住一打吗？就连大明朝200多年的江山不也丢了吗？何况你这万把来人，因为你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所以这才没有事儿。但是这两个盗宝贼罪在不赦，给你引来了非灾横祸。我看大寨主，你的大祸不远了。正因为咱们有多年的交情，今天我推心置腹跟你说点心里话。你要想化险为夷，要想再做你这寨主，保住你这地方，那么你就应该让韩宝、吴志广把宝镯交出来，人也让我们带走。咱们之间关系不错呀，现在群雄聚会，三岔河口太平庄，实不相瞒，东昆仑老侠侯廷、侯振远已经到了，还有呢就是南侠司马空，还有个新出世的英雄最厉害，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他还有个师弟游儿小子，姓于，江湖人称炸海金牛，这鱼。

0: 宽、余宝亮也挺了不起。这些人实不相瞒，都在我的家中等信儿呢。现在就为了抓这盗宝贼，这童海川实不相瞒是个好人，顶天立地啊。坏就坏在韩宝、吴志广的身上，挑动是非，栽赃陷害，盗取国宝。今天我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是进山给大寨主前来拜寿，这是尽朋友之谊。二，我尽朋友之意，劝劝你一定不能放他们走，不要因为他们两个人搞个身败名裂，死无全尸，到那时您的英名就付诸东流了。哎呀，大寨主陆云这才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好啊好啊，韩宝、吴志广是我的朋友，佟林是你的朋友。虽然韩宝、吴志广冒名顶替偷了镯子投奔到我这儿，我就信任他们，我就得帮他们的忙。你说的话虽然不是全没道理，但是这么些年咱们红过脸，咱各为其主。我再跟您说一遍，您如果能够赶紧带着您的儿子离开，这事儿就算完了，千万不要趟这个浑水，如若不然可别怪我不客气。独行侠赵坤满身的能耐，今天来了为朋友也豁出去了。大寨主，你要不听我良言相劝，你可要倒霉呀！ 大寨主，你可要玩完了。正在此时，大寨主还想说话，这时候有一位说话了。谁呀？就那古力古元吉，老家伙。大哥，别跟他废话，他不是什么好东西。老家伙，三寸不烂舌，你跑这儿游说我们，我们能听你的吗？你帮着官府，帮着满清啊，帮着佟林做这奴才也好，帮着佟林做狗腿也罢，不是来给我大哥祝寿的，跑这儿卧底来了。你来威胁我等，又什么侯廷啊、童海川呐、南侠司马空啊，又是什么于宽、于宝亮、炸海金牛啊，这些人我们也听说过，但是我们根本就不买这账。怎么的？现在你做卧底跟我们就是仇人？废话少说。他刚说到这儿，五寨主这位蹦过来，恨天无霸，恨地无还，向永安，啊啪，把桌子掀翻了。赵坤，独行侠，来，老头，咱们上院里比划比划，你要能把我赢了，怎么都好；赢不了我等，今天你吃里扒外，你就走不了，是吗？好，太好了。五儿，他跟他儿子说话，爹，你怕不怕呀？我也不怕，为朋友两肋插刀，两面插刀。好孩子，咱爷俩会会他们怎么样？可以，我听爹爹的。就这样，赵全友也做好了比试的准备。此时老侠和赵全友就这爷俩来至天井当院，现在这脸也翻了，翻了脸了，六亲不认了，现在就得打，故此来至天井当院站好了。此时这大寨主不能先伸手，看了看，然后呢让二寨主紫面天王周佩过去。这周佩先过来了，这条金顶枣阳槊抄起来，轮槊就砸泰山压顶。本来是五寨主要伸手，没等他伸手，他先过来了。 这位紫面天王身高八尺，高人一头，炸人一臂，这家伙的力气不次于五寨主。拿这条大槊来说，生铁制造，重82斤半，那要砸在身上，那能受得了吗？老侠往旁一闪身，唰躲开了，拽出自己硬手的家伙鹿筋腾蛇枪，把这鹿筋腾蛇枪在掌中一晃啊。这种家伙也是比较特殊，5尺8寸长，可以在腰里盘着，不知道的以为是裤腰带，用的时候印崩黄它也能展开，是用鹿筋制造的。这种兵刃太好了，小巧玲珑啊。老侠客在这上下了能有几十年的苦功，今天没办法，把家伙亮出来，用枪一指二寨主。我说姓周的，咱们可没仇没恨，我不乐意拿枪扎你，也不乐意跟你翻脸，你让韩宝吴志广过来，我不愿意跟你动手。老匹夫胡说八道，气杀我也！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二寨主，你可别过分啊，老朽不想跟你伸手，你要得寸进尺，老朽可要得罪了。得罪不得罪，我怕你不成，拿命来！举手中兵刃直奔老侠，老侠往旁一闪身，心说话，现在抓破脸就是抓破脸了，打就打吧，老侠没办法。两个人这才插招换式，斗在了一处。老侠一枪当棒奔二寨主的肩头就拍下，虽然没使劲，这玩意儿那相当厉害。二寨主此时身子往前一抢，不好，再看一个没注意，大枪奔大腿根就来了，来得太快了。二寨主本来想使这能耐，可是也使不了，没注意让老侠这一枪正好扎到右腿上，啊，螳螂螂手中兵刃落地，一呲牙，老头就赢了。哈哈哈哈，老头这一赢，咱说的这时间就耗啊耗啊，一下一下的过。老头取胜之后，二寨主败了，再表这三寨主也上来，老匹夫你欺人太甚，我跟你拼了，这条软藤枪可太厉害了，啪啪啪啪啪，乌龙摆尾20个回合。再看让老侠转到他的背后，三寨主这屁股倒了霉了，让老侠这一枪啊惨叫一声，学狗叫，一蹦蹦起20尺多高，是败回了本队，又羞又臊。老侠一乐，哈哈哈哈，你们哪个还来？独行侠赵坤大闹清水滩烈焰寨，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 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8: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0: 你好，外卖。
11: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2: 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3: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2: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3: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2: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1: 妈，帮我拿瓶饮料。
12: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3: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2: 儿子，儿子，儿子，
14: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5: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6: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5: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5: 不忘初心为本，
1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真侠义图》第54回，书接前文。上回书正说到山寨主被赵老侠打的是大败而归，退下阵来。这一下子五寨主不干了，恨天无霸、恨地无还、赛霸王项永安从兵器架子上把一队冰铁亚油锤左右一分，发出龙吟虎啸般的声音。这锤脑袋多大个，就像10斤重的大西瓜那么大，杆有3尺3长，锃明刷亮。这家伙再看把双锤举起，晃晃悠悠来到老侠客的近前，使了个流星赶月。老侠客知道这家伙可厉害，是头牌的猛将啊，力气也大，这锤也沉，我得多加谨慎，不然我老命就交代。闪身退在一旁，唰，不敢怠慢，大锤走空。老英雄今天豁出命了，大枪施展开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泼风八打跟他斗在了一处。这个五寨主啊，特别有劲儿，老英雄只能占个巧字，一巧破千金。现在独行侠赵坤不希望别的，就希望原定计划这掌灯时间快到。咱说了，坐船还得好几天到这儿，离的并不是很近，而是很远。现在按照原定计划的这几天，眼看就过去了，眼看到了第6天掌灯的时分，这时间难熬，再能坚持1个小时，这时间就到了，佟林他们一定能来接应于我。到了现在，老侠客虽然了得，那也是大清朝33路群侠之一，满身的能耐。可是老头岁数大了，又打这么多高手，咱说的多轻巧，实则已经不行了。热汗之淌，心有余而力不足。他那儿子那位说了，这个赵全友满身能耐，为什么不过来帮忙呢？过来帮忙就这战场，说实在的，他爹没发话他也不敢过来，即使过来未必有他爹的能耐，未必有把握能取胜。现在再看老头累得实在不行了，一个没注意，大枪正好碰到大锤上，耳轮中就听啪，大枪崩飞。此时啊，他这儿子赵全友不上也不行了，拽出鬼头刀大战五寨主。两个人这一伸手也就10个回合，啪，大锤崩到鬼头刀上。再看他这儿子赵全友虎口震裂。就在这时，人家往上闯，马肩头拢二背，把这独行侠赵坤还有赵全友这父子俩就给捆上了，不容分说。人家人多势众，再加上他们两个人已经没劲儿了，故此让人给擒住了。最后一商议，家有千口，主事一人， 没有办法，最后这大寨主一跺脚，陆云说话了：“老侠，你做的不对，给佟林做帮凶，本来咱们有交情，现在没交情了，对不起。”压制后山，把他们软禁在3号水牢，抓起来。就这样一声令下，独行侠赵坤和儿子赵全友被关到后山3号水牢。这帮人回到聚义分赃厅，气不打一处来，正生气呢，不表他们怎么商议对付佟林，单说此时独行侠赵坤这父子俩关在水牢唉声叹气。他这儿子赵全友就劝爹爹：“你别介呀，时间快到了，我相信佟侠客他们一定不能袖手旁观，我要没说错，一会儿他们几位也就来救咱们。”哎，老头说：“我想不到今天竟然能够捅马蜂窝，我发现了镯子，但是镯子始终也没到手，把咱爷俩搭进去了，现在也不知道人家什么时候能来。即使我死了为朋友可以，可是咱们老赵家就剩你这么一根独苗啊。全友，爹对不起你啊。”老头说着老力纵横。这时候赵全友倒吸口冷气：“爹，您是一位侠客，谁不知道您呢？我是侠客的后人，既然这事儿出了，我也不惧死。再说了，您放宽心，我相信佟侠客他们一定会来接应咱们。但愿如此，但愿如此。”两个人此时此刻的心情心如刀绞，就在不言而喻了，没法再说了。这时候啊，已经长了灯了，原定计划的时间已经到了，他们就在水牢里待着。这个水牢啊，戒备森严，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水牢门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一声巨响，就见黑影一闪，水牢门开了，从外边闪身跳进一个人，声息皆无，来到赵老侠的近前，低低的声音：“老哥哥，你受惊了，我来晚了。你是谁？难道你是佟贤弟吗？”“来的正是佟林，不单有佟林呢，而且还来了东侠客和南侠，还有那位炸海金牛于宽于宝元。这几个人是怎么来的？闹了半天是这么一个事情，大家在太平庄听信儿太难熬了，这几天这帮人都坐不住，尤其是佟林。佟林跟侯廷商议：‘哥哥，咱是不及早派人去打探，一旦出了事儿怎么办呢？路途也不近呢，也挺远呢，他们坐船就得好几天呢，到了现在还没信儿，咱们是不是应该赶紧想办法？’”佟林比较沉稳的人，到了现在也沉不住气，就打算及早去一趟。这时候再看东侠客说话：“海川，那我应该陪你走一趟。”“是啊，咱们应该早点去。”就这样，在提前他们走的第二天，这些人就起了身，坐着小船赶奔清水滩烈焰寨。他们来呀，跟赵家父子不相同，赵家父子是以祝寿为名公开出入，他们来可是偷着来的。这只小船到了僻静之处，靠到足城边上，大伙爬上足城，混过喽啰兵的耳目，又到了石城，从石城又进入了大寨。 你看咱说的多容易，实质上难套了。这两边的卡子那么好过呀，那人那么好骗吗？因为这些人都是侠客的本领，身怀绝艺，高来高去，飞檐走壁，要不根本就进不来。这个傻小子你别看傻，让他学飞檐走壁的功夫，当初也教过他，你别说呀，

水牢就在前面，佟林就这样把他给捆上，拿这裹脚布把他嘴给他堵上，然后把他扔到下水道了。堵了下水道那块的塞那地方，佟林心想现在万无一失，就这样这才先到空房外头，把后窗户给撬开，跳进来果然见到了赵家父子。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要说那古代的人真讲究为朋友舍身忘死，这赵老侠父子俩就是为朋友舍身忘死，佟海川为了朋友同样舍命，这叫什么呢？这叫一好换一好，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舍命我也对你舍命，这才叫朋友。我对你舍钱你也对我舍钱，慷慨解囊，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也给我帮忙，互相帮忙，这才叫朋友。不像现在见钱而忘了朋友之情。什么叫朋友之情啊？多少钱一斤呢？朋就是两个月，两个心在一起可以换命换心，同朝日月故而为朋。就拿佟林佟海川来说，和这独行侠赵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啊，患难之情啊。赵家父子一看，没想到此时是绝路逢生，对佟林感激不尽。佟林把他们的绳子也给解开了，让爷俩活动活动四肢。海川这才问，把经过一问啊，佟林明白了，行了，咱们赶奔聚义分赃厅。就这样，两位老侠加上佟林再加上那傻小子都到了聚义分赃厅。到这儿之后啊，佟林佟海川迈大步跳到天井当院，其他的人也跟着出来。此时再说这陆云呢，陆云把这韩宝吴志广哎给放到哪儿了呢？也不放心，怕他俩跑了。陆云这个人咱还得交代几句，有点反复无常，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就在佟林救这赵家父子之时，这陆云也有想法，静下心来一琢磨，独行侠赵坤赵老侠说的不无道理，这两个人是盗宝的贼寇，国家的反叛，一旦要跑了我也有责任的，我不如也把他俩给关起来。就这样命人把韩宝吴志广关到后边，后边还有个地方，这地方叫仙人洞，命人把他俩压起来。韩宝吴志广一琢磨，大寨主您究竟是哪头的？您这中什么邪了？为什么要压我？你们俩也不是什么好饼，刚才老侠说的不无道理，你们两个人已经是国家的盗宝贼寇，人人得而诛之。既然这样，我也看好了这翡翠鸳鸯镯，把你们两个人关起在仙人洞压起来，关起来之后，这翡翠鸳鸯镯就归了我。大寨主，你这是黑吃黑！哈哈哈哈哈哈！你们俩说的一点不假，现在本大寨主改了主意了，我也想黑吃黑，把你们俩关进仙人洞。现在对不起了两位少年的哥们儿，这翡翠鸳鸯镯谁不喜欢，这是国宝，归了我了。大寨主，你不是个人，你不是人！哈哈哈哈，你随便骂，来人把他们俩押解至仙人洞，别让他们跑了。
实在不行，国宝归我，再把他们俩献出去，这事儿就好办。

0: 即使要让我把国宝献了，皇上一高兴，我再把这俩贼寇也抓了，给我个官当当，我就不做这山大王了，那岂不更好吗？哎呦，这位大寨主陆云没想到换了主意，还有自己的想法，这就叫贪，贪婪无厌，这就得出事儿。放下这事儿不说，再说这几位已经来至天井当院，这回是一阵大乱，各家寨主得到禀报，这才来至聚义分赃厅。到了院里这一看，哟，为首站着个紫面大汉，长得虎头虎脑，敦敦实实的，二目如电。哎呀，陆云就知道，不用问，这就是新出世的英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你就是童林？对，我就是童林。哗，这院就烂了。陆云赶紧迈步，童林，你来我的清水滩烈焰寨要干什么？大寨主，您叫陆云吧？是，一点不假，花面阎罗，对吧？对，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来的鲁莽。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因为事急我没有打招呼，请您原谅。大概我来的目的你也清楚，我是为了韩宝吴志广而来，为了翡翠鸳鸯镯而来，为了国宝还朝。我把话说清楚，您只要把韩宝吴志广盗宝贼寇交给童某，而且把翡翠鸳鸯镯国宝献出来，我佟林二话不说，领着我们这些人尘土不沾，转身就走，绝不跟您结怨。如若您要是非要保护这两个盗宝的贼寇，非要把那翡翠鸳鸯镯而贪为己有的话，哼哼，那我童某翻脸不认人哟。陆云一听点了点头啊，小子你真有脑袋。好，佟林佟海川，实话告诉你，哎，我真就看好这翡翠鸳鸯镯了。韩宝吴志广已经被我压在后面仙人洞，这是一点都不假的。好，大寨主你也快人快语，虽然贪婪，我佩服你诚实。咱们这样吧，既然这样分上下论高低，我还是那句话，在打之前我说了跟您没有冤仇，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佟林不想结怨，您能把国宝还给我，能把韩宝吴志广交给我，我们转身就走，要不然今天佟某可就不客气了。佟林，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行行行，你是有两下子，这国宝我看好了，韩宝吴志广我也压起来，能不能交人交宝就有一样，你不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吗？那我想问问你老师是谁呀？我想问一问，你也报个号让我知道知道。佟林到了现在心说话，我按照老师说的我接着说，老师讲了不能报出他们的名姓，我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呀。陆云一听，行啊，你这词儿挺硬，你挺狂啊，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就凭你这话，国宝我也不交了，韩宝吴志广我也不能

0: 命来，我会你一会。大寨主说这话刚想伸手，这位五寨主又过来抡双锤，姓佟的，今天我把你砸成馅饼，大哥闪退一旁。他认为他自己能耐最大，心说刚才虽然我败给了赵老侠、独行侠赵坤，我未必就不是这紫面大汉佟林、佟海川的对手。再看轮锤在手，奔佟林顶梁便砸。佟林往旁一闪身，跟他斗在了一处。今天立在速战，所以佟林也不耽误时间呢，使用转大树的功夫，这一转，这位傻眼了，一个没注意，让佟林一转身，把他那个锤给抓住了。微寒一乐呀，撒手！五寨主真就上了当了，大叫一声：“哎！”真听话，螳螂一声，再看双锤就撒了手了。此时佟林使了个金丝缠腕，往怀里一带，你给我趴下吧！啪！整个把五寨主整个就摔倒在地。再看这五寨主蒙灯转向，口吐白沫，就地翻滚呢，咕噜噜噜噜。佟林往前一根步，使了个阴阳跺子脚，啪，这一脚正蹬到他小肚子上，把这个五寨主就蹬死在眼前。这位呀，他的绰号咱都知道了，恨天无霸，恨地无还，项羽项永安现在也甭恨了，死在佟林之手。五寨主这一死，二寨主紫面天王周佩晃大槊过来直砸佟林。佟林再看从怀内拽出子午鸡爪鸳鸯双月，跟他就斗在了一处。十个回合，一月正好扎到周佩的梗嗓咽喉，不啊，周佩惨叫一声，死在当场。佟林呢，干净利落，胜了好几阵了。四寨主银面仙狐老妖精古力古元吉，这小子最奸，一看形势非常不妙，来到大寨主的近前，赶紧交头接耳议论一番。大寨主稳稳心神，嗯，好，我知道了，你不用再说了，大哥注意啊，佟侠客果然是高了不起，清水滩烈焰寨死了不少人了，这镯子你想要？当然我要要了。大寨主你要画道我就赶走。好，佟侠客，各位，我呢转念一想，你们艺高人胆大，所以本寨主在后山有个达摩堂，你们要能把达摩堂给破了，我自然交出韩宝吴志广。我现在就命人把韩宝吴志广押至达摩堂，你们敢破吗？好，大寨主，只要你能交出翡翠鸳鸯镯，交出这两个贼寇，我一定听您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家电费
9: 六百，
10: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2: 消
11: 的
12: 家用耗费
11: 消耗
12: 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10: 庭
8: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7: 咦，那你是什么？
18: 我是光盘。
1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8: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2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

0: 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来，
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5: 来，大家看，梁子、瘦狗，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4: 哇，好浪漫！
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8: 臭美。
9: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7: 好主意，好主意。
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啊？有什么打算吗？
9: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1: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认真侠义图第55回，书接前文。昆仑侠同林同海传，以及镇东侠侯廷、侯镇远，剩下的这些人跟这大寨主陆云来到清水滩烈焰寨的后山，居高临下往下一看，果然有一座建筑物，上面盖的是金碧辉煌，占地足有3亩大小。再看来至近前，上边挂着块横匾，上写3个泥金大字：达摩堂。哦，闹了半天，这地方就是达摩堂。陆云吩咐喽啰兵把门推开：“众位，请。”众人鱼贯而入，到了中央无极土，借着火把照炉白昼，一看正中央有位达摩尊者的塑像。你别看这东西特别的像，跟真人一样。哎呀，再看这达摩尊者，身高1丈挂0。膀阔3庭，大肚子囊囊甜甜的，连鬓络腮的胡子茬，耳戴金环，相貌凶恶，身披袈裟，手提方便连环铲，目视远方。此时这大寨主陆云用手一指，诸位看见没？这就是达摩堂的中心。我呀，把这个韩宝、吴志广就压到这儿，镯子也搁到这儿。同侠客，如果能进得了达摩堂，说实在的，破了这些机关埋伏，我就把韩宝、吴志广让你们押走，二话没有说。镯子现在在我的怀中，说着话，他从怀中掏出来，把那小盒打开，然后把镯子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眼，然后再放到盒子内。现在呢，我说话算数，你们上眼。这时候再看，摁动一个机关钮，把这机关钮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转了3圈，环子转3圈之后，再看这个达摩尊者像，嘎嘣嘎嘣嘎嘣，吱扭扭扭扭扭，咣当当当当当当当，降落了。降落到里边，台板咔吧一合，再看此时在天空之中，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落下一个大笼子，大笼子里边正好关的韩宝、吴志广。闹了半天呢，这大寨主陆云早就安排好了，从仙人洞把韩宝、吴志广提到这儿，关到大铁笼子里。此时命人呢，把大铁笼子大锁给打开，把钥匙拿在手中，然后此时打开之后，把这国宝就放到韩宝的身上。这钥匙呢，拿在手中一笑， 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通林通海川。现在咱们打赌击掌，三掌为准，你敢吗？
6: 敢。
5: 好，啪啪啪，两个人三击掌，古人都相信这个，这等于起誓了，谁也不能更改了。击完掌之后，佟林就问：“您把韩宝吴志广放到这儿什么意思？”
6: 哈哈哈哈哈哈！各位，佟林，你听好了，我给你们五天的时间，只要你们能破得了这达摩堂的机关埋伏，我自然让你们带走韩宝吴志广，国宝翡翠鸳鸯镯也让你们带走。现在这个钥匙，佟林，我就可以给你。说着话，把这钥匙给了佟林，佟林赶紧揣在怀内。行，我同意。好，同意啊，你们先回去，回去呢商量商量这事儿，然后再回来，派多少人来都可以。就这样，众人回到太平庄。到了太平庄，镇东侠不敢埋怨，但是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发愣。镇东侠首先说话：“海川，今天这事儿应该跟大家商量商量再做决定，结果你这一决定，你想想消息埋伏有多厉害，这玩意儿要破达摩堂，那不是斗蛐儿吗？里面凶杀恶斗，凶多吉少，什么样的关卡，里面有什么埋伏，谁也不清楚。表面看达摩堂挺平静，实则连环板埋伏翻。

板转板进坑梅花坑冲天刀立天弩走枪弹环各种埋伏都在里边一旦出事儿轻则受伤重者那就得丧命啊海川这是一场凶杀恶战风险极大呀看来很难破得了达摩堂啊正说着再看此时啊咱说的有几个人跟着回来了一个是于宽于宝亮一个是赵全友那么赵全友也跟着回来最后做出决定让赵全友看着于宽于宝亮供他吃喝哄他睡觉让他能睡能吃就行正在这时有人来报这赵老侠老侠外边来人了哎呦众人出去一街一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来了几位一个是太平侠智亮还有这黄眉童子苗吉庆老长老秋蝉西风长老空通派的掌门人还有就是风流侠张鼎张子美一问大家才明白闹了半天北侠客做出决定让二侠留着他们俩保护雍亲王的安全愚者都来了苗吉庆和秋蝉这师徒俩说话算数把寺中的事儿全处理完了这才赶到众人又含蓄了几句就把达摩堂的经过整个的事儿全说了阿弥陀佛海川此事是硬仗啊既然这样咱们事不宜迟迟则生变最后做出决定司马空南侠客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同林同海川独行侠赵坤太平侠智亮镇东侠侯廷侯振远苗吉庆黄眉童子还有秋蝉长老再加上风流侠张鼎张子美这八个人启程坐着快船再一次赶到这清水滩烈焰寨书说简短他们到了把这船停的靠岸藏到芦苇之中然后登了岸了八个人全都来至这后山达摩堂前轻车熟路啊在第四天的掌灯之时他们已经来到达摩堂了镇东侠银须飘摆四处观看就见这空山寂寂连个人影也没有陆云说话算数啊这块没有布置岗哨随便大伙出路东侠这才稳稳心神把心放下迈步来到达摩堂的正门一看这回啊这门没关着大敞大开一眼就能瞅到中央无极土的达摩尊者要这么着心中就放了心了几步来至眼前到了眼前之后再看此时大门关闭咣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呀！老少英雄等进来之后，到了第一层门，大门自动关闭。这回众人首先吓了一跳，紧接着稳稳心神，再看达摩尊者踩动了消息儿，大家犯了消息儿，底下有转轮，转轮弹簧这一动出现声音了，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达摩尊者手拿方便连环铲就动了，这一动此时再说，谁上来了？太平侠智亮首先说话，各位。头三出没好戏我来对付这个假人其他的你们先给我观敌料阵单说此时太平侠智亮智云平把袖面高挽迈大步来至近前就见这假人啊此时嘎吱吱吱吱吱

这来至近前，大铲一晃，奔着质量就来了。质量咱们前面处说了，这太平侠授业的老恩师叫英雄德禄禄民瞻，江南八大剑侠排行在一，武功盖世。他也得了一把宝刀，叫龙鳞宝刀。此时再看质量，把龙鳞宝刀燕奔黄苍啷啷拽出来，打了一道利闪过来，大战这位达摩祖师。达摩祖师啊，用这连环铲，手中这铲举起来就砸，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再看质量左躲右闪，躲来躲去，躲去躲来。躲到这达摩祖师像的背后，最后在他的后背用手中这宝刀这一砍，啪！再看触动小心，破了这小心，歪打正着，这达摩呀，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扭扭扭扭扭扭扭，自动回到原位。太平侠质量乐了，一看宝刀没有损坏，苍狼还侠乐了，哈哈哈哈。各位，这东西设计的挺有意思，挺有意思。咱们继续往里走，就这样头道门过了，直奔二道门。二道门的大门吱扭扭咣当当也开了。就这样，咱书中要交代几句。此次达摩堂是八道门，八道门一共八面，八八六十四门是按照八卦摆下来的，八八六十四卦。众英雄就来到二道门，就见这弹簧消息一响，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从旁边传出一只老虎来。哎呀，这只老虎摇头摆尾，跟赛金灯一样，这眼睛也赛金灯啊，这毛色也光亮，太好看了。这尾巴直摆瞪着几个人，这眼睛还在动。咦，这玩意儿设计的挺好。独行侠赵坤乐了，哈哈哈哈。各位，我来会会他。再看燕奔黄苍狼从背后拽出三皇宝剑，这独行侠赵坤乐了，这一阵交给我了，我陪他玩玩。老虎一看这人晃宝剑来至近前，用虎爪往地下一按，尾巴立着，就这样开始用虎爪发动进攻。此时再说独行侠赵坤晃大宝剑，揉揉揉揉揉揉揉揉揉，跟这老虎就伸了手了。打到六个回合之后，找来找去，用自己的大宝剑三皇宝剑正好点到老虎的右眼上，这么一戳，再看宝剑也没有受到损坏，结果歪打正着，这老虎的消息也给破了，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扭扭扭，咣当当当当当当当，虎爪自落，老老实实趴回原位。就这样，两位侠客连胜二门呐，来到第三门，第三道门通临通海川，闪目一看，哟。你看这第三道门站了一拉六五只猴子，这五只猴子金眼圈黄眼睛黑毛白脖圈，比人这个头矮了不少，爪似钢钩，面目狰狞，正好把第三道门就给挡死了。苗吉庆黄眉童子乐了，哈哈哈哈。各位侠客，我今天就要施展施展我的能耐，把双棒在掌中一晃，噌就跳过来。这几个猴子你别看是假人，一看有人了，这几个猴子滋滋滋滋滋直叫，还挺有意思。此时啊，黄眉童子苗吉庆晃双棒大战这几个木猴子，
这几个猴子都是假人，但是动作灵活。这五只猴子真有两下子，奔着苗吉庆就来了。苗吉庆跟他们就伸手的，一看这五个猴子还行啊，来了个五虎群羊阵呢、啊！哈哈哈哈！苗吉庆一乐，晃双棒，跟这五个猴子是斗在了一处。头一个猴子奔他就来了，往上一纵，奔他眼睛就掏。此时苗吉庆喊了一声：“来得好！”唰，再看不躲不闪，用右手棒正好砸猴子的脑袋，啪！结果这五只猴子，这只猴子这一砸，回归了原位。紧跟着第二只猴子滋儿滋儿滋儿直叫，也是这机关犯了，往前直奔苗吉庆大腿根就掏。苗吉庆腾空而起，把这招躲开，用左手棒打这猴子的背后，啪的一下。再看这只猴子，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也回至原位。再说那三只猴子，让苗吉庆用手中的棒点了双眼，结果消息也破了，这五只猴子也不动了，嘎吱嘎吱嘎吱吱，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回至原位。此时苗吉庆一乐，哈哈，各位侠客，老师，我献丑了。秋蝉点了点头，孩子不错，有两下子，有两下子，阿弥陀佛。老师，我这两下子还行吧？可以可以。佟林也过来，好，确实是高。就这样三道门全破了。此时众人长出一口气，还得往前走。就这样五只猴子破完之后，地板咣当当当当和好了，第四道门的门咣当当主动就开了。开完了之后，大家心里都揣着小兔子，心说这玩意儿太吓人了，不知道这第四道门是什么玩意儿。东看西看什么也没有，可是众人往前没走几步，发现前面咔吧一声巨响，一看呢，有两样东西。什么玩意儿？站着两个东西，正是左丧门右吊客，俩吊死鬼，在那年头都迷信的。你说机关埋伏，按着神鬼的打扮，左边这一个一身黑大尖帽子，能有二尺多高，脸也是黑的，眼圈是红的，舌头能有二尺多长，手里拿着哭丧棒，哭丧棒上全是马牙钉，雕在人身上能受得了。右边这一个一身白，高可过丈，能有一丈挂零，也是大尖帽子，脸煞白，舌头耸拉着老长，腰里系着个麻绳，往手里一看，也拎着个哭丧棒啊。二鬼把门正好把第四道门给堵上了。此时再看大和尚秋蝉口诵佛号：阿弥陀佛。老僧说话，老僧就得为话做主。出家人不打诳语。海川能够以德报怨，我说过，贫僧一定要补报海川。庙上的事儿都处理完了，所以我师徒必然要帮着海川化腹前言。各位老侠，各位不要跟贫僧争，把这一阵交给贫僧。众人往旁一闪，再看秋蝉稳稳当当来至近前。这两个用哭丧棒犯了消息，挂风砸向老和尚。老和尚左躲右闪，从背后
拽出一

0: 一种特殊的兵刃，叫点穴诀，把点穴诀在掌中一晃，跟这两位就斗在了一处啊。再看打斗到十几个回合，此时老和尚一转身，用右手的点穴诀正好勾对方的这嗓子眼儿，啪这一点。再看这位活丧门，咣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回至原位。那个吊客也拿着哭丧棒，奔着老和尚顶门便拍。老和尚往旁一闪身，拽到他的背后，照着他的后腰，再看用点穴诀这一砸，啪！这下又砸动了孝星，破了这孝星。就看这东西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不动了。哎呀！众人显身威，连破四门呢。秋蝉说话算数，为人确实不错，众人是非常高兴。咱就这么说，第四道门经过秋蝉的努力也破了，众人喘了一口气呀。来到第五道门的切近，仔细抬头一看，跟别的地方不一样，这地方好像没有埋伏。众人就一愣，这怎么回事呢？往前走了两步还是没有，眼看要过第五道门的时候，再看就听脑瓜顶上咔一声巨响，众人吓得是魂不附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走遍天下，游遍州，人心怎比水长流？初次相交甜如蜜，日久情疏喜变忧。人前背后说长短，恩来无意反为仇。效仿桃园三结义，哪个相交到白头？胤禛侠义图第56回，书接前文。单说南侠司马空，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同林

海川，独行侠赵坤，太平侠智亮，镇东侠侯廷，黄眉童子苗吉庆，西风长老崆峒派总派主秋蝉，还有风流侠张鼎、张子美，这八个人力闯达摩堂，同心协力换命的交情，这才叫讲仁讲义，这才叫为朋友两肋插刀啊。过去那人是真讲究，不像今天为色为名为利，别说什么仁义道德了，连父母都不认。所以说为什么要效仿古人呢？要效仿古人学的是仁义道德礼智信呢。没有仁义了，三观都没有了，都颠倒了，那就不如废人。所以说这些人要不怎么称之为侠客呢？众人浴血奋战，终于攻破前四门，来到第五道门这个关口。这地方真不一样，走了半天没有埋伏，结果又走了能有快过这个门的时候，突然就听脑顶上有声音，咔啦啦啦啦啦啦啦直响，大伙吓得魂不附体，定睛赶紧甩脸仔细观看，闹了半天这头顶上飞下来两只鹰，你看这个消息研究的妙不妙？就上头那大鹰那膀子一忽颤忽颤的，有三尺多长，浑身发着灰褐色，那嘴大钩子探出半尺多长，眼赛金灯，爪赛钢钩，两只鹰这一扑一打旋儿，把这五道门的关卡就给挡住了。此时啊，再说张鼎、张子美、风流侠过来，各位，你们谁也别跟我争，这两只鹰由我来对付。说到这儿，咱还得补几句，要说起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无论从长相、人缘、人品、道德、清操、义气各方面，包括武功，都是相当了得。他是仗义疏财，为朋友两肋插刀，而且特有涵养，有容人之量、长者之风，日久天长这名声就传扬出去了，大伙都赞成他，所以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铁扇仙、风流侠。说到这儿，咱还得强调一句，张子美将来有个儿子，这儿子可了不得，江湖人称病太岁，姓张，叫张方。将来这张方要出世，这小子手使一把三皇吕祖透风锥，善打三只麦门弩，是了不起的人物，拜的是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为师，学得能耐帮助佟林。到了下文书，佟林多次遇难，这个张方斗智动勇，帮着佟林救佟林多次不死，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表风流侠，风流侠使的是一把铁扇子，这铁扇子就是自己特殊的兵刃，他善使穴道点功法，相当的厉害，来至近前要和这两只鹰比试比试，这两只鹰一打旋奔他就来了。此时咱不表别人，单说风流侠张鼎、张

多么仁慈，多么谦卑，多么有长者之风啊！要是让他出了事儿，我于心不忍。人家心肠最好最仁慈啊，佟林想到这儿内心有点过意不去了。兄长闪退一旁，把这两只鹰交给我了，你不必再争了，快闪闪。再看佟林转身去，两只手一滑了，把两只鹰的这爪子同时给抓住，用力往下这一拽，咔，左右这一分，咔吧咔吧给折断了。佟林甩膀子往地下一扔，啪啪，两只假鹰给摔扁了，那还动他个什么劲儿？就这样，佟海川把这一阵给破了哟。张鼎、张子美倒吸口冷气，好兄弟，你果然厉害，我服了，比我是高。就这样，五道门全部闯过，来到第六道门，佟海川仍然在前头开道，冷不丁的从门旁呲溜窜出一个和尚。这个和尚再看脖项上挂着佛珠，再看非常的清秀，两道八字立剑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虽然是假人制造的，跟真的一样。再看这脖子上挂着108颗素珠，他把这素珠108颗的素珠在掌中一托，众人长身形一看，哟，穿着僧衣，剃的脑瓜皮，锃明刷亮，虽然是个假人，没说嘛，做的跟真的一样。这谁呀？这据说呀，就是达摩祖师最得意的弟子慧可大师。再看这假人慧可大师手托108颗的素珠，当着兵刃奔着佟海川就来了。佟海川不敢怠慢，紧走两步往旁边一闪身，心想这回我得施展能耐。白云见日这一招，啪，正好打在了这慧可的脑门之上，歪打正着，就这一巴掌把这慧可正就给打的平稳多了，不动地方了，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转到原位，佛珠自己挂到这脖项上，这一关也过了。你说这玩意儿设计的有多高？设计这消息埋伏的人是谁呀？这人的能耐有多大？设计的跟真的一样。佟海川点了点头啊，这一阵这一门算是过去了。再往前走，佟林就发现眼看还有一个地方，前面啊剩下最后的一门了，剩下这最后的一门是第七门。这第七门还有消息，到这第七门再一看，也和刚踩动消息，就见这地方出来两个人，嘎巴嘎巴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是白蜡的杆儿，上面用花布缠着，手握大枪，骑马蹲裆式往那儿一站，左右手有一个怀抱鬼头刀的。再看呢，是个矮胖子，目视前方，把刀举得挺高，拉着个架势把道路给横住了。镇东侠明白，这种招数叫单刀群枪，

0: 一个人要对付两件兵器，其实东侠腰里佩戴的宝剑小听风，要拉出宝剑来对付，那么那毫无问题，因为他这把宝剑太快了，切金断玉，削铁如泥。但是镇东侠没那么办，那显得多丢人呢。对付假人呢，还用宝家伙，用自己的宝剑吗？今天我就看看单刀群枪的厉害，他要徒手搏斗。老爷子一乐，冲背后这些人说，各位，你们谁也别跟我争。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一阵我看好了，这第七阵我看就交给我了，你们谁也别争了，谁也别夺了啊，这阵归我，这阵归我。再看在第七阵最后这一门，第七门，再看呢，此时东侠抖身形开始大战，揉揉揉，啪啪啪啪啪啪啪，消息这一犯，这两位用自己手中的兵刃奔东侠肋下便刺，东侠滴溜溜身形乱转，往旁边一躲，脑后摘瓜就是一刀。这假人呢，是机械的动作，虽然说笨拙，速度比真人快得多。镇东侠觉得脑后生风，就使了个锁颈苍头，嗨，往下一撤身。此时又抢到这两个人的背后，把刀举起来，照着这两个人的背后来了个拦腰锁玉带，又叫拦腰斩。咔咔，两声巨响，正好斩到这二位的后腰之上。再看把这两个假人手中的兵刃打落，踏啦踏啦，踏啦啦踏啦啦，全落地了。时间不大，再看这两个假人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自己捡起这兵刃退回原位。镇东侠这一手干净利落，就这样众人是浴血奋战，终于过了第七道门。这第七道门过完了，众人都有点累了，心提到嗓子眼儿了。咱说着总共是八门，说是最后一门，说的是韩宝吴志广究竟能不能抓到。这第八门最后一门才是最后的一门，至为关键。众人脑袋上都有汗了，把鼻子尖和脑袋上的汗都擦了擦，提心吊胆来至第八门，也是达摩堂的最后一门。这八个人这才来至近前，等到了第八道门，大家定睛一看，仍然跟前七道门是一样的。众人倒吸口冷气，表面上什么也没有，可不知道这里埋伏的是什么。就这样众人往前走，咣当当当当当当当，吱扭扭扭，嘎巴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果然消息又犯了。就见在地板的左右一分，扑噜噜一声，从下边跳出一条金花大蟒。金花大蟒啊，这蟒有碗口粗细，摇头摆尾，把去路给挡住了。你说这玩意儿怎么设计的？设计这种东西的人吸取了多少东西？就这蟒，人如蛇形，腿如转。可是呢，设计这蟒，你得按照哎这蟒形来设计。那么此时呢，佟林、佟海川就想伸手。这时候，单表张鼎、张子美 刚才伸手的时候并没有取胜，这一次要二次替铜林。海川贤弟，大将压后阵，这一关至关重要，已经到了中央无极土达摩堂最后的一关了。既然是最后的一关，刚才我并没有取胜，兄弟把这阵再让给哥哥，哥哥必然要取胜，要解一解胸中的恶恨，施展施展我的能耐，刚才若有失手，希望各位不要笑话我。众人点了点头啊，最后铜林也点了点头。好吧，老哥哥多加谨慎，刚才我是怕你有失才帮你的忙，兄弟不必介绍，这回看我的，我跟这蟒比划比划。再看此时这位张鼎张子美使了一种决议，谁也不知道张鼎张子美会蛇拳。再看走行门迈过步，人身如蛇行腿如转，这种蛇拳相当厉害，往前一晃身，一撵这蟒的面门。再看这条蟒嘎吱吱吱像旋风一样转了一圈，把尾巴扬起来，奔着张鼎张子美就下家伙，奔他的腰部便打。此时张鼎张子美往空中一纵，这尾巴就砸空了。但是张鼎张子美明白，不管怎么打，别让尾巴给卷上，一旦给缠上那就算完了。所以他身形转动，左右躲闪，这条蟒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连缠带绕也没缠上。后来再看张子美使了个丹凤朝阳，使足了力量，这一掌啪，耳轮中就听得正拍到蟒头的耳轮子上。再看这大蟒扑噜噜咣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大蟒倒地一动不动。因为张鼎张子美风流侠铁扇仙这一掌正打中要害，所以把这消息给破了。此时啊，再看张鼎张子美跳出圈外，长出一口气，总算过了这关了，好好好，八道险关已经过了，他也出这口气，众人也长出了这口气，缓了缓心神。再往里走就是中央无极土达摩总堂，谁也没言语，但是心中都有数。这时候众人心说话，这回是彻底的胜利，韩宝吴志广翡翠鸳鸯镯眼看就要到手了，众人这面色严肃，心情紧张，利用这个机会大家再平平气定定神，运用员工准备决战。到这向前咱说了，达摩尊者早破了，此时这达摩尊者也不动了。这时候众人长出一口气，没想到正在此时又有变化了。据说当年达摩尊者还收了一个盗贼，这盗贼呀也是满身的能耐。再看这达摩像旁边，正好这盗贼正好保护着达摩，手里擒着鬼偷刀，长得是十分凶恶，两道苍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满脸的疙瘩肉，嘎里嘎撒的，这就是传说当年达摩祖师收的一个强盗。再看这强盗这假人，虽然是假人，跟真的一样，把手中刀一晃，嘎巴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镇东侠一乐呀，哈哈哈哈！各位，听好听好，没想到最后的一关竟然是他。我知道，当年传说达摩祖师收了一个女弟子，也收了一个盗贼，还收了一个继承衣钵的二祖慧可。现在我倒没看到那个女弟子，却看到了这个盗贼。这玩意儿谁研究的？怎么那么好呢？各位谁也别跟我争，最后这一关大家看我的。侯廷、侯振远展身威，要破此机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胤禛侠义图第57回，书接前文。单说众人奋力闯七关，来到最后一关，没想到最后一关连着2关呢。面前站一人，身高过丈，膀阔三庭，露着个大肚子，赤着脚。再看手里拖着鬼头刀。哦，这个时候啊，突然镇东侠想起来了，这个盗贼的打扮，这假人据说有个典故。这盗贼当年曾经放火要烧死达摩祖师，没想到达摩祖师因为修炼有这72项绝技，并且有金刚不坏之身，并没有烧死他，烧的是幻化身。以后呢，这个盗贼就皈依了达摩祖师，是达摩祖师的几个徒弟当中其中的一位。那么达摩据相传这一生收了个女弟子，不知道名姓，收这盗贼也不知道名姓，还收的就是那个慧可禅师，也就是禅宗二祖。 唯有慧可得了达摩祖师的衣钵。

镇东侠这才明白，单说过去了，把小霆锋拽出来，跟这个假人就斗在了一处，打到了十几个回合，镇东侠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此时南侠客司马空这才口诵道号：无量佛，您下来把他交给我了。再看此时南侠客司马空拽出宝剑，跟这个假人斗在了一处，打到了20个回合，啪一脚正踹着这假人的背后。再看这假人，也就是这假的那个强盗，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回归了本位。现在啊，力闯八关，哎呀，就剩最后这一下了。咱们把这千斤闸要是把它给拧下来，把这韩宝吴志广也就抓到手了。此时啊，就看咔吧咔吧咔吧咔吧拧动这消息之后，众人一看这位达摩尊者，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咔吧，咔咣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沉下去了，出来一个铁笼子。韩宝吴志广心说：话就在这里，咱们干脆呀、啊，干脆就看看。结果众人等来至近前一看，捆着两个人一点都不假，众人都愣了，倒吸一口冷气啊！那位说怎么回事？怎么一惊一乍的？闹了半天，捆的两个人是不假，可是呢，并不是韩宝，也不是吴志广，是另外两个年轻人。这两个人嘴被堵着，捆在椅子之上，同林众人能不吃惊吗？这时候再看，拿钥匙在佟林的怀内打开铁锁，火往上撞。各位侠客也好，佟林也罢，众人火冒三丈，心说话：陆云呐、啊，陆云，闹了半天你他妈是个小人呐、啊，你把我们大家伙都给涮了、啊，你把韩宝吴志广搁到什么地方？像你这样说话不算数的人，可杀不可留，可杀不可留。先别着急呀、啊，南侠司马空说话，各位要稳，把这两个人放开，问问是怎么回事。对，南侠提醒的对呀、啊，众人这才反应过来，稳稳心神，压着无火，把这两个人放了下来。然后把嘴里的东西掏出来，佟林把脸一沉，嗯，你们俩如实的说，你们俩如实的讲，韩宝吴志广现在哪里？这俩小子吞吞吐吐的，还不想说，我这。此时再看苗吉庆，这火往上撞，啪啪给俩嘴巴，说是不说，顺着嘴角淌血。苗吉庆不管那套，要再不说，把耳朵给你拽下来，你信是不信？你别去，我们说，快说，怎么回事？昨天你们跟大寨主打赌击掌，今天没想到提前把达摩堂给破了。这里面呢，这事儿呢，坏就坏在四寨主古力古元吉的身上，他们专门负责监视各位的行动，你们在明处实不相瞒，他们在暗处盯着，原以为你们破不了这座达摩堂，也可能就是一道门二道门，至多破个三道门，你们不死即伤，哪知道你们这些人本领高强，把八道门全都给破了，最后还力胜这两件东西。这两件东西就相当了得，一个是怪蟒，一个是那盗贼尊者。结果呢，实不相瞒，我们四寨主
古丽古元吉在暗地之中看得清清楚楚啊，所以他大吃一惊。当时他就想个招，领着我们顺着地道到了这下边，把笼子打开，把韩宝吴志广偷偷就给放了，让我们哥俩在这儿冒名顶替。您说呀，债主爷的话我们敢不听吗？不听我们脑袋就搬家了。就这样我们哥俩被捆到这儿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哈哈，众人听完了气得火冒三丈啊，心说这贼就是贼，到什么时候这贼性不能改，现在人证物证俱在，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侠客们大伙众人一商议，赶紧离开达摩堂，转身奔分赃厅。咱们简单接说吧，众人是轻车熟路，时间不大就到了。大伙跳在天井当院，同林同海川，虎目圆睁，剑眉倒竖，呀呀呀呀呀，螳螂螂，把双月一分，高声喊：姓陆的，姓古的，你们都给我滚了出来，同林在此，在屋里眯着干什么啊？做老鼠吗？大寨主陆云呐，正在埋怨老四古力古元吉，正在这拌嘴。要说这大寨主这人品呢，还算不错呀、啊。这个老家伙不叫老妖精吗？真不是东西。他跟韩宝吴志广有特殊的关系，这小子受了他们能有500两纹银，所以韩宝吴志广为保命买通了古力古元吉，同时还向他许愿，只要你保证我们哥俩平安无事，这对镯子给你一只，我们哥俩留下一只，你看怎么样呢？这两个人呢，为了保命下了血本。就这样，古元吉贪心不足，终于答应。表面上他在监视佟林等人的行动，暗地里做好了准备，心说你们破了达摩堂最好，一旦破了我来个偷梁换柱，把这哥俩救了，我大哥不答应我再顺说于他，用理用话把他给套住，也等于帮了我自己的忙。你说这小子为了钱变了态了有多坏？要不怎么说呢，有钱能使鬼推磨，这话一点都不假，财帛动人心呢。就这样，背着大寨主陆云，所以他把韩宝吴志广给带了回来。见着陆云一说这经过，陆云勃然大怒，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死弟，再怎么咱们办事儿讲究不能背信弃义，不能空嘴白牙，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这是我们江湖上最反对的一条。既然已经赌斗输赢了，也击了掌了，就不应该这么办。人家早上门来，我们无礼呀。古力古元吉一听，大哥你真彪，心眼儿太实了，跟这帮人讲什么信用啊？咱手底下兄弟不都死在他们手里，伤的伤，死的死。你看看，咱们这清水滩烈焰寨出这么大的事儿，他们还沾着官府，一旦把咱们荡平了，可怎么办呢？您心眼实，太有点缺心眼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佟林他们不来则罢，他们要是来，干脆您就把脸一翻，把他们乱刃分尸，永绝后患，给咱们家受伤的兄弟哥们儿报仇。大寨主闻听此言，觉着不行了，这样做太不够人味儿。正在这么个功夫，再看旁边坐定一人，正是九首观音陆玉娇。这姑娘两道柳叶弯眉，一对杏核眼，鼻落悬胆，口塞桃花。再看把佩剑苍啷啷拽出来，柳叶眉倒竖，杏核眼圆翻。爹，你看他说的什么话，这是要把你扭送官府啊。爹，听我良言相劝，
赶紧听我的话，不能这么做，人家要

0: 赢了应该把韩宝、吴志广交出去，应该把这翡翠、鸳鸯镯、国宝交还，这您才能继续做债主，要听他的，绝对不可以。嗯，大债主不傻呀，认为女儿说的真对。孩子，你说的对，说我心里。老四，不能这么干。就这样，再看这老四一乐，奸笑了一阵。我说好侄女，我说大债主大哥，这件事儿我就这么做出决定了。人家说了，把翡翠鸳鸯镯另一只给我，也收了500两了。这事儿你们不这么干也得这么干，你们这么干也得这么干。要实在不行，我把500两送给侄女，也送给大哥。就这样，他们进行口角，三说两说，再看这姑娘九手观音，把宝剑拽出来，我跟你势不两立，你要不听我的，你也不是我什么叔叔，我跟你拼了。哎呀，你要造反呢？好啊，我会你一会。就这样，耗子动刀窝里反，他跟姑娘就伸了手了。姑娘摇宝剑在手，是大战古力古元吉。古元吉要讲能耐，真就有点差，讲足智多谋还行，打到了十几个回合不是姑娘的对手。一琢磨，我怀内有毒药镖，拽出毒药镖来，一抖手，啪，正好打在姑娘的梗嗓咽喉之上。可叹九首观音陆玉娇香消玉殒，死在了古力古元吉之手啊。大寨主一看，吓得魂不附体，抱着女儿的死尸，姑娘啊，你死得好惨呐、啊！在兵器架子上，这眼眉都立起，眼珠都好飞出来。古力古元吉，我跟你拼了。兵器架子上抽出兵刃，一把鬼头刀摇刀在手，是大战四寨主。结果四寨主再一次使用毒药镖，正好扎中他大哥的前心。他这一死，再说这位三寨主分水蛟赵广，哎呀，咬着牙，身上还有伤，把佩剑拽出来，是大战这位古力古元吉，同样让古元吉两镖扎到左右腿。再看手中兵刃一晃，把他的腿给卸下来。啊，分水蛟赵广惨叫一声，此时再看把落地的鬼头刀举起来，这位是真狠的，把分水蛟赵广也给宰了。为了能得到翡翠鸳鸯镯的另一只，为了得到这500两纹银，下棋毒手啊，这是个豺狼啊。正这么个时候，佟林他们来了，本来想找陆云，一看这地下死了好几位，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古力古元吉一乐，哈哈哈哈，佟林佟海川，看着没，这些人都他妈脏心烂肺替你说话，让我都给宰了，好畜生。佟林高声喊，呀呸，你真他妈不是个人，今天我跟你拼了。佟林这么忠厚，很少骂人的，今天看这畜生，这些人没有不气的，一个个义愤填膺。佟林佟海川此时用手点指古力古元吉，一面鲜活，你杀死大寨主，杀死三寨主，又杀死这姑娘，到底怎么回事？你先说说。佟林，实话告诉你，哈哈哈哈，为了钱，为了宝物，我确实被韩宝、吴志广所收买。 三寨主我兄弟分水交赵广，我大哥也好，还有我这侄女都替你说话，说什么我做的不对，责备我也就罢了，说什么让我交出500两贿赂我的银子，还要交出另一只翡翠鸳鸯镯，那只翡翠鸳鸯镯虽然我没到手，但是我呢现在已经把韩宝吴志广都放了，佟林佟海川这一切的事儿都是我干的。佟林一听实在压不住火了，分双月往上一纵，畜生，你不讲信义，你是个豺狼啊，今天跟你拼了。再看使用双月是大战这位，哎，四寨主银面仙狐古力古元吉，佟林恨不得把他给废到这儿。咱就这么说，两个人一伸手打着打着，此时古力古元吉一琢磨，凭我的能耐怎么能是这帮人的对手，可怎么办呢？正在此时他又想着，打着打着把毒药镖一抖，啪啪啪打出3只，佟林用双月汤汤往外拨出2只了，那一只奔梗嗓咽喉，佟林使了个锁梗藏头式，把这一只也躲过去。正在此时，再看镇东峡，众人赶到了，这苗吉庆晃手中双棒过来，是大战古力古元吉，也就打到10几个回合，啪，一棒正好砸在古力古元吉的脑袋上，古力古元吉是死在当场。他这一死，哎呦，佟林呢可吃了一惊，心说话，你这个手怎么那么快，把他打死了还上哪儿问那几个人，那几个人现在在哪儿呢？就这样，再看苗吉庆也后了悔了，心说话，我下手够狠的，把他给打死了，我也是个生气，也是个激劲儿，他这一死往哪儿找？就这样开始翻，最后在古力古元吉身上翻出一个纸条来，这纸条啊是谁留下呢？韩宝吴志广留下，上面是这么写的，多谢你的帮忙，四寨主，实话告诉你，500两银子可以给你，但是翡翠鸳鸯镯我们是骗你稳军之计，现在在我们的身上，看来我们只有借着水逃走。就这样，他们两个人还写的，我们要到清水滩烈焰寨外面10里有个湖，这湖叫桑玉湖，我们跳湖而走，因为我们水性极高。后来找喽啰兵一打听，这一问才知道，闹了半天啊、是这么回事儿。他们到湖里去了，佟林一跺脚，心说话，那就得围湖。就这样，跟着这些喽啰兵借来了船只，然后留下了100两银子作为赔偿。这件事情可给结了冤仇了，古力古元吉分水交赵广，这九首观音陆玉娇，大寨主陆云全都死了，将来就剩下这李虎，李虎得了银子，跟古力古元吉关系好，后来到铁扇寺再一次搬弄是非。咱说了，他们是铁扇寺两个当家的，吉元吉慈俗家的弟子，在太湖水寨的时候，佟林就结过一次怨，因为锁镖跟金头石的孟恩他们，这一次又结了怨，到了下文书九死一生，那重阳会一场血战咱自不必说了，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往这湖里追吧。就这样借来船只，人家也不敢不借，佟林领着众侠众位这才来至这湖前，按照 这李虎说的实话，把这湖给包围了。就这样，李虎安葬了他们，把他们这尸体送到后山，那自不必说呀，可叹山寨主分水交赵广以及九首观音陆玉娇大寨主花面阎罗陆云都死在古力古元吉之手啊，这真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儿，好人不长寿，祸害一千年。再加上这李虎不但不说实话，搬弄是非，到下文书一场血战，放下眼前不说，单说佟林要来船只要捉拿盗宝贼韩宝吴志广，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集语论编台，
5: 我叫赵宇浩，2021年毕业后离开家乡松原，到吉林省中国技术学院成为一名教师。作为一名职业教师，我深信每一位学生都是一颗璀璨的星辰，只要正确的引导和精心的磨砺，他们就能在自己的领域中熠熠生辉。工作中，我坚守在教学一线，打造了带有中公符号轨道交通教学模式。生活中，我鼓励学生树立不以学历论英雄，要以能力分高低的价值观，认真学习技术技能。实践中，我多次担任国家、省、市级轨道车辆技术赛项裁判员，并带队取得全国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银牌的好成绩，先后培养出两名全国技术能手，两名吉林省技术能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加快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大军，培养造就更多的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这为我指明了未来的前进方向。立足区委1234整体发展格局，九台区产业发展不断提速，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我将积极发挥自身优势，致力打造高技能人才队伍，助力开发区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两个产业链的迅速发展，为九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0: 上。而谈判桌外，加拿大国内的怒火正在持续升温。上月底发起的驱逐美国大使请愿，截至8月17号已吸引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成为加拿大国会电子请愿系统设立以来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请愿书指认美国驻加大使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干涉加拿大内政，甚至将美国吞并加拿大为第51个州的威胁正常化。面对高涨的民意，加拿大政府难以忽视。曾任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通讯总监的卡梅伦·艾哈迈德表示
1: ：“Of course, Canadians, this is our democratic right. This is how we express ourselves.
2: 当然，这是加拿大人的民主权利，这是我们表达政治立场的方式。其中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请愿书要求大使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物，因为他说的话冒犯了这里的数百万人。”但政府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就是他们必须找到平衡，并认识到我们现在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们的谈判代表和总理正在处理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我们与美国的贸易关系。
1: Our trad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0: 但民意与贸易之间复杂的平衡关系如何维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民意对加拿大政府的谈判底线形成了既推又压的双重效应。
3: 一方面呢，加拿大国内高涨的民意都为总理卡尼提供了政治底气，这使卡尼政府在谈判桌上能够对外展现强硬姿态，拒绝无条件妥协，从而争取更有利的谈判条件。另一方面呢，民意对妥协的容忍度极低，仅7%的加拿大民众支持为避免关税而向美国让步，而且加拿大各省对部分让步强烈反对。比如魁北克反对解除美国酒禁令，这些都限制了卡尼政府在国内进行利益交换的余地。加拿大政府必须在保住核心产业和安抚民意之间寻找平衡，这就导致谈判的回旋空间变小，难以做出过大的让步。
0: 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加拿大律师巴里·阿普尔顿表示，这份请愿书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堪称加拿大民意的温度计，这告诉美国人普通加拿大人有多么愤怒。张家俊指出，对美加博弈而言，大规模请愿的核心价值在于对美政治施压，加码加拿大谈判筹码。
3: 一个呢是向美国传递加拿大社会对国家主权和外交尊严的底线诉求，向美方表明加拿大民众对美方单边关税和吞并加拿大有关言论的强烈反感和容忍边界，以此对美方的极限施压形成心理上的反制。二是请愿呢也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为加拿大政府提供了对美还手反制的合法性，使加拿大在谈判中能够占据道德和舆论高地，打乱美方所持的加拿大急于妥协的这种预期，迫使美方重新评估对加拿大施压的代价。三呢是凝聚加拿大内部舆论共识，一定程度上倒逼卡尼政府不能低三下四的对美妥协，而必须维护加拿大的战略自主。
4: 倒计时仍在继续，当19号0点的钟声敲响，关税会如期落下，还是最后一刻被按下暂停键？这影响的不只是一纸协议，更关乎北美产业建设和众多从业者的真实生活。那么，美加双方在哪些领域最可能达成共识？一旦谈崩，北美花几十年织就的一体化产业链又将付出多大代价？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最新消息显示，谈判桌上此前已实施的25%汽车关税成为焦灼的焦点。知情人士表示，加拿大希望美国关税税率降至10%，或扩大目前对于包含美国零部件的汽车予以关税减免的措施，但美国政府坚持税率至少为15%。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对外国汽车和卡车征收25%的关税，但依据供应链中美国零部件所占比例，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给予部分减免。例如，一辆在安大略省组装、美国零部件占比50%的汽车，实际适用的关税税率为12.5%。这看似技术性的分歧，背后是北美汽车业数十年形成的深度跨境生产网络。一颗汽车零件在最终组装前，往往要在美加墨之间往返多次。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易北商学院研究指出，北美汽车业是高度一体化的制造体系，一旦供应链被迫按国界切割，通用、福特等车企将付出数十亿美元的重组代价。 那么十九号之前，双方最可能在哪个领域先找到台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分析，
3: 最可能达成的临时安排。

0: 材的领域的，大概有三个，一个呢是钢铁与铝业。加拿大可能以接受美方部分关税降低或接受部分配额调整为条件，换取美方对加方核心诉求的让步。另一个呢是汽车和零部件，加拿大可能通过取消对美汽车报复性关税或恢复基础关税，以保住加拿大汽车产业对美出口的生存空间。再一个呢是农业和酒类，加拿大可能通过解除部分对美酒类禁令或调整乳制品配额分配等等，来换取美方在其他领域的让步，但需要平衡国内像魁北克这个省的相关行业的利益。
1: 如果最后期限到来时，谈判仍无突破，北美数十年构建的一体化产业链将迎来深远震荡。张家俊表示，
0: 一方面可能导致北美区域产业链的重构和成本上升，因为每家产业链，尤其是汽车、钢铁、铝业等等高度一体化，关税壁垒将破坏这种跨境的供应链的确定性基础，迫使企业重新评估和重组供应链，导致北美区域产业链成本上升，效率下降，部分产业可能被迫转移到其他区域。另一方面呢，也可能加剧双边关系的紧张，削弱美加之间长期的经济互信。加拿大呢，将加速贸易多元化的战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寻求和其他区域建立更加紧密的经贸联系。由此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北美区域内的经济与政治格局。
1: 加拿大美国商业委员会委托牛津经济研究院8月12号发布的报告，用更冰冷的数字量化了谈判破裂的严重后果。报告测算，在协议完全失效的最坏情景下，两国就业和经济将遭受长期重创。就业层面，加拿大将在2027年流失超10万个工作岗位，而美国流失岗位数量将达到加拿大的2倍以上。经济层面，2026年至2035年10年间，美国经济累计损失将达1.04万亿美元，加拿大经济累计损失将达2710亿加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最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将于本周先后访问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消息引发了舆论的关注。报道称，在澳大利亚期间，日澳双方预计将确认澳方采购日本新型护卫舰的相关计划。随后，小泉进次郎将访问印度，商讨推进双方防务装备合作的事宜。日本防卫大臣展开密集外交，意欲何为？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4: 据了解，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将会晤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着重讨论澳大利亚采购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相关事宜。自2025年起，日澳开始商讨最上级护卫舰合作项目。今年4月，小泉访澳期间，双方已签署相关备忘录，准备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建造澳海军新型舰艇。根据规划，该项目将建造11艘舰艇，其中前3艘由三菱重工在日本国内制造。第一艘计划于2029年交付澳大利亚，2030年投入使用。第3艘于2034年投入使用，剩余8艘将在澳大利亚本土建造。那么，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的综合作战实力究竟如何？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认为，
5: 升级版的最上级首先是舰体更大，满载排水量从目前的大约5500吨左右增加到约6200吨，这样的话它的远航能力更强，自持力会更高一些，它的最大航程呢可以达到10000海里，在护卫舰中这个航程是比较远的。澳大利亚呢位于南半球，但是它的预想的活动区域在西太平洋，在北半球，所以呢它要求它的护卫舰更大一些。其次呢，舰载的雷达和电子系统，包括电子系统进行了升级，探测性能、抗干扰能力更强一些。第三呢是武备系统进行了升级，以美国和欧洲的武器系统为主，比如说它的防空系统使用的是改进型海麻雀 Block 2这个批次的防空导弹，那么鱼雷呢使用的是 MK54 轻型鱼雷，而且呢可以使用欧洲的 NSM 反舰导弹，那么这一点呢和日本自用型有很大的不同。
4: 在澳期间，小泉进次郎还计划在堪培拉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3方会谈，就日本向新西兰出口改良型最上级护卫舰的方案展开磋商。结束澳大利亚的行程后，小泉进次郎将访问印度，与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举行会谈，商讨防务装备合作事宜，其中涉及向印度出口日本独角

0: 售隐身通信系统的计划，针对日本近期频繁推进对外输出杀伤性武器、拓展防务合作的动向，张学峰认为，日本一系列军事动作的本质是为其再军事化战略铺路。不过，日本不少核心装备严重依赖外部进口，相关合作项目能否如期落地，还有很大不确定性。
1: 日本大量出口武器装备，特别是杀伤性的武器装备，一方面增强自身的军事影响力，另一方面呢，也通过扩大军事装备的出口反哺国内的军事产业，同时呢，也会降低日本自卫队采购武器的价格，为日本的再军事化服务。当然，日本升级型最上级护卫舰使用了不少欧美的系统，比如说欧洲的动力装置、美国的武器系统。同时呢，护卫舰本身啊，特别是它的子系统，离不开稀土材料。日本现在稀土材料匮乏，甚至到了要拆空调提取稀土材料的地步。如果它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它未来的高技术装备的发展和建造，包括它的生产，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0: 针对此次日澳防务磋商，有日本媒体毫不讳言地表示，双方将重点围绕强化针对中国展开安全合作。也有日媒称，日本加速扩大同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防务合作，也与其对美国武器弹药供应能力的担忧有关。在张学峰看来，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国内新型军国主义势力正日渐抬头，日本正试图摆脱对美安全依附，打造自主军事合作圈层，亚太地区国家应当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1: 日本媒体对这一点不加任何粉饰，甚至说是一种挑衅，这也体现出当前日本国内这种新型的军国主义抬头的势力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呢，它也是为了减少对美国的过度的依赖。日本呢，不想把自己的筹码都压住美国，不想呢只当美国的小弟。他在和澳大利亚等国进行军事合作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提供武器起到一定的主导作用。也就是说，日本呢也想在亚太组建自己的有强烈指向性的小圈子。毫无疑问呢，这会进一步激化地区矛盾，加剧阵营对抗，破坏地区和平。同时呢，日本也会借力实现军事松绑。所以呢，对于日本的这些动向，地区国家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呢，我们再次连线中国气象局，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睿。景睿，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气温方面，我们关注江南等地暑热持续，警惕隐形高温。今后几天呢，江南等地在副带高压的影响下，将有高温天气是发展增多。城市中像南昌明后两天呢，都预报有高温。那重庆是23号开始高温，也又将开始增多。那么总体来看，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的高温范围呢不大，强度也不强。不过需要注意的就是，因为湿度比较大哈，因此从黄淮到华南，体感上都会比较的闷热。那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虽然说只是预报了33度左右，不过呢搭配上比较大的湿度，人们的体感温度也能够超过35度，属于隐形高温，请朋友们注意防暑。降雨方面呢，我们关注华南降雨频繁。那未来几天受到季风槽、季风低压的影响，云南到华南一带降雨频繁，强降雨呈现比较分散的特点。像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呢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出现，请做好防范。好，天气说到这儿。
4: 好，感谢景睿的介绍。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6: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
4: 明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海关系列会议将在大连举办。
6: 明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

0: 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明天还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各地将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截至去年底，中国医疗机构达到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
0: 体育方面，19号，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
1: 国际方面，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如果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好美的海，好景，妈妈在唱歌啊，哥哥在捉虫。

0: 江水弯弯，月儿圆。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3: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2: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4: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5: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6: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3: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3: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3: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3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 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3: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4: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0: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4: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

0: 示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心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1: 雄心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封段、封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0: 雄心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心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2: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3: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2: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4: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5: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6: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闭井控制等长期难题。
5: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7: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9: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8: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10: 现在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11: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8: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2: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3: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5: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就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4: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6: 像我手上这一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4: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6: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4: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7: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3: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7: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3: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7: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1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8: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 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

0: 我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4: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3: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5: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3: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

0: 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2: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1: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2: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
1: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针对不同县域地区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精准施策，推动各地走出各具特色的县域发展路径。针对人口密集、经济实力强的县

0: 建域重点在提质和引领，可以对标城市消费品质，推动商业体系提档升级，引入区域首店、高品质综合体等高能级消费载体，留住本地的中高端消费需求。同时鼓励创新引领，先行先试，主动培育符合县域特点的新业态新模式，争取形成示范效应。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人口和经济基础适中的县域，重点在固本挖钱和特色赋能，既要巩固商业网点全覆盖的成果，进一步改善设施，完善业态，丰富服务，稳步提升消费便利度和品质感，又要立足自身禀赋，发掘比较优势，依托生态文旅、康养休闲、民俗文化等差异化资源，打造辨识度高的县域消费名片，同步完善商业设施配套。在人口较少、经济体量相对较小的县域，重点在兜底和保障，以县城为中心，强化商贸物流资源统筹，确保基础服务覆盖到位，力所能及实施改造提升，充分发挥公消、邮政等力量，向偏远乡村延伸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消费需求，提高快递包邮和快递进村覆盖范围，抓好民生兜底保障网与耐用消费品配送最后一公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雄新高铁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战机当天对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以色列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据韩联社当地时间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与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举行会谈，外界推测双方可能就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要求等交换了意见。韩媒分析称，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可能成为缩减对象。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德米特罗表示，就中东地区冲突预料到会有麻烦，但没想到美军消耗量如此之大。此刻提示，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基层治理提供人才支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最近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趋势啊？人们开始注意到全国好几个地方的商圈有些变化，从山东菏泽淄博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不少核心商圈里原本寸土寸金的外墙广告位、户外的大屏都把商业广告撤了下来，换上了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这些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这些站在商圈 C 位的科学家们一上线就火了，大家拍手叫好，这才是咱们真正该追的顶流明星。 这事儿呢，最先是山东菏泽单县的一家商场带着头，7米多高的钱学森青年画像往墙上一挂，很快就火遍了网络。跟着全国各地很多商场都开始纷纷效仿，没有炒作造势，也没有营销包装，这些老一辈的科学家就凭着一辈子的坚守和奉献，轻轻松松打破了现在满天飞的流量套路。可别觉得这就是换张海报这么简单啊！商场外墙本来是商业味最浓的地方，把最显眼的位置让给科学家，意义不一般。对孩子们来说呢，逛街抬头就能看见这些国士的身影，比课本里的文字更有冲击力，是最鲜活的榜样。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这也是一种无声的态度。市井烟火里，除了吃喝玩乐，更有对科学、对奉献、对家国担当的敬畏。当科学家的身影真正融进咱们的日常街景，当仰望国士变成逛街时的寻常瞬间，城市里就少了几分娱乐的浮躁，而多了几分沉静的力量。崇尚科学的种子也就这样悄悄地种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好，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往来珠海和澳门过关一般要花多长时间？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三项措施分别涵盖了港澳居民证件交验、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这些措施将会给旅客通关带来哪些改变？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5: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6: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
5: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7: 现在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8: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5: 根据政策，持一年多次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可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横琴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通行。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9: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5: 今天也是新横琴口岸启用6周年。6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启用以来，单台车通关时间已从原先8分钟压缩至90秒以内，最快仅需50秒即可完成两地查验手续。此次实施的新政大幅拓宽了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和台湾居民可以驾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澳门居民谭女士：
6: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吧，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5: 根据介绍，自2018年三道门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以来，该模式已先后复制推广至横琴、青茂口岸，通过持续优化升级，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及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应用领域从旅检大厅拓展到出入境车道，并创新查验比对方式，实现刷脸智能通关。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向介绍，
10: 现阶段旅检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5: 珠海边检总站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请按规定提前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
4: 从过去出门要带两种证件到现在一证通关，从开车过关要等上几分钟到现在呢最快50秒办完手续，口岸通关的变化啊，其实老百姓的感受会最直接，证件选择更灵活，通道适用的人更多，车道的效率也更高，这些细节攒在一起，就是把方便两个字真正落到了每一次过关上。随着智慧口岸建设持续推进，往后大湾区里人来人往还会更顺更快更省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能想象吗？现在种地也能用上 AI 大模型了。近期呢，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涵盖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什么本事。
11: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 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12: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就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4.0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11: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12: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11: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汇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13: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 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稻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11: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汇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13: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长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11: 在养殖领域，国内龙头企业牧原股份用上基于千问机做模型的养猪大模型。这套大模型落地应用后，一线养殖人员相当于多了个全天候在线的智能搭档。干了十多年养殖的河南南阳牧原养猪工程师陈申举说，有了 AI， 养猪不再像以前那么累了。
14: 现在用了智能装备了以后，在手机上都可以查出来它有没有异常，还有那个训练机器人帮我们在单元盯住，减少了工作上的一个负担。像这猪有啥异常了，检验结果出来了以后可以对症，都知道是有啥病源，就是知道的快，一切都是凭感觉的。
4: 种地养殖从来都是技术活，过去靠经验，现在靠科技加经验。快速发展的 AI 大模型智能体正在农业多个场景落地。农业农村部近日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做出重要部署。曾经遥不可及的黑科技，如今正在成为农业新智生产力顶流。那么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怎么样？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呢？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11: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15: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理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11: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13: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11: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4: AI 再聪明，说到底呢，还是得让农民会用爱用，得真管用。大模型给出的建议呢，碰上极端天气还得靠人在地里再掂量掂量。上了年纪的农户也需要技术员手把手的教。科技落地不能光看模型有多先进，更要看它能不能弯下腰来听懂庄稼话，帮上种田人，让黑科技真正长在泥土里，农业的底气才会更足。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您在网上刷到过免费探店、免费带吃的招募帖吗？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之后呢，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也在被诈骗分子盯上。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以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的方式，将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那除此之外呢，随着餐饮品牌和热门 IP 联名的活动增多，类似套路啊又延伸到了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消费者本来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的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地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完成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带您揭开这其中的套路。
0: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16: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吧，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0: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16: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0: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16: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但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0: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
4: 和免费探店骗局类似啊，近期呢，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什么叫代吃啊？所谓代吃呢，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联名的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的周边，哎，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哎，买套餐的人可以吃掉食物，然后把周边寄回到这个提供这个代吃的需求的这样的人的身边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这类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0: 在真实交易中，代吃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17: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18: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17: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 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19: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17: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开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19: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20: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19: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20: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知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19: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吃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
21: 天上不会掉免费的午餐，更不会掉代付的二维码。记住两句实在话哈，莫名其妙的链接不要点，只要是先让你付钱就得多留个心眼儿。那真遇到这种免费代吃的帖子呢，先别着急扫码，想想对方图什么呀，几百块钱虽然不多，但是攒起来报案追款也是够折腾的，守住自己的支付验证啊，就是守住钱袋子最管用的一道闸。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1: 新闻有观点，欢迎继续收听。孩子在学校课间跑跑跳跳，万一和同学撞了受伤了，这责任算谁的？学校必然担责吗？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法院重点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作为裁判？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22: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7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 跟在后面的小蓝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1: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受伤是因为被告小兰从背后推搡，原告摔倒时牙齿脱位，原告为此支付医药费、交通费6900元。因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都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小兰则认为，上课铃响后，两人并排向教室方向跑去，因为旁边一位学生在台阶走下来，原告突然改变奔跑方向，向被告偏离，导致原被告接触，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都不应当承担责任。
22: 碰撞发生的地点是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
1: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跟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2: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2: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8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22: 根据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推定原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2: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如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的，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22: 法院经审理查明，学校已经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且实施到位，尽到了安全教育管理职责。
2: 根据监控显示，事发时系原告和被告在同向向教室奔跑过程中，原告在先，被告在后，因原告向右偏离导致的两人相撞，该事故系突发性情况，难以预判避免，且事后学校及时处理，协助就医调查情况，组织协调赔偿。
22: 法院判决小红对自身损失承担70%责任，小兰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学校不承担责任。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各方均服判息诉。蔡俊强调，
2: 侵权责任的承担不是有受伤有损害结果就等同于有过错，课间10分钟受伤，学校是否担责，必须严格以学校是否存在教育管理过错作为核心判断标准，还原立法本意，在校园安全保障与学生自由活动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未成年人利益实质性最大化。
22: 学校与家长是守护未成年人校园安全的共同责任主体，理应在思想理念与日常行动上同向发力。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丽强调，防范校园受伤事件不能简单通过缩减学生户外活动、课间活动来实现，应当凝聚家校协同保护的合力。
7: 在学校方面，应常态化抓实校园安全管理，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安全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落实好安全管理物质方面的保障，排查校园安全隐患。 患，给学生提供安全的校园环境。在家长方面，要同步做好居家安全教育，提升孩子自我保护意识和避险能力，引导孩子树立责任意识。在学生方面，遵守学校安全规范，避免危险行为，管理好自己的身心健康。有问题的话，要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求助。
22: 张丽强调，如果学生不幸在校发生受伤事件，各方应当理性看待，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为第一要务。
7: 应通过合法途径化解纠纷矛盾，互相理解，共同为我们未成年人营造安全有序、包容和谐的校园环境。
21: 孩子在学校磕了碰了，家长心疼，学校也紧张，但法院的判决说得很明白，不是只要受伤学校就得背锅，关键看学校有没有尽到教育管理和及时处置的责任。课间十分钟本来呢就该让孩子去跑一跑动一动，不能因为怕出事就把孩子摁在座位上。学校把安全功课做扎实，家长把安全意识教到位，孩子才能在校园里既安全又自在地成长。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加纳外长阿布拉夸会谈之后呢，举行的记者会上就日本抗议普京登岛一事进行评论。他表示，日本正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这引发极大担忧。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观察。
6: 拉夫罗夫说，从其目前的相关表态来看，日方正试图背弃无核三原则，日本自卫队也企图违反日本现行宪法在海外开展行动，所有这些都引发极大的担忧。拉夫罗夫警告说，
8: 如果日本现在试图按照自身及其盟友美国的利益来改写国际法，如果他们试图逃避历史责任并违反本国宪法，至少从公开声明来看，他们正在采取这种做法，比如背弃无核三原则，以及日本自卫队已尝试开展此前被宪法禁止的境外行动，这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他们想转移外界对其公然的侵略性的军国主义道路的注意力，尤其是通过这类对俄方的粗暴找茬并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去管好自己的事。
6: 据拉夫罗夫介绍，俄外交部已就日方抗议普京登岛一事提出召见日本大使，但日本大使馆以大使不在莫斯科或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在8月14号或17号前往俄外交部。
8: 当我们得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他的外务大臣如何看待我国总统视察本国领土、看望本国公民时，我们立即提出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方面含糊其辞，表示大使既无法在8月14日前往俄外交部，也无法在8月17日前往，他要么不在莫斯科，要么就是身体不适。我们始终没搞明白原因，但不管怎样，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应该前往俄外交部。我们将就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仪式上的反应进行谈话，我们还将谈及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包括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的相关程序。
6: 17号晚些时候，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向塔斯社表示，已被召见的日本驻俄大使将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
21: 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使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有分析人士认为，俄日双方在领土问题上都难有让步空间，而日本现任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追随西方集体，也难以在对俄制裁问题上妥协，俄日关系前景渺茫。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1: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听说过悬空老人吗？悬空老人指居住在无电梯老旧多层住宅当中，因为年老体弱腿脚不便或失能半失能而难以正常上下楼，长期被困在家中的老年群体。对于这样的老人来说，去医院比如说做个透析、慢性病的复查等等，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出门的刚需。但是呢，想要下楼晒晒太阳、散散步，往往就是奢望。这就是城市里大量悬空老人正在面对的真实困境。履带式爬楼机的上门服务呢，曾被看作是帮老人下楼的第二双腿，但收费门槛呢，始终拦住了不少老人。在北京西城区的社区养老驿站，三层及以下单趟爬楼机服务收费40元，每往上一层再加10元，6层楼单趟就得花70元。

0: 别嫌贵，这个定价已经压到最低了，远低于当地市场化机构单次150到200元的收费标准。但对于退休金有限的普通老人来说呢，依旧是要精打细算，只有就医治病这种非去不可的事情才舍得花这个钱，日常下楼遛弯晒太阳的需求大多就只能压在心里。而站在服务运营的角度，这笔账更难算平，单次服务的真实成本高达150到200元，仅人力成本就占到了60%以上。低价便民的背后是做一单亏一单的现实，全靠着住浴啊、住餐等等其他养老业务来反哺，来支撑这项服务。落地4年多，这项民生服务始终陷在叫好不叫座的困局当中。就在近期，民政部、国家医保局等14部门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明确提出研究探索将长期护理相关辅助器具和智能化服务纳入长护险支付范围。那目前呢，南京、苏州、滨州等多地已经率先试点，将爬楼机等辅助租赁纳入长护险的报销，报销比例普遍在70%到95%之间，个人负担大幅降低了。那么把爬楼机服务纳入长护险，真的能打通供需两端的困局吗？高成本低单量的运营死结，仅靠报销政策就能彻底破解吗？从城市养老治理的长远视角，我们还需要哪些配套政策协同发力，才能够真正让悬空老人安心的下楼？那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1: 您怎么看这个关于爬楼机服务纳入到长护险保险目录的相关的一些呼声和各地的一些探索？
2: 我看到这样一个新闻，实际上是非常支持也是比较感慨的，因为长期照护险本身的目的就是为失能老人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如果这样一些老人长期卧床不起，但是又需要照护，而他们居住的小区和楼宇又不具备这样一种便利的上下楼的条件，那我们把这种爬楼机服务纳入到长期照护险就是非常有必要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类似的这种拓展的空间可能还很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长期照护险它有很多的项目啊，是关于失能失智老人他在晚年的时候怎么样提供日常的照护啊、医疗的、心理的等等方面。所以我觉得除了你像爬楼机这种服务会随着长期照护险的推行而不断的纳入，类似的这样一些项目可能也会有进一步的拓宽的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老年人在晚年的时候，他不光是说日常的照料健康的照料，他还有一些可能是这种心理健康精神方面的安抚啊。那在这个方面我们其实在未来也有可能要考虑这样的一些关怀，你比如把这样一种心理咨询啊，或者说是精神的陪伴呀纳入到我们的长期照护险可能覆盖的范围。其实这些方面的发展可能都是随着我们对于老年人的照护的重新认识啊，以及对这种照护服务的要求不断的提升，它在保基本的基础之上，我们要持续提升服务质量，拓宽服务范围。老年人的期待不是说他是可以没有疾病能够照顾日常生活，其实我们还希望他能够是有尊严的、体面的能够安度晚年。所以在这上来讲，其实你像爬楼机这样一些服务，它是解决了我们现在目前没有覆盖但是又特别需要的项目。那未来的话我觉得这种拓展的空间还有很大，所以我是非常看好这样一个政策的。
1: 我带入到老人他们的视角，你就会发现有没有一个在脱离了亲人在身边的情况之下，一个选项能够让你上下楼非常的顺畅，这个其实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但说实话不便宜，就是他这我看了这个很多报道说40块钱打底，然后呢每高一层加10块钱，比打车还贵，这个对于很多老人家来说是 承受不了的。而对于这个提供这方面服务的一些商家也好，社会机构也好呢，那这个事情是有叫好不叫座，毫无疑问它是对于适老化社会价值是非常高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你比如说人力成本高，比如说它这个单量不稳定，不是很多老人会愿意用啊，包括运营方会持续亏损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算是它纳入到这个长户险的报销，那您觉得我们该怎么样让它可持续呢？
2: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我们现在这个需求存在，而且政府也愿意买单，但是在供给侧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运营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问题。如果说是单独成立一些机构，无论是我们讲的非盈利的企业或者说是社会组织，可能都没有办法有效的运行。这个其实在很多领域都有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在这个供方的扶持培育方面可能还要去尽可能的拓宽。在这个点上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要考虑，就是你单纯说成立一个机构来去提供爬楼机这种服务，可能就存在刚才谈到的这样一些问题，就它本身的这个单量少，而且也没有规律性，同时它的运营成本也很高。其实你像虽然说是每多一层就加10元钱，但是实际上这个成本来讲，无论是它投入的设备还是这个人员，因为你看这个图片里面很显然的就是它不是一个人可以办这个爬楼机的，其实至少两个人，对吧？而且有些老年人可能他不能说离开床，或者说必须得靠轮椅，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带来的这种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所以在这个上来讲，我觉得可能的一个途径就是第一，怎么样去在我们既有的这样一些照护中心提供这种爬楼机的服务。也就是说我们这种长户险它归根结底是让老年人到这些照护中心去享受这种服务。那我觉得从照护中心的服务延伸来讲，其实应该考虑无论是购置还是租赁设备有工作人员能够提供训练，让他们在老年人需要的时候可以延伸提供这种服务。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是顺理成章，也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因为本身他们就要提供这种照料服务。那这个照料服务其实除了到了照料中心去提供服务，它的接和送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可以去拓展的。那其次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在这个方面的这种机构设置方面看看能不能提供一些可能性这里面无论是说我们在这个设备购置，还是说我们讲的这种从业人员的相关的培训和补贴如果能够进一步的发展的话也会比较好。因为你像除了这个爬楼机涉及到人力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场景也是类似的情况，你比如现在这几年兴起的这种陪诊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是要去考虑，就是我们怎么样做好这个兜底保障，就只要有一位老人他有爬楼机的需要，那我们就要考虑在这个区域范围内我们怎么样去实现服务的提供。包括这个服务的提供可能也未必要做到一个街道或一个社区就配备一台，这个可能是实现不了，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个范围内，对吧？这个范围内是能够实现这种资源共享的，也就是说基本上这个范围之内我们有这样一台设备同时有相应的人员是能够操作的，那这个时候在老年人需要的时候这个设备是可以去移动提供这种服务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也能够解决现在这个供给积极性不高和供给不足的问题因为很多的场景其实就像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它虽然有需求，而且需求也是客观实际存在的，但是因为它本身利润空间不高，其实很多的机构是没有办法进入和长期发展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还是要回归到我们服务本身的公益性这样一个定位上来讲，推动它能够按照这个公益的服务来去运营我们政府能够提供这样一些必要的支持，让它能够持续运转下来，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1: 你说这个努力的方向，我相信很多地方是比较容易达到的哈。但是呢，其实各地的长户险在试点的进度，在这个经济水平，在老旧小区的存量之间呢，差异非常的大。你觉得应该统一一个全国的标准吗？还是说各地去自主探索，怎么兼顾我们的政策的公平性，还有地方的适配性呢？
2: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社会服务我们具体指就是老年人的这样一种照料服务，它有很强的地方性和这种定制性也就是说没办法说 我们去定一个全国标准，都按这个标准来，而且这个标准也制定不出来，因为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每一个老年人的需求也不尽相同，甚至就是这个爬楼机要适应的楼宇、小区、地理环境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可能需要考虑的不是说怎么样去把全国形成一个标准，这个可能是短期内难以实现，那长期来讲，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当然，这个标准更多的不是说我要去定多高，而是说我要定一个最低的达标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上，其实我们可以让各地去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啊，或者说是希望有一些特色服务，我觉得这些是更好的一种选择。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的服务的设计都是这样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基本标准之上，鼓励各地去提升、拓宽公共服务相关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可以用一种本地比较适合的这种方式来去解决这样一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我们更多的是在全国层面有一个基本的标准，也就是说老年人他要有这样一种照料服务，那我们能确保他从他的驻地到这个照料中心，他能够实现通行。至于什么一种方式通行，我觉得需要结合当地的情况，也允许当地去探索。那这样的话，将来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选项啊，大家也可以去选择比较适合当地的一种情况。这个可能是一个把我们中央的这种统一的标准和地方的因地制宜结合起来的一种办法吧。
1: 让悬空老人能够顺利的上楼方法有非常的多哈、啊。爬楼机的本质呢，其实是老旧小区没有电梯背景之下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案。它现在看起来是刚需，能够解决很多老人的问题。但是随着我们的比如说老旧是个社区的改造，旧楼加装电梯，随着我们那个城市养老的治理环境不断的优化，从一个更长远的视角哈、啊，我又在担心，就是说咱们这波的投入会不会容易冗余？在更长远的这个视角来看，您觉得除了长户险的支付，还需要哪些配套政策协同发力，我们系统去解决这个悬空老人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出行困境？
2: 对，其实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它的确是过渡性，或者说是在一定地区、一定阶段存在的。你像随着我们现在城市的发展，逐渐推动城市更新啊，特别是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啊，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些道路的畅通，它本质上是解决我们过去的历史遗留的问题。也就是说，之前你像我们有不少的住房是，比如7楼8楼就不用去建电梯，那这样的话，他们在那个时候还是可行的，现在就已经发现非常不适合，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们可能需要做的一个是，在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解决既有问题的情况下，用爬楼机这种方式啊，来去临时性、过渡性的解决。那另外一种其实就是怎么样去一劳永逸的去解决老年人的出行难的问题啊。你像我们这几年特别的关注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通达啊，那这里面其实老年人的这种日常出行也要考虑在内。这种无障碍它其实不是说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讲，你这个有楼梯能够通行，而是说对于一个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障人士来讲，他能不能通行？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们有不少的小区和建筑是不达标的啊。在这个意义上来，我觉得怎么样去推动这样一些地区的老旧小区改造，特别是加装电梯，可能是一个更有效的办法。其实我也看到有些地方这种加装电梯的项目呢，你看它在进行，但是实际上也没有解决问题。你比如我看到有些小区的它的电梯加装之后啊，它只能是上半层，就比如你到3楼，它只能到3楼半或2楼半。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还有半截电梯没有解决。还有一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之后呢，它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运营成本很高啊。你就投入的时候可能是大家分摊，但是运营之后发现，其实这个长期下来成本还是很高的，就诸如这些问题啊，我觉得也都是我们在这个城市更新中可以看到的。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做的。那当然，我们在这个住房本身也有一些可以去探索的。你比如，如果老年人说暂时他的小区没有办法更新，也没有办法加装电梯，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现在也是可以去探索换房的方式啊。你像老年人的这个居住，他可能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不需要大房子。但是如果他之前的房子大， 现在的房子呢，它可能就通过一种置换的方式，让它到低楼层，或者说到一个养老机构，而它原有的这个住房，无论是出租还是出售，能够给它提供养老金的来源，就类似这样一些方式啊，也是可以探索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围绕着以老年人为中心，就是他到了这个阶段需要这些服务的时候，我们现有的硬件、软件怎么样去跟进啊？我们过去其实更多的是说让老年人忍一忍、让一让。他去适应我们这样一套体系，那我们现在反过来讲，其实应该让我们这套体系来适应老年人，因为毕竟每个人都会老，而且很多的老年人，我们现在遇到这样一个挑战，我们其实特别需要去考虑从这个方向来去探索。所以这个爬楼机可能是在一定阶段和一定区域是有这样一个适用性的。我觉得在推广的时候，也不是说把它作为一个标配，只要是说能够解决老年人照护方面的出行。

0: 爬楼机托起的不只是老人的身体，更是高质量养老。将其纳入长护险，破解用不起的支付难题，只是第一步。运营可持续，安全有兜底，配套能跟上。唯有系统施策，才能够让悬空老人稳稳踏下每一级台阶，让民生的温度真正落进老旧小区的楼道里。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片中高度还原的中东异域场景引发了观众的讨论。导演透露，超过70%的场景啊，在青岛实景搭建，10万平方米内复刻了200多栋建筑，以假乱真的置景道具里藏着哪些材料科学密码，影视工业技术在生活当中又有哪些应用？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新闻超链接。
1: 您好，这里是北京市市民服务线12345，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行，马上帮您反映。
2: This is 北京 Citizens Hotline. Follow me.
3: This is 北京 Citizens Hotline.
4: 老旧小区这个评测，您让居民怎么评？他没法评。
5: 我现在说实话，我也找不着地儿。

0: 天天学啥呢？联系哪儿了？完全不负责任呀，敷衍。照得见
1: 安装电梯的指导意见，为什么你还是不执行？
2: 不是，这安电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当然有关系啊，我在这，我的房子谁也拦不住。
4: 一家不同意就不安，这电梯没戏。
5: 有些家他不影响他，他这认为不需要安装，这也不合理。
6: 实际推进过程中，导致家庭电梯的需求是极难协调。
7: 他说：“你看我也做了，你看我也没办法，那我没办法要他们干啥？”
8: 北京时间20点整。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0: 中国之声。

0: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郑晶姐姐。今晚节目的开始，我要带领小朋友们进入小喇叭理润童心。通过典籍里生动的智慧故事，我和张东哥哥将带领小朋友们穿越时空，与先贤们在一场场对话中感悟人生道理。今晚我请小朋友听小喇叭理润童心，顾炎武勤学。
1: 仁义礼智信，心怀

0: 传千年，
1: 建勇悌中和，美德润心田。
0: 聆听先贤故事，
1: 感悟人生道理。
0: 欢迎收听小喇叭理润同心，
1: 典籍里的智慧故事。
2: 爷爷，你看这个叫顾炎武的人，画册上写他一辈子都在读书，他为什么要读那么多那么久的书？
3: 琪琪，顾炎武是明朝末年到清朝初期的大儒，他的勤可不只是多写作业，而是把读书求理当成了一辈子的事儿。下面我们就走进小喇叭的理润同心，听听顾炎武勤学的故事吧。
1: 大家好，我是郑晶姐姐。
4: 大家好，我是张东哥哥。今天我们给大家讲顾炎武毕生勤学的故事，看看他的勤到底藏着怎样的认真。
1: 顾炎武出生在江苏昆山的一个书香家庭，家里的书架上摆满了祖传下来的书。他六岁那年，祖父就开始教他认字，还经常跟他说，
5: 读书啊，不是为了在别人面前炫耀，而是为了明白做人的道理，将来能给身边人，给国家帮上忙。
1: 这话像一颗种子，悄悄地种在了顾炎武的心里。
4: 在顾炎武十岁的时候，别的孩子还在巷子里面玩耍时，他已经捧着《左传》《史记》这些传统经典在阅读了。您可别以为他是随便翻页，书里每个不认识的字，他都要查《说文解字》，每句看不懂的话，他都要用毛笔圈出来，第二天一早追着先生问清楚。到了晚上，他还会坐在油灯下，把白天学的内容在脑子里过一遍，要是有想不通的，就在翻书琢磨，直到彻底明白才肯睡觉。
1: 有一回，先生考学生们《资治通鉴》里的内容，问为什么汉武帝要派张骞出使西域，别的孩子要么回答为了找盟友，要么说是为了买宝物，只有顾炎武站起来说，张骞去西域还能让汉朝知道外面的世界，把咱们的丝绸技术带出去，也把西域的作物文化带回来，这样两国的百姓都能过得更好。先生听了特别惊喜，摸着他的头说，
5: 你这孩子读书能读到百姓身上，将来一定是个有担当的人。
4: 随着顾炎武长大，他读的书越来越多，从天文历法到农田水利，从兵法谋略到诗词文章，只要是能增长见识能帮到人的学问，他都愿意学。那时候他家里有个小书房，每天天不亮他就钻进书房看书，直到天黑的看不清字了，他才会点上油灯接着读。有时候连吃饭都要家里人喊好几遍。
1: 顾炎武二十多岁的时候，已经把家里的藏书读了个遍。他渐渐觉得光在书房里啃书还不够，书里写的泰山有多高，黄河有多宽，写的北方百姓怎么种地，南方百姓怎么养蚕，要是没有亲眼见过，总像是隔着一层雾。27岁时，他参加乡试，但是没有考中，于是顾炎武果断放弃科举道路，转向编写地方志，把书里的学问和现实对照着学，掌握了大量农田、水利、矿产、交通以及地理方面的知识。
4: 然而就在顾炎武努力读书想要报效国家的时候，他的国家大明帝国却遭

0: 了巨大的危机。
1: 出击！
0: 北方的清军打了进来，一时间战火纷飞，百姓流离失所。公元1644年4月，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同年五月，清军入关。1645年，顾炎武试图效力的南明弘光政权也最终灭亡。就在这一年，顾炎武的家乡昆山被清军攻占，家人在战乱中不幸去世，他自己也差点丧命，多亏了乡亲们帮忙，才偷偷跑出了城。
2: 顾炎武试图献计反抗外敌入侵，但弘光皇帝沉迷享乐，朝廷处处腐败，他的策略根本无法发挥作用。于是顾炎武毅然参加了反抗清军的义军，秘密联络志士和著书立说。可是义军失败了，顾炎武的家乡被占领，他的家人也遭遇了不幸。
0: 国破家亡的悲痛像一块巨石压在顾炎武的心头，但他没有一直沉浸在悲伤里，而是积极参与了许多抗清活动。尽管一再受挫，顾炎武始终没有因此颓丧。他认为自己就像那填海的精卫，哪怕希望渺茫，也要一日不歇，一刻不停地为光复祖国的理想而努力学习下去。
2: 于是顾炎武开始了漫长的游学生涯，他告别家乡向北走去。游学的路上，顾炎武骑着一匹马，在马背上手不释卷，他身后牵着的另一匹马则驮着他珍藏的书籍和手稿，足足有满满的几筐子。山东、山西、河北、河南，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走着，持续游学了大约25年。经过了山东、山西、河北、陕西等多个省份，勘察了90多个县。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考察当地的山川，走访当地的老人，查询当地的书籍和图册，可谓是在行万里路的同时，也在读万卷书。
0: 顾炎武从来不迷信书本，而是进行实地考察，再把自己的收获一一记录下来。发现书里的记载和实际情况不符，他一定要刨根问底，纠正错误。他把书里学到的知识和游学中看到听到的结合起来，写出了许多非常重要的著作，把自己的学问变成了让人们在生活劳动中可以参考和学习的真本事。这些就是经世致用的学问。
2: 在漫长的游学途中，顾炎武也从来都没有抛弃思想上的学习。白天赶路考察，晚上就在客栈或者借宿的农家点起油灯，坚持读书写作到深夜。他有一个习惯，读完一部书就要把自己的心得和见解密密麻麻地写在书的空白处。他的很多伟大思想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0: 有人见他这么辛苦，就问他，您的学问已经这么大了，为什么还要如此勤奋刻苦？在顾炎武看来，亡国不等于亡天下，亡国是一个王朝的覆灭，但亡天下却是千千万万个老百姓的流离失所，是外族入侵后一个民族的文化也走向了灭亡。因此面对当时天下动荡的局面，他认为拯救天下是每个人都应当肩负起的责任。顾炎武在《日之路正史》中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见与有则焉而已。后来梁启超在《引兵式合集》中将其凝练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并

0: 史之广为流传。
1: 顾炎武先生一生勤学不辍，晚年长期定居于陕西华阴，但1682年因前往山西曲沃访友，途中病逝于当地。他的床头还放着没有读完的书卷和没有写完的手稿，他用自己的毕生经历完美地诠释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勤奋。
0: 小朋友们，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顾炎武的故事告诉我们，勤不仅仅是指手脚麻利的劳动，更是指大脑要不停地思考和学习。不仅要学习书本上的知识，更要把学到的知识和国家的命运、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这样的勤奋才最有力量，最有价值。
2: 琪琪，现在你觉得读书还只是一件辛苦写作业的事吗？
3: 爷爷，我好像有点明白了。顾炎武读书不是为了作业和考试，是为了担起那份匹夫有责的责任。他的勤是带着目标和力量的。
2: 说得太好了，勤就像给智慧的种子浇水，让它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一棵能遮风挡雨、有利于家国的大树。这份中华民族勤劳奋进的美德，值得我们永远传承。

0: 好，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韩子彤。小朋友们，在家里也要早睡早起，不偷懒，养成规律作息，精神满满过假期。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8: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今晚的故事时间里，正经姐姐讲成语故事《老马识途》。正经姐姐讲成语故事《老马识途》。春秋时期，管仲跟随齐桓公去攻打孤竹国，中原人马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孤竹国的国都。孤竹国的国王逃跑了，大将黄花投降了齐桓公。黄花主动请命，要带领中原人马去追赶逃跑的孤竹国的国王，好将功折罪。齐桓公一听当然很高兴，于是就带领中原人马跟着黄花上路了。浩浩荡荡的队伍在黄花的带领下不知走了有多远，天黑的时候，他们来到了一个平沙如海、一眼望不到边的地方。正当齐桓公举目四望辨别方向的时候，只见黄花打马飞奔，三折两拐就不知去向了。齐桓公大叫上当，原来黄花不过是假装投降，他就是要把中原大军带到这个叫迷谷的地方困死。入夜时分，迷谷刮起了凛冽的西北风，毫无御寒准备的士兵们个个冻得哆哆嗦嗦。夜色里伸手不见五指，风直吹到人的骨头里。一夜下来，中原士兵冻死了几十人。齐桓公望着惨死的士兵，不知如何是好。管仲呢，他从迷路开始就一直在动脑思考。忽然间，一个想法跳进了他的脑海里。哎，狗、鸽子、蜜蜂，这些动物无论离家有多远，总不会迷路。那马行不行呢？于是，他去找齐桓公说，挑几匹当地的老马，让他们走在前头，我们跟着他们，或许就能走出迷谷啊。齐桓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得同意了管仲的建议。当地的几匹老马被挑出来，管仲命人除去他们的缰绳，让他们由着性子随意走。老马自由自在地走在前面，大队人马安安静静地跟在后面。人们都在盼着这几匹老马能把成千上万的人带出绝境。果然，老马不慌不忙地走上了大路。就这样， 齐桓公的队伍真的走出了迷谷。老马识途这个成语出自韩非子说林上，原是指当有智慧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还可肯向老马学习。现在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指老马认识走过的道路，比喻有经验的人对事情比较熟悉。

0: 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请小朋友进入小喇叭剧院。在今晚的小喇叭剧院里，我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小喇叭原创儿童广播剧《南飞的燕子》。今晚请小朋友们收听第二集。第二天早晨，天刚亮，燕爸爸就喊孩子们起床了。
3: 孩子们起来了，我们该训练了，快快快，
4: 小懒虫快起来，出发了。
5: 我才不是小懒虫。哎，

0: 速度飞行，要用最短的时间飞过湖面，然后折返，途中一定要吃饱肚子。哎，
1: 知道了，爸爸。湖面上的小飞虫多着呢。
2: 弟弟，不许掉队哦。
3: 没问题，我现在翅膀可硬了，你们落不下我。

0: 今天练什么项目呀？
1: 跨湖折返。你们呢？
2: 我们也是。
3: 筷子哥哥，我们一起吧。
1: 好啊，走，咱们一起飞，冲啊！

0: 小燕子们在湖面上快速地飞行着，它们要把自己的翅膀练硬，体力练强，要在迁徙的途中跟上雁群，不能掉队。
1: 燕哥哥，咱们已经折返了20次了，我有点累了，你怎么样，还能坚持吗？
2: 再坚持5次吧。
1: 好，我们跟着你飞。
3: 燕弟弟，快跟上，别掉队，再飞5个来回。
2: 好，再飞，再飞。
3: 弟弟，一定要坚持住。听说迁徙的时候，咱们要不停歇的飞行10几天呢。
2: 中途会让我们休息一会儿吗？
3: 不会的，特别是跨海飞行的时候，根本没有落脚的地方。
2: 不动了该怎么办呀？
4: 那就只好掉到大海里喂鱼呗。
2: 我可不愿意喂鱼，我还是好好练吧。哥哥，我们再加5次折返吧。
1: 好，我陪你一起练。
5: 我们一起练。
6: 我也练。
7: 我也加练。
8: 我也加5次。
0: 为了顺利迁徙到南方去，小燕子们训练得非常刻苦。傍晚，小燕子们完成了一天的训练任务，都落在湖边的电线上休息。
2: 姐姐，妈妈说我们每年迁徙要飞好几千公里呢，中途真的一次都不停吗？
3: 当然是真的啦，要是在大海上飞行，哪有落脚的地方呀，还不得一直飞下去呀。所以说你要好好练，练好了飞多远飞多久你都不会怕的。
1: 哎，燕弟弟，听说你水面低飞练的还不行，是不是啊？
2: 我就是怕贴水面太近，我一不小心扎进水里。
5: 那你怎么喝水啊？
9: 是啊，你又不贴水面，怎么一边飞一边喝水呢？
3: 再说了，水面上的小虫子才多呢，水面低飞能够捉到更多的小虫吃啊。
2: 谁说我不敢水面低飞？看我现在就给你们表演一次。
10: 燕弟弟来一个，燕弟弟来一个。
2: 好，那我就给你们露一手。
0: 说着，燕弟弟一展翅膀飞了起来，然后又一个漂亮的翻身俯冲飞到了湖面。可是他却一直不敢贴近水面，只在离水面一定高度的地方飞着。
10: 燕弟弟，再低点，
8: 再低点，
10: 再低点。
3: 你太高了，贴不到水面。
0: 燕弟弟听着大家的喊声，只好壮着胆子向水面压下去。就在他向下低飞的一瞬间，燕弟弟的肚子一下子擦到了水面。结果燕弟弟一下子扎进了水。声惊动了湖面上的鸭妈妈和她的孩子们。
3: 妈妈，小燕子们在喊有人落水了，
2: 快看，是燕弟弟落水了。
9: 在哪？在哪？妈妈，他在那儿呢。哎呀，
1: 快去救他，他可不会游泳。
0: 只见鸭妈妈飞快地游到燕弟弟身边，一下子潜进水里，用自己的身子从下面把燕弟弟拖出了水面。
2: 燕弟弟，燕弟弟，你已经得救了，
1: 妈妈把你拖起来了。
9: 你睁开眼睛看看呀，你没事儿啦。
1: 好了好了，燕弟弟，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呀？怎么还掉到水里了？
2: 我 我在练水面低飞呢。
0: 哦，看来还得继续练呀，不然你可跟不上雁群南迁喽。
9: 嗯，雁弟弟，要是你真的飞不了那么远，你就跟我们一起在北方过冬吧，我们会保护你的。
2: 我们把妈妈让给你，让我们的妈妈搂着，冬天一点都不冷。
5: 你不会游泳，我们给你捉小鱼吃。
2: 可我……
0: 好了好了，燕子跟我们鸭子可不一样，到了冬天小虫子都不见了，它们就没有吃的了，不去南方它们还不都得饿肚子呀。好了，我们送燕弟弟回家吧。
2: 谢谢您，鸭妈妈。
0: 咱们是邻居，就不用客气了。
10: 不用客气。

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里了，我在北京问候小喇叭的新老朋友们晚安，明天晚上8点钟小喇叭里我们不听不散。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

0: 听不着。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7: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9: 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0: 贺龙全传改编。
11: 俗话说，一将无能，累死千军。领导领导，你就是带头羊。如果你走错了路，你犯了错误，全跟着倒霉，这话一点都不假呀。你看看，在咱们说这套书当中，正在共产党生死的关头，张国焘啊，这心眼儿他变了。他想什么？狡兔还有三窟，哪有共产党人想这种事儿？这就动了私心了。他想给他自己多留一手，如果南昌暴动成功了呢，当然也好，他也高兴。但是一旦不成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这就是张国焘啊，动的心眼儿，跟谁也没打招呼，他就偷着上了庐山去拜会张发奎。张发奎咱说过，唐生智这都是汪精卫的左右手，反动透顶的人物，他跟他拉关系还好得了吗？在前文书咱也讲过，汪精卫在庐山上听说是叶挺、贺龙不上庐山开会，使他的阴谋落空了，他就知道其中有变，非常非常着急啊，连日召开军事会议。参加的人有张发奎、孙科、朱培德、金汉鼎、黄七祥、王军等人，这都是带兵官。开会的目的要对付叶挺、贺龙两部和共产党的办法。这些人正秘密策划的时候，有人报告张发奎总指挥，中共要人张国焘要见您。张发奎就一愣了，哦，张国焘要见我，他也没隐瞒，就把这事儿跟汪精卫说了。开会的时候，现场人不少，汪精卫也听见是怎么回事了。但是汪精卫听完了没说话，低着脑袋寻思了一会儿，他猜不透，在这个节骨眼上，张国焘来这儿干嘛？找张发奎又是为了干什么？他就把这些猜不透向到会的人讲说了一遍。这开会的人呢都愣住了，因为此时国共两党已经剑拔弩张，摆出一副势不两立的架势。张国焘这时上庐山要会张发奎，到底为什么呢？谁也猜不透。孙科说话了。孙科是谁？是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就说，张国焘此时大胆上庐山， 我看是骨唇嚼舌来拉向华雄倒向西皮吧。西皮就是共产党。张发奎一笑，嘿嘿，我张向华过去啊对共产党好，这不假，可我今日的态度他们不是不知道啊，我也不是三岁两岁的娃娃，张国焘想用三寸不烂之舌想拉我，哪有那容易事儿？孙科接着说，那你说张国焘找你有何干？张发奎想了想，嗯，各位啊，张国焘这个人呢恐怕你们不太了解，我料之一二啊。张国焘是江西萍乡人，家中广有良田，他爷爷那辈儿六兄弟中就有四个人有功名，带顶的穿朝服，他爹是满清最后一届省市录取的八共，还出任过浙江象山县知事。张国焘在南昌新远中学毕业以后考入了北平大学，李大钊和张申夫在北京发动建立共产党，那时候张国焘就加入了共产党，之后啊他参加了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呢便担任了共产党的要职。1924年5月，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军警在汉口黄化门内逮捕了张国焘。当时啊正是夜里，张国焘正和他媳妇儿同床睡觉，那次张国焘啊就供出来共产党的许多机密，李大钊等共产党员的许多活动都是张国焘提供的。张发奎说到这儿很轻视的冷笑了一声，哼，张国焘啊乃是奸诈之人，我想啊他此次上山怕是看共产党大事不成了，来给自己找条后路也未可知啊。张发奎说到这儿的时候，汪精卫说话了，嗯，有道理，向华雄，有了，要抓叶挺贺龙，要把西皮彻底搞垮，我看全在此人身上。汪精卫叠起两个指头又接着说，我曾和张国焘接触过多次，此人贪小利而忘大义，如今共产党支离破碎之际，只要我等许以重任，张国焘必定为我所用啊，而后让其赴南昌阻止那里西皮的活动，这叫以毒攻毒。大伙一听全乐了，有的竖起大拇指，高，这办法实在是高。孙科呢不太明白，他接着说，张国焘本是中共的要人，怎么会贪小利而忘大义呢？若此共产党怎么会委以重任呢？朱培德接着说，哎呀，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啊，若是当年身便死，一生真得有谁知。想到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不过数年光景，可要想识破一个人的真伪，没有十年八载的他不易看透。归根结底一句话，那些共产党人没把他看透呗。张发奎啊对朱培德说，嗯，你说的有道理，这么办吧，我现在就去见他，伺机而行，怎么样？大伙说对，你去摸摸底吧。当下张发奎不出门外，乘车来到自己下榻的地方，在客厅中见到张国焘，还假亲假热，跟张国焘热烈的握手，张国焘也躬身施礼问安。礼毕之后，张发奎拉着张国焘的手，二人落座，无人献茶。张国焘呢，喝着清茶就问：“哎，总指挥啊，如今山下酷暑难挨啊，山上凉风习习，虽然一个时令，而气候差异真大呀。”张发奎也笑了：“是啊，正是由于四时有节气的变化，天地有阴阳之分，万物才得以生长嘛，天亦如此，人亦如此，

若不随机变化而适应，那是自讨苦吃肉。张国焘听完了连连点头，对对对，总指挥言之有理啊，我想那政治风云也和这节气差不多，就在不断的变换，作为政治家也要适应其变化而变化，才能成其大业，立足于天地之间，您说对吗？张发奎一个劲儿点头，对对对，是啊，一个政治家就是要在风云变幻之中不迷失方向。说到这儿，张发奎开门见山地说，国焘先生，今日上了庐山，一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喽。张国焘啊恭恭敬敬地说，是的，总指挥，在此多事之秋，国焘来此是想听听总指挥的指教，免得误入歧途嘛。张发奎一摆手，哎，我张向华乃一介武夫，哪里谈得上什么政治，更说不上什么指教了。像国焘先生是共产党的领袖，眼观六路风云，耳听八方雷电，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啊。张某人倒要请教先生的高见。张发奎的一番夸奖，张国焘听了挺舒服挺美，但是还挺谦恭。哎哎，总指挥过奖了，总指挥过奖了。国焘才疏学浅，在总指挥面前永远是个学生。不过呢，对于当今之形势变化也倒有自己的看法。张国焘说到这儿，偷眼看了看张发奎的脸色，见张发奎探着脖子认真地听，所以他就打开话匣子了。当今之形势，总指挥心里也清楚，北伐尚未成功，蒋冯与河北一体，矛头对准了一向合作的共产党。张总指挥一向与本党真诚合作，本党的同志对张总指挥一向是敬佩在心哦。而张总指挥的部下，哎，多系共产党员，在蒋冯反共之时，汪主席也于7月15日声明分共，这应该说是一场悲剧啊。孙中山先生地下有灵，也会发怒的。张国焘说到这顿了一下，咽了口唾沫，接着又说，不错，共产党也有许多不对的地方，的确伤了一些人的心呐。张国焘啊话说到这就不往下说了，慢慢的点了一支烟，想听听张发奎的言语。张发奎想了一想，摇头晃脑就说，国焘先生，说句实话，对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张某人一向很钦佩，国共合作是先总理救国救民的大策，蒋氏挥刀屠杀共产党是违背了先总理的遗愿，是背叛革命的行为，汪主席提出东征讨蒋是上合天意下顺民心，但是兵到九江，那叶挺贺龙又萌生异心，拒不执行汪主席和我的命令，像我张向华待人不薄啊，尤其对待他们俩，而今这两个人如此行动，使我是伤心之极呀。张发奎说到这儿长叹了一声，嗨，又接着说，我之所以东征讨蒋实非本意，我是想那唐生智也属白衣秀士王伦之类的人，岂能容我等在武汉，况我二方面军官兵又多系广东人，我原本借东征讨蒋之机退守广东，养精蓄锐再图革命，没想到叶赫二人还跟我分了心了。张发奎说这话是出于本心吗？他说的这些话是真真假假，半真半假，假中有真，真中有假。张发奎说的唐生智是水浒传中的王伦，
此话是真。他说的打算退守广东就是试探，他骂蒋介石的话是半真半假。在反共的问题上，他和蒋介石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呢，他跟蒋介石的矛盾还挺深。张发奎说的这些真真假假的话，完全是出于投石问路来摸张国焘的虚实啊。张国焘考虑了一会儿，吸了两口烟，接着说，如果总指挥真心反广东，那叶赫两部的工作郭涛愿做，共产党是愿同总指挥一起入粤的。张国焘说完了，张发奎一手夹额，拍了拍大脑袋，善哉善哉，果然如此，实属我二方面军全体官兵的鸿福啊。郭涛先生，我很敬佩共产党，可共产党里确有庸才蠢才，像陈独秀这个人就优柔寡断，贻误大事，致使共产党到了今日之地步。古语云，贤臣摘明烛而逝，良禽择良木而栖，像郭涛先生此等才华，何不与汪先生合作呀，救民于水火之中，这才叫大前途呢。张发奎说到这儿的时候，张国焘啊低着脑袋没言语。张发奎又接着说，如果郭涛先生愿与汪先生协力同心，我向汪先生保举，委以重任，要果真如此，是吾党又一鸿福也。张国焘神情激动地说，总指挥一片厚情，郭涛在此深表谢意，只是郭涛啊未立寸功，怎好去担当重任呢？说到这儿，张国涛恭恭敬敬的还给张发奎鞠了个躬，请总指挥转告汪先生，我张国涛愿为汪先生牵马坠镫，如果你没有意见，我即日便去南昌，动摇那些共产党的异心，也以此作为觐见汪先生之礼，您看好吗？哎呦，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张发奎紧紧握住张国焘的手，国焘先生一片真心光照日月呀，我一定把先生这番良苦的用心转告汪先生，我想汪先生也一定是非常欢喜。张国焘很是感激，总指挥对我这番深情，郭涛将永世不忘。那我就不待了，我在这待久了，对你我双方都不方便。总指挥，就这样吧，该说的话我已经说完了，咱们来个后会有期。至此达成协议，您听出来没有？这张国焘一副奴才相，把目的达到了。他想要阻止叶挺、贺龙南昌暴动，以此来换取汪精卫和张发奎的欢心，作为觐见之礼，等于出卖党的利益，出卖了革命的利益。当下张国焘告辞了张发奎，匆匆地下了庐山，来到九江，他一边走着还一边盘算着如何呀在南昌把叶挺、贺龙给拖住，不搞暴动。张国焘是这么想的，叶贺两部如今都到了南昌了，如果我还没赶到南昌，他们提前动了手，这不就糟糕了吗？倘若暴动成功了，我呢没有半点功劳，要不成功，人马要被汪蒋给消灭，而今我已在张发奎面前夸下海口，如叶赫动了手，不就显得我太无能了吗？拿什么向汪主席做觐见礼呢？可又该怎么办呢？想得他头都疼，想啊想啊，有主意了，心想，对，就这么办。就在这么个时候，猛然间有人呢拦腰把他给抱住，把张国焘吓得一身冷汗，回头一看，
原来是中共湖北省委书。

0: 记贺昌，贺昌啊把他拖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就跟他说，郭涛同志，你好大的胆子，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敢在街上晃悠，你还不知道吧，汪精卫下令封闭了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还通缉了谭平山、恽代英等等等人，特务军警到处都在抓人呢。为了使咱们的同志不发生意外，我们在码头等繁华地方布了不少的同志暗中观察，怕我们的同志初到九江不了解情况遭敌暗算呢。幸好咱俩遇上了。贺昌说着把张国焘带到了九江都督府小桥巷里的一所房间。原来这小桥巷啊，本是当年周瑜周公瑾的爱妻小乔居住的地方，故此叫小桥巷。张国焘此时也没心观赏风物了，随着贺昌到了一所房屋内，二人落座，张国焘便问谭平山他们现在都在哪里，贺昌就说，多数的同志都已经到了南昌了，九江就留下我和聂荣臻同志做接应工作，荣臻呢去了回马岭，上李汉魂那块搞策反去了。张国焘点了点头，然后点了一支烟，哎呀，立即给南昌发个密电，这事我交给你了，告诉他们暴动之事待我到那里再做决定，千万不要让他们动手。贺昌听完了很感到吃惊啊，怎么国涛同志情况有变化？张国涛点了点头，嗯，是有点变化，因为共产国际有指示，我要到南昌去传达呀。贺昌不太了解情况，因此挺着急，我郭涛同志已经见出窍了，怎么能中途改变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张国涛把脑袋一晃，哎，关于南昌暴动，共产国际和莫斯科都不同，共产国际的代表只要我们做好张发奎的工作，把队伍带到广东就行了，是吗？贺昌听完了是紧锁双眉啊，和张发奎一起回广东，张发奎已经和汪精卫穿一条裤子，还跟他在一起干什么呢？再者一说了，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害了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个好同志，我们要搞南昌暴动，那老毛子又来阻拦，不知他们要搞什么名堂。张国焘一看呢，贺昌的态度如此激动，便用商量的口吻说，我看这么办吧，啊，咱俩别争了啊，你呀按我所说先把电报发了，加急的电报，我现在马上起身到那儿见着他们，我们再商量着办，这个暴动嘛也不在乎提前一天两天，是不是呢，咱们还以稳妥为准，我今日就启程，明天我就到南昌了，电报你快点发。贺昌见张国焘这么说也不好再讲别的了，就按照他的指示，当下张国焘便给南昌前委会发出了第一封密电，他在临上火车之前又发了第二封密电，这就是历史上常说的南昌暴动之前张国焘连发两封密电制止南昌暴动的原委。张国焘连发了两封密电之后便乘车赶赴南昌，30号那天早晨张国焘就到了南昌了，一出站只见关向英和恽代英二人在出站口等着接他们，没等张国焘开口，恽代英便压低嗓门对他说，前委正在西马庄开会，我们来接你，直奔会场吧。又把关向英介绍给他，这是向英同志，嘎吱的久闻大名，金姓得见呢，赶紧开车赶奔会场。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说着，哎，进行。

0: 但是如何能说服贺龙和叶挺和周恩来这事儿，他心里头没底。但是以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觉着也有那么一点把握。因此，三个人坐上车子是直奔会场。这个会场是相当保密，外人不得而知啊。因为这个会是太重要太重要了，这是战前的动员会啊。因为会议这么重要，所以在南昌的共产党主要负责人基本都参加了，有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彭湃、叶挺、周逸群、廖千乌、高宇涵、林祖涵、朱德、刘伯承、夏曦、方维夏等，大家都在做。张国焘进了会场，很尴尬的跟大伙打了招呼，寒暄了那么几句，众人呢都带着怀疑的目光盯着他。张国焘坐下之后，周恩来先说话：“国焘同志，南昌暴动一切就绪，原准备今天暴动，因为昨天连接到你发来的两封密电，说暴动无论如何要等你来才能动手。”因此同志们不知道何意，只好推迟了暴动的日期。现在请你讲讲原因吧，到底是为什么。张国焘四平八稳坐下来，目光扫了一下在场的人，又点了颗烟抽了那么两口，这才说话：“好，我说几句啊。此次我来南昌之前，也就是27日下午，在武汉的中央常委和国际代表在法租界里召开了会议，在这个会上讨论了南昌暴动一事。哎，共产国际派来了新的代表，叫罗明纳子，他呀着重考虑了暴动能否成功的问题。罗代表当即给共产国际发了电报，进行的请示。共产国际指出，暴动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还提出暴动需得到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亦不可动。张国焘又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共产国际主张我们与张发奎一起回师广州，休养生息，伺机待战。我急着见各位，就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他这话还没等说完呢，会场一下就炸了窝了。恽代英第一个就站起来，他推了推近视眼镜，手指着张国焘说：“张国焘，南昌暴动是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怎么能中途停止？中国共产党党员鲜血都快流干了，难道你瞎了眼了吗？”恽代英说到这儿激动啊，浑身都发抖，他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不禁提高了声音啊：“现在暴动都晚了，陈独秀害了中国革命，两湖暴动晚了，武汉回击反革命也晚了，一切都晚了，为什么现在暴动还不行呢？哎，中国共产党必须掌握武装力量，必须独立领导革命，我们的事儿不要老毛子干涉。”说到这儿咱得解释解释，共产国际是个什么组织，干嘛他指手画脚。原来在当时啊，列宁在1918，列宁领导着推翻了沙俄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许多人许多国家都认为共产主义是真理，因此纷纷效仿，也要成为苏维埃，也要成为共产党。就这么呢，在这个大伙要求的情况下成立了共产国际，指导世界的革命。所以中国当时呢也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因此莫斯科三番五次派代表来参加。咱们换句

这就好像太上皇一样，中国共产党的事情所做的决定得经过他允许，得经过他同意，他做不了主就请示莫斯科，由共产国际莫斯科来做主。要不怎么恽代英说我们的事情不用老毛子干涉，老毛子就指苏维埃俄国。张国焘听完这番话之后冷冷地说，难道不在南昌暴动，中国共产党就没了前途，就没了希望？只要我们跟张发奎一起到了广东，广东是革命根据地，一定能够重整旗鼓，在南昌搞暴动不合适。我认为共产国际对咱是出于关心，这个指示是正确的。叶挺一听也有点着急啊，马上发表看法。我说几句，如果张发奎同意下广东，当然可以那么做，而目前张发奎已经同我们翻了脸，成了汪精卫的左膀右臂，又是唐生智的新欢，怎么能和我们一起下广东呢？这不是乱弹琴吗？张国焘争辩呢，哎，你说错了，汪精卫和蒋介石也有不同之处吗？不要混在一谈呢。李立三是个急性子，眼睛都瞪圆了，他愤愤地说，汪精卫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难道大家都看不清楚？我不太同意。一向沉默寡言的周逸群也说话了，我也说几句啊。现在形势表明，如果等待张发奎同我们一起下广东，会把我们最后一次暴动的机会就给断送掉，这事情是万万不可行，我反对。大家说来说去，最后周恩来站起来，他非常严肃，同志们，暴动势在必行，如今武汉政府已同南京政府穿了连裆裤，两把刀子架在我们的脖子上，如若不动手就是等着人家宰割，还有暴动的一切工作都准备好了，暴动的计划已经有了，许多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不能改变。还没等周恩来说完呢，张国焘就打断了周恩来的话了，暴动计划有多少人知道？没等周恩来开口解释，李立三就说了，知道暴动计划的已近百人，就算张发奎肯发动暴动，将来他知道我们曾排斥过他，他对我们能有好感吗？那是个什么结果呢？谭平山呢也忍不住了，还有贺龙，他已决心追随共产党一块干，我们不能让他失望啊。张国焘听到这儿不爱听，把嘴一撇，你说什么？贺龙这个土匪出身的军人，以往同共产党的关系只是相互利用的关系，在今天共产党倒霉的时候，他能够把惨淡经营多年的老本交给咱们吗？我认为啊，他比张发奎的革命性要差得多，这种人不可信赖。他这话也没说完，谭平山猛地啪了一拍桌子，混蛋，我不允许你这样污蔑贺龙。这时候周逸群也站起来，贺龙的情况我非常了解，他出身贫苦，拉起队伍以后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自从和共产党接触之后，他是真心实意靠近共产党啊。这是贺龙同志写的入党申请书，大家看看，已经七次了，我认为他完全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可我们党内有的领导同志还要考验他，还考验什么？在目前共产党最倒霉的时候，有许多共产党员都自动脱了党，有的甚至向敌人屈膝投降，出卖同志，而贺龙却积极要求入党，对这样的同志我们不放心，还要考验他，这有道理吗？
周一群说到这儿的时候，不满地看了张国焘一眼。大家也都知道，周一群说的那个领导人就是张国焘。这话呀，张国焘听后心里头也很清楚。周一群说完了，张国焘是紧皱眉头，不太耐烦呢。算了算了，贺龙能不能入党的事儿，现在先不谈吧。对于暴动，我反复地考虑过，我觉得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起，还是不发动为上策。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力量太弱呀。最好，张国焘的话没说完，周恩来豁地站起来了，他强忍着愤怒说：“国焘同志，你为什么出尔反尔？开始你对暴动一万个赞成，短短的十几天你又来泼冷水，陈独秀的右倾使得千百万中国共产党党员人头落地呀、啊！而今中国共产党刚刚要举起刀枪，你又来制止，我问你，你怀的是什么目的？”张国焘望着周恩来那愤怒的面孔，小眼珠滴了溜转了几圈，用商量的口气说：“哎，恩来，别发火嘛。这样吧，暴动呢可以照样进行，但是不要发表宣言，不表露共产党的主张，咱们呢作为一次兵变，你看怎么样？”周恩来一听是勃然大怒，猛地一拍桌子，由于过于激动了，顺手带下了台布，台布上摆的那些茶杯茶碗像乒乓球一样噼里啪啦全都掉地上，摔得个粉碎。他怒不可遏地说：“张国焘，你再固执己见，我只有辞职。”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本是一个涵养性极强的人，从来不发脾气，今天他这样大怒是人们从来没有见到的。这时候恽代英来到张国焘面前，一把抓住张国焘的衣裳领子，两眼喷出火来了，咬着牙说：“张国焘，我告诉你，为了南昌暴动，同志们费尽了多少心血才准备成这个样子，如果你胆敢动摇人心，我就把你打死。”这时候会场的气氛是十分紧张啊，张国焘头上也冒了汗了，连脸都吓得变了颜色了，手中的扇子也掉到地上了。原来这恽代英啊，对同志一向很友善，对张国焘也很敬重，在党内素有甘地之称。如今恽代英这么愤怒，张国焘是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所以他格外感到吃惊啊。恽代英把话说完，室内一片寂静，可片刻之后，还有几个人因为盛怒突然大嚷：“打倒他，打倒他，打倒张国焘，打倒张国焘！”谭平山也站起来，大声冲着室外喊道：“特务营来人，打！”随着声音，进来几个彪形大汉，全副武装。谭平山用手一指张国焘：“把他给我绑起来。”这几名警卫一看是张国焘，没敢下手，犹豫了一下，因为啥，这毕竟是领导人呢。张国焘脸色都变了，他眨着小眼睛看着周恩来，露出凶残而又乞求的目光。谭平山见几名士兵不敢动手，厉声喝问道：“你们还愣什么？赶紧动手！”士兵一看没有办法了，赶紧近前抓住张国焘的胳膊，就把他捆起来。这一捆，这绳还真紧。张国焘啊，像杀猪似的就叫起来了：“哎呀，轻点儿，慢点儿，手太重了。”你说这些情况来得如此突然，突然使得大家没有了思考的余地啊。张国焘一喊叫，李立三一手制止两名警卫：“哎，不能捆，毕竟是中央代表。”李立三这么一说，两名警卫只好松了手，这绳子也给解开了。这时候周恩来是剑眉高挑，喝问几名警卫：“
你们为什么要松开啊？把他绑起来。

0: 后周恩来又严肃地对张国焘说，国焘同志，在南昌暴动最紧要的关头，你反对暴动，不管你出于什么动机，在暴动的关键时刻要把你关起来，待暴动胜利之后再放了你。张国焘啊吼叫着对周恩来说，我是中央委员，你没有权利管我。周恩来冷笑了一声，我是前委书记，你现在的行为破坏和阻止暴动，所以我要对你进行制裁。张国焘还要想说什么，周恩来对几名卫士说，把他带走。几名大汉立即拖着张国焘把他押出了会场。张国焘边走边冲着周恩来吼叫，周恩来，我要向中央控告你，我要告你。周恩来冷笑了一声，有什么意见暴动胜利以后再说吧。就这样张国焘被押走了，周恩来依然是余怒未消啊。恽代英说，恩来同志甭生气了，我们继续开会吧，看看暴动还有哪些准备工作没做到。周恩来点头同意，告诉大家马上做好，会议是继续进行。而正在这么个时候，参谋送了份电报，这电报是汪精卫、张发奎从庐山发给贺龙、叶挺的，说他们二人将于8月1日到达南昌，并严令贺龙、叶挺两部回德安集中，这样做了之后一切既往不咎。周恩来看了电报后严肃地说，同志们，汪精卫、张发奎8月1日要来南昌，我们暴动的行动必须赶在汪张到来之前。现在我宣布1927年8月1日凌晨4时要打响南昌暴动的第一枪。到会的同志一致同意周恩来这一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定。周恩来又对恽代英说，代英，把汪精卫的电报也给张国焘看看。全国解放之后，周恩来同志提起这件事的时候还说过，我一生之中只拍过一次桌子，就是同阻止南昌起义的张国焘拍了桌子，看来确有此事啊。戏马庄前委会阻止了张国焘的破坏，周恩来宣布了暴动的时间之后，周恩来又签署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南昌暴动的作战命令》，命令写道，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1927年8月1日4时向城内外所驻的敌军进攻，务必依举而全歼之，口令为还我河山。南昌暴动的口令为什么要定为还我河山呢？原来啊，还我河山是民族英雄岳飞的名言，数百年来这句名言一直是鼓舞着人民向敌人讨还实地的豪言壮语。如今南昌暴动的英雄们在同敌人决战的时刻用这句名言作为口令，是向国民党反动派发出的讨伐檄文。暴动的时间为何定在凌晨4点呢？因为啊，晚上开进拂晓偷营，这是兵家的常用之术，尤其是当时的南昌正是酷暑，炎炎夏日极难入睡，天近黎明气温变得凉爽宜人，正是敌人酣睡之际，也正是起义军进攻的极好机会。这些军事上的常识对于刘伯承、叶挺、贺龙这些百战百胜的将军来说是了如指掌的。再说周恩来签发了绝密的作战命令之后，大家立即按作战任务的要求，个个是摩拳擦掌，做好了暴动准备，单等着8月1日凌晨4时的到来。咱们再说7月31号的晚上， 南昌城中啊，一切跟往常一样，谁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因此大街上是灯火通明啊，乘凉的乘凉，谈天的谈天，酒馆茶肆那是划拳行令，剧场之中是锣鼓喧天，买卖家是照常营业，妓院里成群的国民党军官出出进进，南昌城中有座广福楼饭庄，广福楼啊是南昌城中一家上等的酒楼，位于豫章江边。哎，这酒楼修得漂亮，雕梁画栋，十分阔气。到了夜晚，四面的窗户打开，江风习习，在此处饮酒，遥观江中点点渔火，或者抬头赏月，极富诗情画意。就在这天的晚上，朱德奉命包了楼上所有的雅座，在此他要请客。朱德于下午七时来到了楼上，恭候着客人。那么朱德今晚请谁呀？第一个客人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师第一团的团长卢泽明，第二个客人是第二团的团长萧光祖，第三个客人是团副蒋大武，还有第四团的团长蔡明金。在蔡明金身边坐的是王庆元，还有李中清、张天斗、曹金星和唐元喜，前后一共是九位，都是朱培德军中的军官嘛。这帮人一上楼一看呢，满桌子丰盛的酒宴，立时乐得嘴都合拢不上来了。冲着朱德一抱拳：“玉阶兄，又让你破费了啊！”那个说：“玉阶兄，你是大哥呀，你应该小弟我请您才是，您这不是反客为主了？”朱德冲着大伙笑了笑：“各位兄弟，我朱德自来南昌，蒙各位兄弟多方照顾，今天请各位兄弟来此，一是叙叙旧情，二来嘛也表示表示我朱德的一点心意吧。”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上回说到，朱德在7月31日的晚上，在最大的饭店广福楼请客。哎呦，来的人还真不少。咱们曾经说过，其中有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师第一团的团长卢泽明，第二个客人是第二团的团长萧光。

0: 第三个客人是团副蒋大武，还有第四团团长蔡明金。在蔡明金的身边坐的是王庆元，还有李中清、张天斗、曹金星、唐元喜等等，前后一共是九位。这些人呢，都是朱培德手下的军官。朱德为什么请他们吃饭？此事不必讲明，大家也能猜到，这是计划当中的一部分。这帮人一上楼一看，哗，这包间里丰盛的酒宴，那真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呢，什么鲍鱼、鲨鱼翅啊等等等，是应有尽有。就这席面就得花几百元钱。那这帮人最爱吃不过了，一看这个是喜上眉梢啊，冲着朱德一抱拳，哎呀，玉阶兄，叫你破费了，你这是干什么？咱谁跟谁？朱德一笑，各位啊，千万别客气，这是我应尽职责呀，想我朱德到了南昌，承蒙各位的帮助。我这算点什么呢？聊表心意而已。大家坐坐坐坐，好好好，那我们不客气了，坐坐坐，坐下了。这一开席，酒过三巡，是菜过五味啊。这李中清吧嗒吧嗒嘴儿，我说各位啊，我总觉着这席面上似乎少了点什么啊。大伙儿就问他，你说少点什么？这个我建议啊，要找几个漂亮大妞上这来陪陪酒，那多有意思。你们说的，有人就说，嗯，这主意不错，是应该找几个妞。也有人附和，对对对，去去，叫掌柜的找几个来。朱德一摆手，哎，各位，你看啊，咱们都是军人，尤其都是军官，找几个妓女陪花酒，官之不雅呀。大伙要觉着烦闷，可以，我呀叫他把留声机支上，放段京戏，大伙一听多好，还高雅，还解闷。朱德是请客的主人，他这一拦着，大伙自然不好说别的。嗯嗯，也对也对也对，就这么把掌柜的找来了，搬了一架德国制造的留声机，然后把片子搁好了，放了一段京戏《打鱼杀家》，其实唱的是真棒。
1: 听书，一种新的阅读方式，用耳朵看书，用心灵感悟。心结听书吧。
0: 可这帮人不怎么爱听。这王庆元就说，我这段戏是什么？有人说这不打鱼杀家吗？不好，我觉得这戏它不太吉利啊，最好是换一张盘。又换了一张，换的是空城计。嗯，这回王庆元点了点头，我这戏有听头，还真不错不错啊。大伙是边吃边听，跟着在这唠嗑。原来这广福楼啊是四川人开的，素以川菜著名，那一道道川菜引得这些人是赞不绝口。朱德一边给他们敬酒一边说，今天我请大家吃点我的家乡饭呐、啊。这酒知道吗？这是五粮液酒啊，这也是我家乡的酒，四川的特产，大家觉得怎么样？嗯，不错不错。卢泽明是摇头晃脑，玉阶兄如此费心，让我们如何谢你？朱德也一笑，你这么说就见外了，想我朱德来到南昌，多亏各位贤弟帮助，我请各位贤弟吃顿饭，这不是理所应该的吗？当下又喝了几圈酒， 人们是越喝越高兴，眨眼之间这两瓶酒就造干了。正在这么时候，朱德的一个勤务兵进来了，报告军官教导团的张副官来电话找您。朱德眼皮也没抬，把手一挥，告诉他有什么事儿明天再办，今天晚上啥也不办，就是喝酒。是。勤务兵转身走了，他刚走了几步，朱德又把他叫回来，你回来，我告诉你啊，今晚上无论什么人找我都给我挡架，就说我不在。是。勤务兵又走了，朱德呀挺不高兴的，就说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你说吃顿饭也不得安生。是啊是啊，萧光祖萧团长把个勤务兵也叫过来了，这是他的勤务兵，这会儿他呀已经喝了有七成醉了，他晃晃悠悠告诉勤务兵，我告诉你啊，要再有电话找说不在，不就完了吗？这卢泽明也把自己的卫兵叫进来了，告诉他，你给太太打个电话，说我今儿晚上有公事，回家要晚些，让他别等我，要困了叫他先睡。是。之后几个人喝的更热闹了，朱德又叫人打开两瓶酒，这两瓶五粮液这一下来，呵，可这些人喝的是眉飞色舞，高谈阔论呐。有人就说，如今天气这么热，睡也睡不着。我说吃完饭咱干点啥呀？朱德说这么办行，不如找个安静的地方，咱打打麻将，诸公以为如何？哎，这主意不错，这主意太棒了，打麻将，打麻将。等他们吃喝完毕，朱德命卫兵雇了几辆黄包车，大家上了车，黄包车是鱼贯而行，穿街过巷，来到了一个去处，是大士院32号。这32号院原来可了不得，是江西巡抚冯五魁的宅院，江西巡抚行政上的一把手，那相当阔气了。客厅内吊灯高照，电扇飞转，满屋风吹呀。客厅正中的条案上摆着两架德国造的唱机，朱德陪同客人进屋落座之后，大家把衣服全脱了，互相推让着入局，有勤务兵送来香烟、汽水、茶点，点燃的温香散发着一股股清香。只见蒋大武嘴里头叼着烟卷，双手将麻将牌哗啦摊开，一边推一边马牌，一边说：“我拜托各位，我说呀，这就是国宝，别的啥都不算国宝。”我看在我们国家里啊，麻将才是真正的好东西，不会打麻将就不是好公民。李忠清笑了，照蒋兄所言，那些不会打麻将的就是坏公民喽。蒋大武说，那些不打麻将的人消闲的时候，你说他们做什么呢？还不是去坑坑拐骗，招惹是非，岂不是更坏？还不如打几圈麻将稳妥。蔡金明也说，蒋兄说的实在是高见。朱德也乐着说，如此看来，我这公安局长要做的安稳，需要每家每户都发副麻将牌喽。呵，朱德这一句话引得大伙是哄堂大笑啊。当下朱德把几卷大洋钱哗往桌上一散，这些客人马上就红眼了，立时拉开了架势，摞起了骨牌。朱德是有意输，叫他们赢，逗他们高兴，好引起他们的兴趣，玩一把输一把，是玩一把输一把。这帮人赢了钱了，高兴嘴都闭不上了。朱德假意的摇头叹气，哎呦，是今儿晚上这手怎么这么背呀，也太背了，太臭了。各位啊，我去净个手啊，我换换我这个倒霉气。说着站起身来，就来到院里，到了门口一看，就见随同来的勤务兵啊都闲着没事儿， 每个人都带

的勤务兵呢，一大堆在那闲聊天。朱德从兜里拿出一把大洋来，对他们说：“我弟兄们，你们别在这儿杵着，也够辛苦的。拿着钱去，喝点酒去吧，爱买什么买什么。”这些勤务兵见了钱，一个个是眉飞色舞，谢谢您，谢谢您。说罢一哄而散呢，都找酒喝去了。就是朱德的勤务兵没赶走，他知道有事儿。他们走了咱不说，这时候的时间呢已经到了三更时分。就在客人们玩的正高兴的时候，有个人急急的冲进了客厅，进门就喊：“卢团长，卢团长！”卢泽明啊，抓了一把好牌，正高兴在那马牌呢，心说话：“这回啊，三归一，我肯定是胡了。”正在这个节骨眼，这一喊把他吓了一跳。他抬头一看，谁呀？正是他的副官。这副官呢，还没等说话呢，朱德就站起来了，拍着那个副官的肩膀就说：“老弟，有什么事慢慢说，别着急。”“是是是。”副官稳了一下神，报告团长，刚才接到指挥部的通知，说共产党今天凌晨四点要暴动。这话可要了命。这个副官的话刚一出口，在座的人哗，眼珠子全瞪圆了，纷纷站起。卢泽明走到这个副官的身边，眼珠子一顺，骂他：“混账东西，怎么这么大的事儿不早报告？”副官一咧嘴：“我报告团长，我从十一点就出来找您，结果怎么找也找不着，这不我听别人告诉我您在这儿呢，我才风是风火是火的跑来，要不就到天亮我也找不着您。”副官这么一讲，这些人呢就待不下去了，营前也待不下去了，军务是最主要的，这帮人就找帽子披衣服想走，只有朱德稳坐在那里，是温丝儿也没动啊。朱德一看他们要走，是放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一笑呀，把这帮人给笑懵了，大伙回头就问他：“玉阶兄，你笑什么？”朱德说：“我笑如今这年月，这谣言呢是满天飞呀，传的是实在快。你们大家想，那共产党早就让朱总指挥李宋出境了，哪里还有什么力量搞暴动啊？再有，各位兄弟都是从大风大浪中闯过来的人，何必听到一点点风声就张皇失措呀？有这必要？能是真的吗？”卢泽明一听啊，晃了晃脑子：“玉阶兄，他不有那么句话吗？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啊！真要出了事儿，上头怪罪下来，兄弟们吃罪不起呀、啊。”朱德晃晃脑袋：“别说没事儿，就算真有事儿，大家放心，我朱德顶着，怎么样？好在上峰我还认得几个重要的人物，我到那说几句话就完事儿了，大家何必慌张啊？”大家一听，哎，可也这么回事。朱德的影响力相当之大，在朱培德面前也能说上话去，要那样的话呀，咱们何必担惊啊？回去了要没什么事儿，你说倒霉不倒霉？他们又一琢磨，是啊，共产党都被李宋出境都清洗干净了，他们哪有力量暴动？肯定是谣言了。玩，说着把帽子摘了，衣服脱了，挂在衣服架上，重新入座，是继续玩起了麻将。又玩了那么几圈，朱德偷眼看看墙上的挂钟，时针就指到两点。就是黎明的两点，四点钟开始暴动，枪声就响了，现在还差俩钟头呢，这俩钟头如何把他们安稳住不动呢？可是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外边一阵激烈的枪声在城中响起，啪
咚啪啪啪啪啪，枪声是响如爆豆。朱德心里就一翻个，心说怪，原定的是4点开枪，怎么提前了2小时啊？这功夫，这些当官的谁也坐不住了，个顶个的是大惊失色呀。萧光祖那脸都吓白了，玉阶兄听见没，真是有情况，走吧走吧，散吧散吧。说着穿衣裳就要走，结果一找这武装带啊，武装带没了，枪和子弹都没影了。萧光祖急了，就问朱德，玉阶兄，哎，我武装带咋没了，我枪咋不见了？那几个人一摸，呀，我们的枪哪儿去了？就感觉到这里头有问题。朱德依然端坐在那里，他见众人找枪就笑了，哈哈哈，各位兄弟，既来之则安之，外边子弹可不长眼睛哦。朱德就这么一说呀，这些客人就明白了8、9分了。卢泽明啊跳起脚来骂呀，朱玉阶，哎哎哎，哈哈哈哈，你跟我们玩轮子，我们中了你的烟炮鬼吹灯了，中了共产党的计了，哈好啊，你没安好心想坑我们。说着话他真急眼了，抄起椅子奔朱德就要打。朱德一看站起身了，往后一退，把手枪拽出来，住手，我看你们哪个敢动，我立刻摘下他的脑袋。朱德这么一说，这些人全不敢动。这时候外边的枪声是越响越激烈，整个南昌城就好像炒爆豆的大锅一样。这几位团长呆愣在那儿，正在这时候朱德喊了一声，来人，早就埋伏好了。朱德带着卫士呼啦超闯进一大群里，朱德对他们说，这几位都是我的朋友，为了他们的安全，先让他们委屈委屈。是，卫兵说罢过来，一个个的拿绳全给拴起来。那位说，有这事儿吗？确有此事啊。等到了1961年2月16日那天，朱德在参观南昌81起义纪念馆的时候，有这样的问答。有人问，在起义前朱委员长曾以请客的名义缉捕了敌军几个团长，是否有这么回事？朱德回答，请客打麻将有这么一回事，这就说明国有其事啊。那么说到这儿，有个谜团咱必须得解开。暴动的时间不是定在8月1号凌晨4点吗？怎么提前了2个小时呢？这里边有段隐情啊。在贺龙的20军第1师第2团，有个副营长叫赵福生，今年26岁。这个赵福生啊是辽宁铁岭人，原来呢在张作霖手下做了一个炮兵营的营长，在逍遥镇一打起来了，他带着一个营的兵丁和4门大炮投降了北伐军。因为他是自动缴械的，又带着部队又有大炮，所以贺龙对他挺欣赏，便委任他当了20军直属炮兵营的副营长兼炮兵教官。从此这个赵福生就在20军中留下来了，后随着部队也来到南昌。这个赵福生啊人品不怎么地，虽然到了20军当了副营长，可他对这支队伍啊从心眼往外的烦。烦啥呀？赵福生的爹呀原来是个买卖人，祖籍在云南宾川，后做买卖到了东北，在辽北铁岭镇开了个杂货铺子，虽然说家里的不太富有，可也算得上小康。两口子年近半百，生了个宝贝儿子，这儿子就是赵福生。

0: 给他起了个小名叫臭头。这赵臭头啊，打十一二岁就往赌场里头跑，要不说这个小孩啊，见什么他学什么，挨着好人学好人，挨着歹人学歹人呢。十一二岁的孩子往赌场里头跑，那还好得了吗？抬头呢，他是看热闹，后来慢慢的心里他痒痒，也就上了手了。再后来便随帮入流，什么坏事都干了。到了十四五岁，什么逛窑的、抽大烟、吃喝嫖赌，样样都挺精通。张作霖手下有个师长，这人啊外号叫冯大刀。这冯大刀是个胡子出身，最爱耍钱，但是十回得输九回，他心挺烦。后来他一打听，部下有一个人叫赵福生，说赵福生啊玩钱上有一套本事，所以这冯大刀就召见了他，他要亲眼看看赵福生这手法怎么样，命令几个人陪着赵福生推牌九。结果这赵福生啊还真就赢了，接着换了打麻将，赵福生赢了，凡是赌博赵福生是准赢不可，所以冯大刀非常高兴，就冲着这门特长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冯大刀有时候耍钱就带着他，输了就叫他给捞本儿，哎，果然奏效。这赵福生啊是每次必赢，冯大刀是非常非常高兴。有那么一天，冯大刀啊把赵福生叫到跟前，就跟他说：“福生啊，跟了我多长时间了？”师长，大概二年挂零了吧。你小子挺聪明啊，我想提拔提拔你，派你东渡到日本去学点炮兵的本事，往后呢我也能提拔你升个一官半职的，也不枉跟了我一场，怎么样？赵福生，哎呦，这个美呀！心说呀，学不学炮兵的本事那倒其次，我要到日本开开眼，这倒是真的。我听我的朋友跟我说，这东洋的娘们非常风流啊，我得到那长长见识。就这样，赵福生就去了日本。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呀。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穴，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
7: 家
6: 电费
7: 又白又麻，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9: 消
8: 的家
9: 用
8: 耗费消耗的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
10: 的
6: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
11: 道，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粉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9: 书接上文，赵福生受冯大刀的安排到日本学习炮兵技术，临来的时候他高兴，一肚子都是花活和转轴。结果到了日本之后啊，他发现上当了。为什么？闹了半天，日本的军队管束的是非常严格，在训练科目方面是一丝不苟，动不动要不及格就得挨训，不是挨拳打就是脚踢，要不就三鞭的给。这赵福生啊，没短了挨嘴巴的病根脚，但是后悔也晚了，回不来了，好好的学吧，省着挨揍。哎，这倒是个好事儿，逼着他学了一门技术，哎，学习成绩还可以，好不容易盼着学了二年，毕了业了，这才回国见冯大刀来交差。冯大刀挺高兴，回来了，回来了，听说你学的不错，你的鉴定我也看了，马马虎虎吧，反正长官安排我去学，我就得尽心竭力的学，明天考考你。第二天抽了个时间，把大炮推出来，都让赵福生操作，把靶子都安排好。赵福生二年没白学呀，添装了炮弹，这一开炮命中了靶子，还打得非常准。冯大刀非常高兴，立马任命他为直属炮兵营少校营长，真就升着官了。后来混得还算可以，哪知道跟北伐军这一交手不要紧，打了败仗了。这小子怕死贪生啊，率着全营一部分弟兄投了降了，还送给北伐军四门大炮。后来贺龙很赏识他，

0: 就让他当了炮兵营的副营长，兼任炮兵教官。他一开始保住命了，挺高兴。官虽然没有营长大，但是命是最值钱的，往后好好混呗。他可没想到，贺龙直接指挥的20军也非常严格，军纪也非常紧。他想赚外快，他也赚不着，又上当了一回，他这懊恼劲儿就更甭提了，心说我这命他咋这么苦，我赵福生他怎么就这么倒霉。他吃喝惯了，嫖赌惯了，到这一概都不允许，但是他想走又不敢走，他知道贺龙治军甚严呢，他不走了，走了那叫逃兵，抓回来就得枪毙，他不敢走啊。后来随着贺龙的部队就到了南昌，他心里还琢磨呢，到南昌来干什么玩意儿？哎，我的命不好，哪去也都一样啊，先认命了，先忍着看吧。就是到了南昌的第二天，赵福生啊上街买东西，忽然看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在他面前闪过，嚯！这女人不但年轻，长得也漂亮。这赵福生呢，见着漂亮女人就迈不动步，那俩眼就死盯盯的盯着这个美人，但是怎么看着怎么面熟。哎，谁呢？我想在哪儿见过？啊，哎呀哎呀，想起来了，心说这个女人不是在奉天北市场风月楼上著名的名妓，叫李婉儿，艺名叫万人迷吗？对呀，是她。怎么李婉儿不在奉天，跑到南昌来了？想到这儿，他加紧脚步，噔噔噔噔几步，就把这个女人给撵上了。到了近前，他吧嗒吧嗒嘴，问婉儿：“是你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李婉儿一看是他，的确是认识，未曾说话呢，先抿着小嘴笑了一下。福生，是你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哎呀，一言难尽呐！我说婉儿啊，我好像在梦中一般，你说说是不是做梦？晴天白日的，哪是做梦？这是真事儿。哎呀！这没想到，没想到，看来啊，今天我出门就对了。我要不出来，咱俩碰不着。我说婉儿，有时间没？我想请你吃顿饭，咋样？婉儿一笑，还可以吧。好好好，太好了，找个背景的地方，我好好把心里的话跟你说一说。走走走走走。他们找了一家高级的咖啡厅。找了个背景的地方，两人对面坐好，当然是赵福生请客了，摆的挺丰盛。两个人是边吃边谈，他急切的就问婉儿：“在奉天的时光，你都忘了吗？”“怎么会呢？我是铭刻肺腑，我就没忘。自从咱俩没见着以后啊，我一直就牵挂着你。”我也觉着像做梦一样，怎么在这儿咱俩又遇上了？你说是不是缘分？
1: 是啊，
0: 我说是缘分。婉儿，你把你的近况跟我说说，你现在干啥呢？原来啊，这个李婉儿被孙传芳手下的一个团长给看中了，就把他从风月楼买了出来，就把他带到了江西。后来呢，北伐军与孙传芳的部队在江西决战，孙传芳大败而逃啊，那个团长也跑了，逃跑的时候也就顾不上他，换句话说就把他给甩了，就把他一个人扔到南昌。李婉儿呢是久在风月场中的人，经验丰富，对男人的各种心态摸得很透。滇军开往南昌之后，那些官兵少不了在风月场中是进进出出，李婉儿呢是从操就业， 又干起了老本行，只要他稍微卖弄点风骚，就把那些将领们迷的是神魂颠倒。最后啊，李莞尔被朱培德看中了，朱培德呀对他是言听计从啊，就把他接出去，留在第五方面军指挥部，给他一个头衔，做了秘书工作。你说他懂得什么秘书不秘书的，反正挂个名占个身子而已吧。因此这婉儿就把这个经过讲述了一遍，赵福生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瞪着眼珠听着，听完了之后晃晃脑袋，哎呀这么崎岖啊，婉儿你说你跟着朱培德那老东西你就认了吗？你难道就想在后半辈子就这么混下去了？那李莞尔是啥人呢？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善于演戏呀、啊。假装难过，轻轻的长叹了一声：“哎，都说红颜薄命，真是如此啊！我想离开这，可我又能上哪儿去呢？哎，莞尔，咱们一起走吧。咱一起走，那你说咱到哪儿去？莞尔。”我跟你讲啊，咱们到天津卫，我那儿有个舅舅在劝业场做事儿，知道劝业场不？那可是个大买卖啊！你那个舅舅有钱吗？哎，他没有多少钱，他就是一般的一个职员。哎呦，那可不行！这婉儿一撇嘴，在现在这个社会上，没钱是寸步难行啊。我不想去。说到这儿，赵福生啊也挺生气。哎呀，婉儿，我跟你说，我在这儿干得够够的，我早就想离开这儿。克隆指挥这部队全是穷棒子，我在这儿倒霉透了，一点外快也捞不着，穷的就没法。不过婉儿，你要能跟我去天津卫，我想办法多弄点钱，我保你后半生的荣华富贵。真的？那当然了，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驷马难追呀、啊。我有弟兄，我有枪，我就发不了财，我就不信这个邪。为了你，我孤注一掷，我也豁出去了。只要贺龙不把我抓回来，什么事儿都好办。李婉儿点了点头，看吧，你要真有钱的话，那我就依你，哎，一言为定，来吃吃。这李婉儿就问他，我说你怎么到南昌来了？我当兵的，服从命令为天职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说上哪儿就上哪儿去呗。贺龙的部队到了南昌，我胡了把图就跟来了，就这么回事。到南昌来干啥？我哪知道，我是个小小的副营长，这事儿我不敢过问，兵随将令草随风呗。就这样，他俩天一句地一句聊的时间可不短了。李婉儿看了看表，哎呀不行，我11点之前必须赶到指挥部，我们那也有军纪的约束啊，我回去晚了不好交代。关于你提到的跟你上天津卫的事儿，咱们从长计议好吗？以后还有机会见面。婉儿那时候就说定了，千万别改主意，我现在就想办法弄钱好吗？咱们约会个时间，改日再见。就这样俩人分着手了。临分手之前，这李婉儿真会演戏啊，在赵福生的腮帮子上还亲了一口。嚯，这一口不要紧，赵福生魂儿都飞了。李婉儿走了之后，赵福生呆呆地坐在那儿半天没动地儿，回味着那种幸福感。哎呀，酒他也不喝了，没精打采地结了账回到营房里。哎，刚到营房出事了，恰好赶上贺龙检查部队的战备情况，一清点人数，张三在，李四有，就是没有赵福生。 贺龙早就下过命令，不管当官的还是当兵的，不准离开营房。怎么这个赵福生单独行动？来个人给我找，哪儿找去？找半天也没找着。有人就说了，报告军长，可能他上街去买东西去了，还没回来。贺龙是眉头紧锁呀，转身对营长说，等他回来以后，你告诉他，就说我贺龙原谅他这一次，因为他刚来不久，不了解咱部队的情况，我对他免了处罚，不过下不为例，下次再这样松垮军纪不容。是。等这赵福生回来，营长就把他揪住了，你咋才回来？我的爹呀，你摸摸你还有脑袋吗？赵福生吓得脖子都冒凉气，营长咋了？方才军长来了，点名点到你的头上，找了你半天没找着，军长十分动怒。
1: 哎呦我的妈呀，怎么那么巧军长来视察呀？
0: 因为刚到了南昌，我去买点卫生洁具，我再说我到南昌我有点转向，回来前找不着了，因此耽误了点时间。他编了个瞎话。营长说算了啊，军长啊已经开恩了，他说的清楚，下不为例，你要下次再这么松松垮垮，军长要知道了非枪毙了你不可。哎，我知道了。赵福生嘴没敢反抗，心里合计，下次下不为例，没了，老子不伺候猴了，嘿嘿，我呀早就走了，这地儿我肯定不待了。可回去他睡不着觉了，想啊想啊，想啥？想弄钱呢，怎么能发财呢？我要有了钱了，带着婉儿我们一起出走，好去天津卫。就在赵福生想钱没想出辙来的时候，这时间就到了7月31日了。这天下午5点，第20军第1师的师长贺锦斋召集了全师营以上军官开会，赵福生呢也参加了。贺锦斋在会上宣布了8月1日凌晨4点南昌暴动的命令，并分配了各团的作战任务。第1团攻打朱培德的指挥部。赵福生一听贺锦斋宣布的命令，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立刻就想到了李婉儿。赵福生心说，这仗要是一打起来，子弹可没眼睛了，婉儿就在指挥部，那一炮崩上就完了，我的个妈呀，要把婉儿给打死了，我的心肝宝贝就没了，这怎么那么倒霉呀？干脆呀，今晚上我就拉他跑了就得了。他打定了主意，等啊等啊，等到晚上9点左右，哎，有空子可以钻了。这赵福生啊，就溜出了兵营了。出来之后，拐弯抹角就找到朱培德的指挥部。书说简短，还真就找着李婉儿了。他把李婉儿叫到没人的地方，婉儿，快把东西收拾收拾，现在就跟我走。哎呀，荒唐至极。上哪儿走啊？这么老晚了，你也没钱。哎呀，钱是小事，性命攸关。咋的？不走就得死吗？那可不走就得死了。我告诉你吧，这是军事秘密。我的妈呀，这要叫军长知道了，师长知道，我脑袋就得拔眼儿啊！我告诉你，凌晨4点，共产党要暴动。首先攻打的目标就是你们的指挥部。我的妈，真要动起枪炮来，你还有个好吗？几点？凌晨4点呢，当官的我们师长刚宣布的。好了好了好了，我说你听我的信儿啊，我回去准备准备。这婉儿口是心非，哪有心跟他走，但是又不好拒绝他。他虚晃了一招回来，一琢磨这么大的事儿， 我是指挥部的秘书，

我不报告哪行啊？他马上抄起电话向朱培德告了密。这家还了得，共产党要在南昌暴动，就这消息跟炸雷一样，上上下下是乱作一团呐。7月31日的傍晚，刘达武，咱翻回头再说贺龙的部队，就是赵福生所在的这个营，这天晚上巧了，傍晚的时候，团长刘达武到各营啊交代情况，布置任务。等到了第三营的时候，发现副营长赵福生不见了，这怎么回事？得了解才知道，他吃罢晚饭，匆匆的离开了部队。刘达武心说：“这小子怎么这么散懒呢？”军长三令五申说的明白，任何人不经允许不能私自离开营房，他怎么又溜出去了？他搞的啥鬼呀？因此就引起了他的警觉，他把营长找来，一了解情况，营长说了，这小子他来的时候他就不安心，他一天老有事儿，魂不守舍，迷迷糊糊的，我看他也在搞鬼，这小子是个俘虏，跟咱们就是不一条心。哎呦，这么一说，刘达武更警觉了，马上把这个事儿报给师长。贺锦斋一听也知道非同寻常啊，马上把这情况向贺龙报告了。贺龙听完之后心里他一沉呐，心说在起义的前夕出现了这种情况并不寻常啊，肯定赵福生这里边有阴谋。周恩来听完之后立刻果断地将暴动的时间提前了2个小时，所以说呀，就在暴动的前夕8月1日的凌晨2点，这场仗就打响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呢，清脆的枪声越发显得激烈呀，越发显得震撼人心。在这激烈的枪声中夹着喊杀之声，那气势真如天崩地裂一般呐。有诗为证：一声枪响惊天地，三军将耳齐奋力，世代冤仇凝枪尖，万般怒火心头聚，工农今日要掌权，魑魅魍魉踩下去，明天一轮红日出，万道金光满社稷。再说叶挺、贺龙等20000人马呀，一个个净系红领带，臂缠白毛巾，奋不顾身地向国民党军冲去。在天主堂，起义军第24师第71团与教导团向住在这里的国民党军城前的第6军第53团发动了进攻啊。起义军第72团向住在贡院内的国民党第3军第23团发动进攻。在新营房，起义军第72团第3营和广东农民军向国民党军第3军第20团发起了冲锋。顺化门外，起义军第20军教导团第6团第11军第10师对住在小营房和老营房的国民党军第79团第80团实行了围攻。与此同时，百花洲、吕祖慈、高升相、国民党南昌卫戍司令部等地也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咱们单说第20军第1师的师长贺锦斋指挥着他的部队进攻朱培德第5陆军总指挥部。这朱培德的总指挥部啊，设在张江路翻台衙门之内，备有一个精锐的警备团呐。就这个团呢，武器相当精良，由于叛徒赵福生告密，使这个团提前做好了准备，把机关枪架在一座小楼上，

0: 控制了这里的制高点，攻击发起之后，敌军的火力就把进攻的部队压得抬不起头来，那机关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下雨刮风一样。这第一师的师长贺锦斋手握着手枪，两眼通红啊！刚开始进攻就遇到了主力，这还了得呀！贺锦斋把衣服一甩，帽子一扔，就豁出去了。弟兄们，随我往上冲！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或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题：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上回书咱们正说到八一枪声啊，这是1927年8月1号黎明2点钟，第一声枪响了。战斗一开始就空前激烈，打仗能没有伤亡？流血牺牲是在所难免的。咱们正说到第20军第一师师长贺锦斋。指挥着他的部队进攻朱培德的第5路军总指挥部，得把首脑机关给他打瘫痪了，让他呼之不灵。结果怎么样？朱培德的总指挥部设在张江路翻台衙门内，在这里守卫的是一个精锐的警卫团，就这个团呢，武器精良。由于叛徒赵福生的告密呢，这个团呢早就做了准备了，把主要的交通路口全都给堵塞了，同时占领着制高点，在制高点上架有机枪，这对于攻打的部队来说是极大的威胁。枪声响如暴斗，跟刮风下雨相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批人纷纷倒在血泊之中，起义军连攻了2次没有得手，相反伤亡很大。咱们正说的第一师的师长贺锦斋见此情况，眼珠子都红了，两眼充血，头脑发热，他把军帽一甩，上衣一脱，唰唰高声喊喝呀，弟兄们，不怕死的随我来。你看当官不容易，在这紧关节要的时候就得拿出几手，就得豁出去。当官的威刀必剑，那士兵们那作战就没劲儿了。可正在这时，有副官有手下的人拦腰把贺锦斋给抱住。师长，师长不可鲁莽啊，敌人的火力太猛，根本上不去，您去了太危险了，撒手，我们死也不能撒手，你打死我们也不撒手。师长冷静，师长冷静。正在这个节骨眼时，贺龙赶到了。贺龙是总指挥啊，他特别关心这里的情况，要能把敌人的总指挥部打掉是至关重要的，他不放心，特来

0: 看，正赶上这情况。贺龙到了前沿，高声喊喝：“锦斋，站住！”贺锦斋一看军长来了，总指挥呀、啊，赶紧一转身过来敬礼：“军长，您来了。”锦斋啊，不要鲁莽啊，有历史力，无历史志啊，把衣服穿上，要冷静。是，军长的话能不听吗？贺龙查看查看前面的形势，有主意了。那贺龙身经百战呢，心说话，从这里硬攻攻不进去，咱就得想办法。他把贺锦斋叫到近前，吩咐他：“这样办，你派一连弟兄佯攻，假装的啊，吸引住敌人的注意力。”而后再派两个连的弟兄左右迂回，从两侧爬过民房，把这制高点给我拿下来，叫他前后夹攻，伏背受敌。哎呀，贺锦斋一听啊，还是军长比我高的多呀。哎，您不信，您想那诸葛亮有什么能耐？就会羽扇纶巾，摇着把扇子嘚不嘚嘚不嘚。哎，只要你听他的嘚啵，你打起仗来就有必胜的把握，就能减少牺牲。因为什么？人家智谋高，这贺龙也不例外。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贺锦斋一听有道理，马上按贺龙的指示办事，派一个连佯攻，吸引住敌人的火力，那两个连的弟兄爬民房，转到制高点在后边去。这一招是果然奏效啊。战斗进行了15分钟之后，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咕噜哗。闹了半天呢，起义军用成捆的手榴弹把这2层的小楼楼顶给掀起来了，机关枪射手也炸死了，因此主力消除了。义军大吼一声：“冲啊！”这一个进攻就占领了总指挥部。再看敌人，那尸体是横七竖八，有的伤号爹妈调教。这块行了，再说另外一个战场，这地方是鼓楼，鼓楼也是个制高点，有敌人一个营再次守把，这上面一共是5挺机关枪，这玩意要命啊，1挺就受不了，何况是5挺，要想前进一步是势比登天。贺锦斋一看这怎么办，这时候过来一个人，这小伙子长得是精明强干，啪行着军礼：“师长，这个任务交给我吧。”哎呀，贺锦斋一看啊，认识共产党员叫陈守礼呀，他要自告奋勇炸掉鼓楼。贺锦斋拍拍他肩膀，我说：“你要能给鼓楼给炸了，你算立了头等功啊。”陈守礼立即带好了10颗手榴弹，正要出击，这时候贺龙也赶到了。他握着陈守礼的手说：“守礼同志，祝你成功。军长你放心吧，交给我了，不成功则成人。”大家一再的嘱咐。再看陈守礼周身上下收拾的锦陈利落，背着手榴弹一哈腰就奔鼓楼下去了。贺龙吩咐一声：“所有的机枪步枪掩护。”再说陈守礼猫着腰，有的时候匍匐前进，幸好这个院里头啊，哎，有假山，有许多的古树，拿这做掩护，他是曲曲折折往前靠近。这时候这个天呢已经泛出鱼肚皮色，似亮似不亮，这叫晨曦，眼目看着也得劲了一些。这陈守礼正往鼓楼靠近，结果被敌军发现了。 敌军一瞅，那是什么呀？不好，暴动的人靠近鼓楼了，射击，啪啪啪啪啪啪啪。有一挺机关枪送过来，对准了陈守礼是猛烈的射击。你想那子弹的速度那么快，那人想闪躲根本来不及。陈守礼一下没躲利索，左腿挨了一枪。哎呀，刺心的疼痛啊，陈守礼扑通就趴在那儿。敌人呢以为打中要害他死了呢，所以把机关枪又顺回到原位，就没拿他注意。结果陈守礼使了一掷，躺那儿没动，迷惑敌人。当敌人的火力转移之后，陈守礼是忍着剧痛咬着牙，一只胳膊匍匐往前爬，挪呀挪呀挪呀，一会儿的功夫就挪到鼓楼的下边。他把十个手榴弹拴成了一把，拉了导火线之后，一咬牙往上一扔。你说这个人有多大的劲儿？结果扔了个正着，手榴弹正从窗户扔进去，紧跟着天崩地裂一声，咚哒，这下鼓楼上了天了。吴挺机枪也报销了，这里的敌军无一生存呢。这一下就扫清这障碍，但是陈守礼也光荣的牺牲，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义军见势，一鼓作气拿下了鼓楼，扫清了前进的障碍，是连战连捷，打了几个漂亮的大胜仗。这就叫没有牺牲换取不来胜利啊。再说叶挺在枪声响后，便指挥他的部队向敌人发起全面进攻。进攻贡院的第71团很快地解决了战斗。原来这个团的团长叫李金光，在31日的晚上啊，派第三营的营长袁正烈去侦察敌情。守卫这里的第二营营长呢，是袁正烈的同乡。袁正烈以会乡亲为名，把敌人营区内外查看了个仔细，之后便做好了作战计划。因此枪声一响，很快解决了战斗。再说进攻新营房的第72团第三营也打得十分顺手。原来第三营啊，由副团长陈顺清负责指挥。在31日傍晚的时候，陈顺清以调动为由，把他的第三营和广东的农军拉到了新营房附近。当天晚上呢，这陈顺清又拜会了住在新营房内的敌军团长王明文。一见面，陈顺清啊就送给王明文10两大烟土。王明文呢是个有名的大烟鬼，一见烟土乐开了花，十分高兴啊，满脸的笑容接待他，一个劲儿的说：“哎呀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初次见面，怎么好收陈副团长的礼物呢？”陈顺清就笑了：“哎，这话您说的见外了，出门靠朋友嘛。”王明文说：“陈副团长，我看你是个痛快的人，是不是有啥事儿要求我办，你就只管言明吧。”陈顺清就说：“既然王副团长这么说，兄弟还真有件事儿，求您给帮个忙。”这王明文就说：“没关系，你我一见如故，有话只管明说，什么事儿？”陈顺清就说：“我的部队啊，刚刚进城，还没有耗下来房子，今天晚上呢，打算在王团长的操场啊搭帐篷睡一晚上，等房子耗好了我们就搬走，您能不能给帮个忙啊？”“啊，这点事儿，区区小事，好说好说。”当下两个人又说了些旁的话，越搅着亲近。就这么着，陈顺清带着部队就在敌人的操场上搭起了帐篷。按照惯例呢，连长们在露营之前，照例要在附近地区查看一番， 诸如的查查岗哨啊，寻找水源呐、啊，安排厕所啊，连排长们都利用这个机会详细的查看了地形，有的还到敌人的营房里头假装串门，还看了一下，各连就制定了宿营的位置，都是即将到来战斗的冲锋位置。实际上第三营和广东农军已把敌人完全控在掌握之中，所以义军枪声一响就没费劲儿把敌人这个营就给缴了械。再说贡院方面的战斗，这贡院呢就是现在南昌的八一公园，在这敌军的第三军王军部第23团在这守把着，结果义军的枪声一响进行了包围呀、啊，四面喊声动天，枪声响如暴动，手榴弹是火光闪闪的、啊、这贡院的前后炫如一片的火海。这时候敌军的团长傻了眼了，一看我的妈呀，这怎么回事儿？这是要想保活命只有一条，举手投降吧。因此他呀打出来白旗，乖乖的投了降了。所以这里的战斗是最快的，伤亡代价最小的一次战斗。这时候天呢大亮了，看得清清楚楚，枪声是逐渐平息呀、啊、南昌城中一共有敌军13000多人全部被缴械投降。红日东升之际，全城是一片欢腾啊，庆祝胜利时刻的到来。这时候周恩来下了命令，立即发一列火车到回马岭向聂荣臻等人报告起义成功。原计划叫聂荣臻再拉一个师参加南昌暴动，让他马上快把那师人马带到南昌。按下南昌的咱先不说，话分两头，单说聂荣臻同志，自从接受了周恩来布置的任务之后，他便到了回马岭。回马岭这儿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第25师，师长叫李汉魂呢、啊、最好能把李汉魂给争取过来。但是呢，李汉魂是张发奎的亲戚，李汉魂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很能打仗也很有才，但这个人呢有个致命的毛病，就是私心太重，一心就想着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因此呢他跟汪精卫拉得特别紧，把汪精卫给拍的汗毛都竖起来了。李汉魂拍汪精卫可也不去得罪共产党，为什么？他看出来了共产党不是好惹的，因此在他的部队里也有共产党员。最出名的是继叶挺之后的铁军团团长周士第。这周士第啊是广东乐会人，就是现在海南省的琼海市，黄埔一期毕业，参加组建叶挺独立团，并担任营长、参谋长、代理团长等。聂荣臻回到回马岭，先找的人就是周士第呀、啊。周士第现在是代理团长啊，一见面聂荣臻就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8月1日南昌暴动要打响第一枪，我们要搞自己的武装。”周士第一听，把大腿一拍：“好，好极了，我就等着这一天呢。”他是十分高兴，不过他想了一下，又问聂荣臻：“我们要做好准备，一旦行动好忙而不乱，不知道我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聂荣臻就说：“我问你，李汉魂的工作能做好吗？只要他同意，就能把这一个师拉到南昌。”周士第一听啊，嘬牙花了：“哎呀，李汉魂这个人呢，有奶便是娘， 如今共产党正在倒霉的时候，他不会跟咱们一块干的。聂荣臻就问他，那么25十里你估摸着能拉走多少人？周世帝算计了一下，哎呀，我这个团没问题，74团的团长图马喜是李汉魂的亲信，他看着李汉魂的眼色行事，李汉魂要不倒戈他也不会倒戈。还有75团的团长孙一中，这人不错，思想很进步，这个团我觉着拉走没有问题。聂荣臻点点头，好，南昌举事成功，放一列火车回来，一见的火车我们即刻把队伍拉到南昌。周世帝同意，行行行，不过李汉魂鬼得很呐，我们的行动可不能被他察觉，否则这队伍就拉不出去了。聂荣臻寻思了一会儿，抽了口烟，我看这么办吧，南昌开过火车来，我们就以打围的名义，不带背包，不拿行李，什么火石弹的一概不要，只拿着武器弹药把队伍拉出来就行。哎，这招还行。周世帝是点头同意啊。两个人商量之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忠贞马不停蹄，把暴动这个事儿向孙一中做了秘密的传达，要孙一中做好暴动前的准备工作。聂荣臻向周世帝、孙一中布置好任务之后，又返回到九江，在九江南的黄老门村第25师师部，结果见到了李汉魂了。俩人一见面，李汉魂呢表现得还挺热情，急忙把聂荣臻让进了客厅，两个人谈天谈地，就说起了目前的局势。李汉魂呢对北伐的中途夭折连声感叹，聂荣臻就说师长高瞻远瞩，荣臻很想听听师长对我军前途的高见。哎，这一句话呀正好说到点子上。李汉魂摇了摇头说，哎，谈不上高见呢，只能说出我的看法了。我以为革命若要成功，必须精诚团结呀。你说当初北伐之日，依照孙先生的3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北伐军才取得了胜利。结果打下南昌，蒋介石想在南昌建都，至此命汉分裂，继而蒋介石、冯玉祥、徐州结为金兰之好，杨森、吴佩孚勾勾搭搭，可共产党也不含糊，是气势咄咄逼人呐、使得汪主席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最后东征讨蒋。名为讨蒋，实则是互相残杀呀。哎，李汉魂说到这儿长叹了一声，汪主席难呐，眼前这步棋是很难走啊。而今武汉财政空空，北进不得，南下不能，西有杨森、刘向，东有南京，内部呢共产党也搅得他日夜不宁，你说这可怎么办？这不是四面楚歌吗？说到这儿，李汉魂是连连叹息，难呐，汪主席今日的处境实在是太难太难了。不有那么句话，听话听音儿。聂荣臻一听啊，李汉魂的态度还是倾向汪精卫，也同情汪精卫，就没敢往深里头说，便离开了师部。话说到了8月1日，这天的清晨，周世帝刚刚起床，李汉魂便从黄老门村的师部打来电话，要周世帝去师部商量要事，而且叫他一定要快到。 这时候的周世帝啊就为了难了，

0: 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3: 话说到了8月1日这天的早晨，周世帝刚刚起床，李汉魂呢就从黄老门村的师部打了个电话，在电话中叫周世帝去师部商量要事。这时候周世帝可就为了难了，是去还是不去呢？咱必须得交代清楚。周世帝乃是中共党员呢主要的干部，在表面上在敌军工作，所以这么大的事情不得不商量商量。这周世帝啊就把在他团里的几名共产党员自己的同志都给找来了，大家商量商量。周世帝就把李汉魂叫他去师部的情况说了一遍。周世帝说完了，聂荣臻也参加了。聂荣臻就说，据庐山的同志传来消息，说汪精卫、张发奎、朱培德这两天在庐山召开了反共会议啊，李汉魂也参加了。这个时候李汉魂急急忙忙要召见你，恐怕是凶多吉少啊。第二营的营长杜大鹏点了点头，我以为是这样，南昌正准备暴动，我们把部队拉去就算了，干脆别在这跟他们扯了。周世帝摇了摇头，不行不行，南昌方面暴动究竟如何我们还不清楚，要这么做了引起敌人的警觉，反倒误了大事了。第一营的营长傅克镇站起来，团长你看这样行不，我代替你去见李汉魂，如果要扣他把我扣住，您只要不去耽误不了大事。周世帝最后想了一阵儿，目前呢部队还不能立时暴动啊，我要不去势必引起李汉魂的怀疑，李汉魂要注意了我们的行动，我们就被动了。无论如何今天的召见呢，我想了我还得去。周世帝这么一说呀，大家都觉得他说的有理，但是这玩意儿风险性太大。聂荣臻就说，师弟啊，我同意你的见解，但是你走后呢我们立即做好准备，一有情况就把队伍拉走。周世帝见大家同意他的意见，立刻命令勤务兵把马拉过来。说话的功夫，勤务兵带过两匹战马，周世帝接过马缰绳刚要上马，聂荣臻过来了，师弟同志你要机警一些，见机而行啊。你放心吧荣臻，我估摸着李汉魂这会儿没有什么证据不敢把我扣起来，要扣起来的后果他心里头清清楚楚，反正我也不傻，见机行事，见警生情吧，咱们回头见。说着飞

身上马，带着个勤务兵是直奔黄老门村第25师的师部。在这一路上就盘算着，见着李汉魂怎样答对。其实啊，他的团部离着黄老门村呢就12里地，那一催战马就到地儿啊。所以到了师部的门前呢，周世帝是滚鞍下马，整了整军容，对他的勤务兵交代：你牵着马，没我的命令千万不要离开这里，船长放心吧，交给我了。周世帝进了师部，正好参谋长张云逸从里边出来，俩人走了个对面。原来这张云逸啊也是个革命的同志，他一见周世帝进来了，他脸上啊立时就不太自然。哎呀，慌忙就说：师弟，今天，哎，这话刚说了个今天，这李汉魂叼着根烟卷从侧室走出来了，张云逸就不好往下说了，所以把话就打住了。李汉魂一看周师弟真来了，满脸是笑啊，他拉着周师弟的手：来了，走走，屋里坐，屋里坐。说话之间把周师弟让进客室，分宾主落座。这时候张云逸也跟进来了，还没等坐下呢，李汉魂就对他说：哎，云逸啊，你辛苦一趟，你代表我检查一下警卫营的武器好吗？啊，好好好。张云逸就明白了，这是嫌他害事把他撵走。张云逸转身往外走，就是临走的时候他向周世帝丢了个眼神。张云逸走了以后，李汉魂呢就吸着雪茄烟笑呵呵说：师弟啊，昨天呢我去了庐山，我在那儿呢见到了张总指挥和汪主席，当时就提到你了，他们对你都很器重哦。张总指挥的意思嘛，要我呀跟你好好谈谈，在这多事之秋，只要你跟定张总指挥走，总指挥还得重用你提拔你呢啊。周师弟马上回答：师长，张总指挥的一番心意我周师弟十分感激，请师长见着总指挥的时候转达我的谢意，同时您告诉他我周师弟祝愿咱们总指挥在这多事之秋洞明时事，成为人民所拥戴的领袖。哈哈哈哈。李汉魂大笑：师弟呀，你就放心吧，咱们总指挥是个极精明的人，他的才能和为人我们二方面军谁不拥戴呀，是不是呢？来来，喝茶喝茶。两个人又说了些旁的，周世帝就想到张云逸的眼神，还有张云逸说了半截话没往下说，到底是为什么？此中必有阴谋啊，我要加紧提防，要迅速离开龙潭虎穴。想到这之后，周师弟啊就站起来：师长啊，不知道怎么搞的，最近一个时间我总失眠睡不好觉，偏头疼，一疼起来就要命，我现在身体不太舒服。是吗？哎呀，师弟啊，身体是至关重要的，要不我叫个医生来看看啊。不，昨天天太热没休息好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方才在路上马跑得快，这一颠的我就觉着五脏啊不太舒服，这样吧，我到外边走走见着风也就好了，要不见咱真就找个医生吧。不，谢谢你谢谢你。说完这句话之后，周师弟是大步流星离开了师部。到外边一看，勤务兵正牵着马在那站着呢，勤务兵见着他急忙就迎上来：团长，方才张参谋长悄悄地告诉我说南昌啊暴动了，让我在这里等你，我心里正着急呢。

0: 都是地也没回答。抓过马将是飞身上马，走回团部。两个人一抖丝缰，哗哗哗，像一阵风一样就回到了回马岭。周师弟在团部外头下了马，进了团部，只见团部里头空荡荡的，没人影。他心说这怎么回事，他正纳闷呢，有个伙夫兵啊进来了。周师弟就问他，咱的部队呢？伙夫兵见了团长慌忙敬礼回答，报告团长，咱的弟兄都开到车站去了，正上火车呢。周师弟一听，哦，明白了，知道南昌有车开了过来，立即又飞身上马来到了火车站。到了站台上一看，好，一队队的人马正排着队上火车呢。他一眼就看见了聂荣臻，便急忙走了过去。聂荣臻见周师弟平安回来了，十分高兴。师弟啊，我们正为你着急呢，南昌金臣暴动了，已经发来了火车接咱们过去。周师弟简单的把见到李汉魂的情况说了一遍，聂荣臻就说，南昌局势汪精卫张发奎一定是知的。周师弟说，要不是张云逸啊，我大概出不了25师师部了，幸亏我警觉，没等李汉魂往下说，我上马我就回来了。当下二人指挥部队迅速上车，正当人马上的一半的时候，突然一列火车从九江方向开来。这列火车在距回马岭一里多地的时候，到了铁路桥的桥头停住了。车停之后，从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个胖子一个瘦子。胖子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瘦子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25师的师长李汉魂。在他们身后还有一队荷枪实弹的护兵。张发奎、李汉魂怎么到这儿来呢？原来啊，南昌城中激战之时，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指挥部立即向庐山发了告急的电报，说第二方面军的叶挺、贺龙两部兵变。朱培德接着电报之后，当时就急了，连夜拿着电报去找汪精卫。汪精卫看了电报之后，也是耗子爬花椒树，麻了爪了，穿着睡衣就召开了紧急会议啊。那些文官武将到齐之后，汪精卫酸着脸把电报一甩，叫张发奎，向华，你看看吧，兵变的可都是你的队伍。张发奎接过电报看了之后，瘫软到沙发上半天没说出话来。最后他站起身来说，汪主席，叶赫兵变实是我平日优柔寡断之过，向华愿受处分，您怎么处分吧都应该。汪精卫晃了晃脑袋叹了口气，哎，向华兄啊，这事也不能完全怨你呀，共产党这步棋我们早就料到了，只是下手晚了，没想到他们抢在我们前边就动了手了。哎，看来这一点呢，蒋介石比我们要高明的多呀。朱培德呀急得连跺脚再搓手，哎，这些话就不要说了，如今叶挺、贺龙兵变，我们要立刻采取措施才是，后悔的药没地方买去。汪精卫对朱培德说，一直啊，迅速命令你的部队向南昌围攻，孟霄从武汉发兵。他又对张发奎说，向华，你的部队还有多少？张发奎算计了算计，究竟有哪些部队参加的兵变我现在也不清楚，不过25师 在回马岭一带，王经卫一听，行啊，向华呀，你赶紧赶到回马岭，带25师赶到南昌，指挥那里的部队同一支孟骁一起，把叶挺、贺龙军一股全歼。张发奎没言语，不过面带难色呀。汪精卫就问他，向华，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但是叶赫部队不比寻常，素有铁军钢军之称，虽然他们能打，但是亮胸之才剿此叛军易如反掌啊，你说是不是？说到这儿，张发奎不往下说了，当下备马下山，先到了第25师师部。张发奎到师部的时候，正赶上李汉魂为周师弟逃走的事儿跺脚呢。张发奎问明情况之后就说，汉魂，我们速去回马岭，看看周师弟是否也要兵变。当下二人便急速登火车到了回马岭。快到回马岭的时候，有人报告说，周师弟孙一中、聂荣臻正指挥部队上火车呢。张发奎一听，啊，他们都要造反呐，便命令火车在铁路的桥头停下来。张发奎为什么就要在这儿停车呢？原来他多了个心眼儿，怕这些兵变部队在桥上埋地雷。张发奎和李汉魂下了火车，带着卫队就朝回马岭车站走过去了。这时候周世弟命第一营营长傅克镇在火车站担任警戒。傅克镇远远的就看见张发奎走过来了，他马上高喊，站住，停止前进。张发奎也摸不准这边的虚实，听到喊声只好站住了，远远的高声喊道，你不认识我吗？我是张发奎，是你们的总指挥。我说你们在做什么呢？傅克镇回答说，我们奉命要开赴南昌。张发奎就问他，奉谁的命令啊？奉党的命令。哪个党的命令啊？共产党的命令。张发奎就坏了，准出事了。好半天他才说，这样吧，我要见见你们的周团长，行吗？这时候周师弟听着声音也走到傅克镇身边，他一看呢是张发奎，所以说话比较客气，哦，是张总指挥呀，卑职不便失礼了。张发奎也用平和的语气说，我说师弟呀，我张发奎对你可不薄啊，你拍着心窝子好好的想一想，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呀？啊，你们这样做要我怎么办呢？你想过没有？周师弟就大声说，总指挥，你指挥我们北伐打了许多胜仗，我们对你敬如长者，彼此之间都有一定的情谊，可在宁汉合流的关键时刻，没想到总指挥投靠了汪精卫，这样我们就造成了冰火不同炉了。周师弟的一番话，张发奎没词儿了，好半天才说，师弟啊，我要去南昌去见叶挺和贺龙，望你看在往日份上放我过去吧。周师弟就说，总指挥，南昌正在枪林弹雨之中，总指挥现在去恐怕不方便吧。周师弟的话刚说到这儿，张发奎啊突然是顿足捶胸，放声大哭，我的队伍全完了，全完了，此乃天丧我也呀。周师弟呀，我求你了，你们开枪吧，把我打死就得了。 我无颜回月见江东父老啊，哈哈哈哈，你们全变了心了。周师弟就劝他，总指挥，你在北伐之中是为人民立过功的，我们怎么能打死你呢？我奉劝总指挥站到共产党一边吧，共产党是欢迎你们的。这时候在张发奎身边的李汉魂说话了，他是怒气冲冲，总指挥少和他们啰嗦，你就是下跪，共产党也不会放你到南昌去，他们已经不认你这个总指挥了，已经跟你分道扬镳了。周师弟回身看看人马差不多都上了火车了，他便对张发奎喊，总指挥，我们要向南昌开进了，请你回去吧。张发奎还站在那儿没动。周师弟又说，总指挥，要不听劝阻，可别怪我们不客气了。说着他低声啊对傅克镇说，命令部队朝天开枪。傅克镇立刻下达了命令，部队照天开枪。张发奎一见这情景，知道再坚持下去没什么好戏了，慌忙也上了他的火车。李汉魂也像丢了魂似的钻进了车厢，这车呀倒退着开走。这时候周士第和孙一中的两个团都上了火车，南去的列车一声长鸣向南昌古城是疾驶而去。再说这张发奎和李汉魂这回啊真是丢了魂了，垂头丧气，一筹莫展呢、也不知道怎么回到的庐山，急忙来见汪精卫。您听了半天，您听出来没，这汪精卫啊没啥本事，就知道在庐山别墅一坐，动不动就开会听汇报，他手下没什么兵权，全靠着旁人了，他是干着急没咒念的。汪精卫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屋里滴溜溜正转悠，一看张发奎李汉魂一前一后进了屋了，甭问，一瞅他们丢魂落魄的样子就知道大事不妙啊。张发奎长叹一声，哎，汪主席，我对不起你呀、哎，说一千道一万，就怪我窝囊，就怪我举棋不定，老是晚着半拍儿。汪精卫就问他，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周师弟把两个团的人都拉走了，现在我手里的人凑吧凑吧也不够一个团呐，没有兵了，算什么当官的？我这个当官的不能掌握部队，我算个什么东西？哎呀，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汪主席，干脆你下命令把我枪毙就得了。李汉魂在后边一说，报告汪主席，卑职无能啊，我错看了人了，没想到周师弟是共产党，是埋在我身边的一颗炸弹，我怎么就没有发现呢？要早发现就不会出这种事儿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汪主席啊，您下命令处分我吧。汪精卫把那脑袋晃得跟崩楞鼓一样，他心里十分清楚，我要把你们都枪毙了，谁还给我干活儿？能那么干吗？这汪精卫啊反倒安慰他们俩，二位啊，坐坐坐坐坐坐，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没关系，要看到希望，他们翻不了天，我们好好商量商量，赶紧调兵遣将，打到南昌去消灭叶挺、贺龙。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 驱逐火灾隐患。

0: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3: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2: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3: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3: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3: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奥沃夏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夏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 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

0: 日升记者丁飞报道。
1: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2: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1: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2: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5: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6: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5: 10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7: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
8: 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着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 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5: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两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9: 近两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评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5: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10: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3: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1: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3: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

0: 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召见日本大使，提出强烈抗议。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高市政府有何图谋？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发布，不再只是买房专用，公积金提取范围发生哪些重要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前后矛盾答非所问， AI 客服成为售后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人工智能客户服务相关国家标准将实施，能否破解 AI 客服痛点？
1: 7岁小学生课间与同学相撞受伤，责任该如何划分？学校必须担责吗？
0: 超强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大概率史上最强，将对我国产生哪些影响？
1: 风险瞭望，罕见断电，南海漂泊4天，美军本福德号驱逐舰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18号在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建筑外广场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没有相关计划。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正常通行，所有水雷均已消除或引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

0: 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70人，另有132人受伤，目前暂无人员失踪报告。美国财政部1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主要受到市场对美国财政状况、政府债务规模以及未来通胀走势担忧等因素影响。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发文说，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发表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到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表示，鉴于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制裁及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日本驻俄大使已被告知莫斯科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3: 近期俄罗斯与日本围绕争议岛屿的领土争端再次骤然升温。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了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称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则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提出所谓强烈抗议。
2: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仪式时说，日本是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4: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2: 国际社会对日本执政当局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飙突进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日本还在一步步掏空专守防卫原则，企图将日本重新武装成一台危险的战争机器。
3: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8号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会谈，双方达成一致，澳方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所谓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双方还推动澳大利亚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出口具备杀伤能力的大型海军舰艇。
2: 另据日本方面18号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所谓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所谓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认为，尤其是所谓国际政策局已经毫无顾忌地撕下了专守防卫的面具。
5: 日本防卫省此次新增三个局，这显然不再是简单的数量调增，而是从结构上进行调整，对现有体制进行功能性改革。首先是新设了防卫基盘局，主管运输、补给、卫生等后方事务。设施政策局主要负责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管理。国际政策局的设立意味着日本对外军事合作在日本安全防卫政策

0: 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质变。日本新版白皮书显示，过去这类事务分散在多个部门，现在由专设局级机构，说明日本要把对外军事合作作为长期国家职能来经营。对外军事合作已经被日常化、制度化。此次防卫省新增三个部门确实罕见，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第一，日本过去的行政机构改革一般奉行的是废一设一原则，以此来控制财政和编制，而这次新设三局却不废旧部门，属于纯粹扩张，打破了多年惯例。第二，从组织构成来看，扩张幅度非常之大。第三，在财政紧张背景下，仍然优先扩编防卫省，说明安全议题已经压倒了对财政纪律的遵守，这表明日本正通过行政扩张把再军事化、制度化。
1: 日本媒体近日还报道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可能会达到10万亿日元。而2026年度日本防卫预算已首次突破9万亿元日元大关，防卫费占 GDP 2%的目标被大幅提前。
2: 日本鹿儿岛大学名誉教授木村郎指出，随着日本不断扩大防卫投入，军事扩张带来的财政压力也在持续增加，而这些支出最终可能通过增税等方式转嫁给普通民众，加重日本社会的民生负担。
3: この30年以上ですね。
4: 日本在过去30多年里，无论是国民收入还是 GDP 都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实际工资还在持续下降，可以说正处于一种罕见而严重的经济困境之中。而在这种背景下，现在又因为伊朗局势的影响，引发了各种物价上涨以及产品短缺的问题。与此同时，从安倍政权以来推进的军事扩张政策如今还在进一步加速，而且今后还将走向超大规模增税的路线。照这样下去，国民生活真的会陷入崩溃。
3: 国民生活が破綻しますよ。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对外公布，9月20号开始生效。那对于所有关心房产的朋友来说，这都是一件大事儿。
2: 没错，那这次修改呢，主要包括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以及扩大制度覆盖面。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明确了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等等。
1: 是的，做了这么多的修改，其实目的呢，就是要把这笔巨款叫醒，让它能够流进大家真正要花钱的地方。那以前哈，公积金只能干买房一件事儿，那现在房子的购、租、修和养都可以用它。
2: 那么这次新修订条例的重点是什么？将会给购房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9: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此次修订不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10: 此次修订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九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式、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9: 具体而言，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在租房提取方 方面，条例表述也有所调整，取消了原条例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更加强调租房提取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同时，陈文静指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11: 首次从国家条例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当前的人口资金跨区域流动日益的频繁，异地就业缴存公积金跨城住房消费的需求在增多，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向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9: 同时，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李宇嘉认为，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资金运用效率，
10: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现在呢，我国逐步进入住房的存量时代。根据预测呢，2040年前后，预计将近有80%的房屋进入到中老年阶段，更新、维修、保养等方面的资金需求也越来越大。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9: 陈文静观察，在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方面，条例也补齐了惩戒条款，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缴存比例、存贷利率等相关细节。
11: 比如违法提取限期退回资金并3年内禁提禁用，违法骗取贷款限期返还并5年内禁提禁贷，将提高违规的成本，有利于维护资金安全、防范风险等。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明确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这进一步明确了利率决定权归属，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1: 其实咱们通过梳理能够发现，对于老百姓来说呢，有3点明显的变化。第一是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更宽了，过去能够提取公积金的情形满打满算就6种，那这次改完加到了9种，多出来的3种是装修自住住房，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此外，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
2: 那第二个变化呢，就是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得到了简化，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缩短了，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实现互信互认。
1: 第三就是能用公积金的人更多了，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那可以看出来，公积金要从管我们买不买得起房转向管我们住的好不好。买租修养一条龙，公积金都能覆盖。像装修、物业、租房这些过去被制度忽略的环节，现在第一次被正式写进了条例。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整体来看，李宇嘉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10: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9: 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
12: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13: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

0: 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规划，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4.4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常输管道20000公里。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7月份达到65.1%。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等8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国家医保局消息，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受治的常见病、多发病。近日，区中医院第一党支部荣获长春市9台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多年来，支部坚持党建引领，设立党员示范岗，以群众满意度检验服务成效，立足中医特色优势，开展慢病诊疗、适宜技术及代煎送药、下乡义诊等便民服务，暖心帮扶特殊群体，同时推行传帮带，严守医德底线，让党旗在临床一线高高飘扬。近日，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吉林天朗农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省内专精特新农机化板块的焦点企业，携草王秸秆打捆机、六道绳大方捆机、多行玉米收获机等9款整机产品亮相，覆盖秸秆犁田与秋收关键环节。其秸秆打捆机集捡拾、破碎、除土、压实于一体，新款玉米收获机有效降低此力损耗，以过硬产品实力收获客商青睐。未来企业将持续深耕农机研发，为吉林农业现代化、乡村振兴贡献装备力量。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晴，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2: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3: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2: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3: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2: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 妈，帮我拿瓶饮料。
2: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3: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2: 儿子，儿子，儿子，
4: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5: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6: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5: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9: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 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9: 一起去读书吧。
1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8: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6: 不忘初心为本，
1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7: 弯路是什么呀？
1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7: 那读书还能干嘛？
1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9: 读书破万卷，
20: 人学
19: 下
20: 之道，
19: 独有神。
20: 不学，
2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2: 你喜欢读书吗？
2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8: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4: 第一次见面，他
0: 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0: 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0: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0: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哎，
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的家电
10: 好，用完就
11: 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2: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3: 家
12: 电
13: 耗费消耗的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6: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4: 田丹是谁？在齐国即将被灭的生死存亡之际，他是如何带领齐国人复国的呢？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20集《田丹挽危局》。

一代霸主齐宣王趁着燕国内乱派兵进攻燕国，逼死了燕王哙，燕昭王继位。为了报仇雪耻，燕昭王励精图治，招贤纳士，最终求得大将乐毅统帅联合大军攻打齐国复仇。面对强大的联合大军，齐国无力招架，接连丢失70多座城池，而齐闵王也不得不四处逃命。就在齐国即将被灭国的最紧要关头，齐国人在兵荒马乱之际纷纷逃难。燕昭王的去世和燕惠王的继位，却又给这场战争的胜负带来了巨大的变数。而此时另一个人物的出现，彻底转变了齐国的命运。他仅仅以两座城池为依托，运用火牛阵和奇特的谋略，一举打败了燕国，收复了故土。这个人就是田丹。那么田丹是谁？他究竟有着怎样的本事，能够扭转乾坤，使得齐国以少胜多，反败为胜呢？田丹表现出了怎样超群的能力与智慧？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又有

0: 着哪些重要启示呢？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记》第二十集《田单挽危局》。
1: 一代霸主齐国，齐明王被燕国的报复彻底的打败了，齐国会不会就此亡国呢？当然不会。我们从《左传》里可以知道，说评论《诗经》的时候啊，读到齐风，那就是泱泱大国之风。泱泱大国必有它的文化根基，所以它暂时不会亡国。我们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候，最后打下来的国家是齐国。齐明王逃兵啊，逃兵的时候都摆架子，他先逃到魏国，魏国国君把自己的宫殿腾出来让他住，但是他呢桀骜不驯，因为他自己觉得是天子，他不是一般的王，其他的国王在相望，而他和秦国的秦昭王在相帝，一个东帝一个西帝，他就自以为自己是天子了，接待天子要有什么规格。然后这魏国人把他赶出来，他就跑到鲁国，再跑到邹国，邹国是很小的国家，但是邹国鲁国人说，我们倒是想接待，给你留一个这个保命的地方，但是咱接待不起呀，你一来就是天子摆架子。所以最后呢，齐明王只好逃到他国家的一个莒城，也就是现在山东日照市的莒县。国王是这么狼狈的逃命，但是齐国的文化所决定他的那些气节之事，他们绝不贪生怕死，绝不苟且的活。有几个例子啊，可以说明这一点，他齐国不会随便亡国的。华邑有个名士叫王竹，王竹名气大呀，是个老百姓。燕国军队杀到这里，下了一道命令，华邑周围30里内不准进入。为什么？因为这里有位名人叫王竹，咱们要尊重。过了不久呢，燕军又派人去找到王竹啊，说您的名气大呀，各个诸侯国里面都很佩服您，所以我们呢想请你做燕国的将军，我们回报是封给你一个万户人家的城邑，封给你万户邑。王卓他就这样回答了，他说，我听说忠臣不侍二君，忠臣不侍奉两个主子的，他说我没有力量去恢复我的祖国，但是我也不能够贪生怕死求荣华富贵啊，你们占了我的国家，现在又逼我给你们当将军，如果我做了你们的将军，那就为人们所不耻，这样苟活于世，那还不如死了好。所以说完之后，是不但不做这个将军，而且就他们眼前一个绳子给吊死了，这是齐国的百姓啊。那么这个事情一传开，震惊了齐国的官员们，他们说王竹是一介平民，还有这般气节，何况我们这些拿国家俸禄的人呢？于是啊，这个士大夫们他们去拥戴那个齐明王的儿子，就是齐襄王，当然也就是要把这个国家恢复起来。有了这个官员的这个决心，这个时候的燕国也发生了问题，因为呢燕昭王信任乐毅，那就好像秦孝公信任商鞅，秦孝公死了，商鞅被五马分尸，燕昭王死了，你想想这个乐毅他还有好果子吃吗？而这个燕昭王的儿子燕惠王啊，就在做太子的时候，他就不喜欢乐毅，对乐毅呢他就听信谗言，也向父亲进谗言，还受到惩戒， 所以现在燕惠王即位了，他对乐毅的猜忌就更多，而且更有权利呢去处理。如果有人抓住这个机会来瓦解燕国的进攻，是完全可以的。有没有这样的人？齐国当然有，这个人就是田丹，一个下层官员，差不多算个一级平民。别说这个齐王怎么重用他，但齐王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个人。他不过是姓田，是田氏王族的远方本家而已，不知名。但这个人有他的本事，当燕军大举进攻齐国的时候，这个田丹就让他的族人把这个多出的部分车轴两头多出的部分全部给锯掉，然后用铁皮呢给他包上，钉子钉上。看起来是一个小事吧，在整个逃难的过程中啊，人挤人，车撞车，好多车都是这个车轴两头叫千斤头吧，互相撞着，结果轴撞断了，车毁，人被俘，做了俘虏。但是他的族人们呢，他们的车跑起来很顺溜，没有被抓住。所以从这么一件事呢，人们就认识到这个田丹不简单，会动脑子，懂军事，一定懂军事。于是呢，大家就共同推荐拥护田丹出来做个将军，率领大家一起抵抗燕军和诸侯国的军队。所以田丹要说他是个什么人，后来人们知道他是将军，其实呢他就是以草根将军，是民间推举出来的。这样的将军特别有本事，乐毅在诸侯国的军队各自退走之后，继续带着燕军长驱直入，攻进了齐国的首都，也就是现在山东的淄博市。攻进去之后，首都还容易占领，这个齐明王逃跑了，君臣逃跑了，但是最后呢打下了70多座城市，剩下2座没打下来，一个就是莒，一个就是即墨，没打下来。而没打下来不是说一口气没打下来咱们多2个月行不行，不行，打了3年也没打下来。这个时候的齐国人冷静下来了，抗敌得有抗敌的办法。田丹一打听知道燕国内部情况，他们换届了，燕昭王死了。
0: 聪明的田丹是如何利用燕国的君臣矛盾成功赶走乐毅的？他又制定了怎样的复国大计？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20集《田丹挽危局》。田丹是谁？在齐国即将被灭的生死存亡之际，他是如何带领齐国人复国的呢？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20集《田丹挽危局》。在田丹看来，敌强我弱，不可力敌，只能智取。于是他开动脑筋，接连想出了一连串计谋。不久之后，田丹更是抓住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公元前279年，一手造就了燕国崛起的燕昭王去世，燕惠王继位。这突如其来的变化给奄奄一息中的齐国带来了一线生机。众所周知，燕惠王和乐毅不和已久，而乐毅又是齐国的最大威胁。如果此时能够利用燕国的君臣矛盾赶走乐毅，那么齐国必定迎来新的转机。聪明的田丹会怎样利用这一矛盾呢？他又制定出了怎样的复国大计？
1: 燕昭王是乐毅的后台，燕昭王死了，他的后台没了，现在能够把乐毅拿掉，那就是釜底抽薪。 整个这一次对齐国的规模浩大的战争就是乐毅指挥的，如果他继续担任，齐国很可能最后两座城市也给打下来。所以现在咱们的采取措施，利用燕国君臣的矛盾，先把乐毅给拉下，把他撤掉。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田丹就动脑子了，开始酝酿一个复国的计划，一步一步来，有条不紊的进行。田丹知道现在的燕惠王从来就宠幸他的大夫叫做齐杰，那个齐杰除开挑拨是非说坏话之外，他没别的本事。如果让齐杰来取代乐毅的话，咱们齐国恢复那就是完全有保障了。于是他酝酿出了这么一个计划，并且呢有条不紊地施行起来。下面主要分出四个步骤。第一步，散布流言撤换乐毅，这是最关键的。乐毅不出，你出的什么主意啊，那乐毅在位他都能识破，他不上当的。所以这第一重要的就是散布流言，是反间计，让燕国燕惠王把乐毅给撤掉。齐王已经死了，齐王怎么死呢？他在魏国鲁国周国没人接纳，逃到莒城之后，这里呢还有楚国派来了一位将军叫做嫪毋。这个嫪毋啊，名义上说是来帮助齐王的，实际上是来算计齐王的。所以这个嫪毋就隶属齐明王的多种罪状，最后把他给杀了，还是死在诸侯国军队的手里。现在田丹散布的流言说我们齐王已经死了，谁来做王呢？最好是仁义的人，讲仁义对大家有好处的人做王，谁来都一样。现在呀，那个乐毅就是一个首选对象，而乐毅呢现在暂缓攻城，一口气拿下70多座城，三五年拿不下2座城。他在干什么呀？他要安抚齐国的人心，获得大家的支持，要使人们从心底里服他，做这个王才做得稳啊。他就这样的解释了为什么乐毅攻不下最后的2座城池。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就传到燕国。所以燕惠王说，看看我的猜测一点没错。他认为这个谣言它不是谣言，而是一个真实的消息，证实了自己的推测是对的，就是乐毅想搞独立，想获取齐国的民心，背叛燕国。于是呢燕惠王下一道命令，那就是让齐杰，让自己的心腹齐杰去做将领，做将军，就是做攻齐的主帅，然后呢召回乐毅。乐毅听到这个招令啊，就知道召我回去这个策换呢居心叵测，自己回去之后他一定就是个死，等着了，咱可不能够傻乎乎的就这样被他杀了。所以呢他就投靠自己的国家去了，就是赵国。田丹他散布的谣言特别提到说，咱们齐国啊最怕的就是把现在的乐毅将军换下来，结果呢你看燕惠王就把他换下来了。田丹想要怎么做就说相反的话，那么你说你们最怕的换将，我就把他换掉。所以呢田丹吃准了这一条，咱们下面继续实行反间计。拿下了这个乐毅之后，下面的反间计就更容易施了。所以下面他进行第二步，装神弄鬼迷惑燕军。怎么装神弄鬼？田丹对城中的齐国百姓下了一条顺理成章的命令，大家都能够理解，就是说咱们在每餐吃饭的时候先敬祖宗，祭祀祖宗， 即使祖宗那饭要撒在地上，倒在地上，这个大家都不会怀疑，连齐国人本身也不会怀疑，咱们吃饭不忘祖宗吗？有什么值得怀疑？所以也不会说出去，说出去也说不出这个城墙。但是这个饭一撒出去之后，你每餐吃饭就撒，天上那个鸟那眼睛很尖呐，所以都盘旋着呼啦着就到城中来了。这些鸟要啄食地上的饭吃，但是在城外看起来呢，那就是奇观，天上那么多的鸟越来越多，每天它都会盘旋着落到这个齐国的城里边，什么意思啊？大家就要互相猜测，这就是齐国有天神相助啊。所以这样一来，燕军里边传开了，齐国灭不了，打几年打不下来，你看天神助他，那么多的象征和祥的鸟都落到城中，这样来捕获人心，主要是呢迷惑燕军。当然这两方面的人都不知道，城里的百姓只知道是在祭祖宗，城外的人只知道天神在帮助齐国，这样迷惑还得散布一些话出去。田丹就说了，说大家不要慌，有天神会帮助我们。天神帮助我们，什么天神啊？有个士兵呢开个玩笑说，我可以做军师吗？就是说天神呢做军师帮助我们，我可以做吗？话一出口，他觉得完了，这个是犯上，将军说的话我去问，我可不可以做？说完拔腿就跑。哪知道田丹说，你给我站住，站住。那个士兵呢吓慌了，说小人说话冒犯了将军，以下犯上。田丹说，小声点，这话别说出去，千万别说出去，按照我说的做。于是就把这个蒙里蒙通的士兵，胆大的士兵，放在一个高座上坐着，说这个就是老天爷派来的军师，这个城里凡是有任何命令要颁布，都得向这位代表神的军师去请示，由他的口来发布，或者请示之后来发布。但这个消息呢还真就传出城去了，城外都说，人家城内为什么守得住啊？是因为天神派的军师帮他们初步画策做指示了。这样在燕军里风传开了，齐国有神相助，有天相助，所以齐国是拿不下来的。这就有力的打击了燕军那种伐齐必胜的信念，直到齐国是发不了的，没有这个信心了。对方没有信心了，咱们齐国人自己得有信心。现在人心不起，大家吓破胆了，不起。要怎么样才能够使大家人心齐，泰山移？要同仇敌忾呢，那必须得有个仇。仇从哪儿来？下边是第三步，那就是隔鼻刨坟，极露仇恨。割鼻，割鼻子，古代的五行之一，叫异形，鼻子割了。你像商鞅变法的时候，就割太子的老师公子虔，是以异形把鼻子割了。鼻子割了怎么见人啊？现在田丹呢散布的谣言，散布的流言是这样的，说我们齐国人最怕的就是把燕国俘获的我们的齐国军人鼻子割了，割掉了，然后呢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把他们放在前面走，我们最怕这。这样一来，在齐国人吓破胆了，谁还敢抵抗啊？那我们的计谋就完了。我们说了，现在燕国那边都听田丹的话，所以呢燕国军人就说，你们怕割鼻子，咱就割你的鼻子，你们怕刨祖坟啊，咱就刨你的祖坟，你怕什么我干什么。现在是齐国被俘的士兵鼻子割了放在前面来进攻，然后呢在城外挖坟，把坟墓挖了之后，把那些尸骨扒出来用火烧掉。城里啊，城头的百姓看着自己的先人亲人那些坟墓被扒开，而且尸骨被烧掉，中国人最恨的就是刨祖坟嘛，所以一个个 恨得咬牙切齿。这个时候啊，大家万众一心，急等着出山军杀他个人仰马翻，为我们的祖宗争个脸面，捍卫我们祖宗亲人的尊严。所以经过这个一笔割鼻子刨祖坟，这不要做任何的动员，讲个任何个什么报告，这个齐国人人心振奋，人人想报仇，人人想战场，人人想出城杀敌，他们誓死坚守，绝不投降，最怕的就是当俘虏。到了这样一种程度，田丹觉得他的这些反间计啊非常奏效，使燕军人心涣散，知道齐军是有天神相助，让齐军同仇敌忾，恨不得马上出城杀敌，这个效果啊那是太好了，这就是所谓的哀兵必胜。所以最终第四步要进行了。
0: 乐毅出走，燕军人心涣散，在田丹看来反攻时机已经成熟，那么此时的他有着怎么样的锦囊妙计呢？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在百家讲坛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有一位网友问道，齐国为什么被认为是最富裕的国家？
1: 齐国富裕，这是因为啊他的首任国君姜太公，你要知道啊，他贫穷啊那一辈子啊，80岁啊还在贫穷啊，出罢了80岁才得遇西伯昌，也就是周文王，然后呢他也没有说去挣钱去了，他是替这个周武王去指挥天下诸侯反商灭纣，打仗去了，好不容易最终的得到自己的一片领土，封了一个国家。这姜太公是要考虑什么问题啊？不是什么礼义教化，要吃饱肚子，要有衣服穿。所以呢，他穷了一辈子人，第一个感觉就是让老百姓富裕，有吃有穿。所以他的命令呢，就是殷其俗，俭其礼，通商工之业，便于燕之利。所以呢，他的国家迅速的富裕起来了，迅速的成为一个大国。然后呢，其他国家的老百姓一个劲儿的就往他那儿跑，连那个周公啊都羡慕不已啊。
0: 在田丹有条不紊的计划之下，燕惠王一步步走进了田丹设计的圈套，不仅赶走了屡建奇功的大将军乐毅，还任用只会挑拨是非并无真本领的大夫齐杰，燕国颓势渐显，而这一步步都为齐国的再度崛起设下了伏笔。那么接下来田丹又使出了一个奇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火牛阵。田丹使用火牛阵收到了怎样的奇效？田丹又是如何带领齐国将士一举收复被燕国占领的70多座城池呢？在如此艰难的境况下，齐国没有被灭亡的原因都有哪些呢？请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20集田丹挽危局。
1: 首先我们要知道齐国是一个富有的国家，在一个被包围的城市里找老百姓，特别是那富户啊，摸点钱呐、收集头牛，那还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儿。于是啊，田丹向城中百姓有钱出钱，收集了1000亿黄金，1亿等于24两，然后又收集到1000多头牛，就城里边有那么多牛吗？会有的，现在还有很多城市。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在城市里边又城中村牛多的是了，所以收集到1000多头牛，派什么用场呢？然后选定了即墨城中的几个富豪